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日前，江苏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6月5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泰州举办。活动期间，江苏各地将推出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江苏台报道，
5: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时间为5月29号到6月15号。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泰州凤城河景区举办，启动仪式将于6月5号晚上举行。在活动主办地泰州，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及湘泰滋味非遗美食品鉴州活动将同步举行，包括非遗美食大集、非遗厨神现场秀、小小传承人亲子厨艺赛三个部分。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6: 非遗美食大集设置100个非遗摊位，汇聚全省13个社区市的非遗美食老字号技艺及文创产品，特别推出泰州移动早茶车花车巡游，并邀请主播沉浸式直播，同步发放市民消费券，打造看得见、尝得到、能体验、可带走的非遗大集。
5: 与此同时，6月5号到20号，江苏省非遗美食文化图片展将在望海楼3层举办，江苏省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将在望海楼1层举办。6月5号到7号，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民俗展演及巡游将举办，包括舞龙舞狮、泰兴花鼓、凤城之夜、夜光巡游等活动。值得关注的是，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在线上线下举办1002项形式多样的文物和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非遗活动633项，文物活动369项。省文旅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宋丽丽介绍，633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包括非遗专题展览、非遗体验课、研学游以及一系列非遗家活动等等。
7: 以苏州为主场的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将通过全国非遗市集、跨界联名、旗袍旅拍等形式打造国潮消费热点。此外，徐州等地推出苏超第二现场非遗市集，扬州举办非遗家设计工坊和新传杯创意设计大赛，无锡市在非遗岛打造展、街、集、秀四大空间，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与时尚生活。
5: 此外，三百

0: 69项文物活动包括南京博物院印度莫卧儿王朝艺术展、盐城市博物馆古埃及的信仰与永恒展等展览、常州博物馆龙城拾遗非探不可共建研学活动、中国海盐博物馆石海岩宗沉浸游研学活动等等。
1: 继实现人员自由流动、举办多场重量级展会和国际高层会议后，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迈入了产能功能培育的新阶段。5月25号，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展示交易和创新中心在商河区内揭牌，由波士顿科学牵头联合丹纳赫西门子医疗组团打造的 A3 国际医疗科技创新交流中心作为首批入驻项目同步启用。在全球比拼的生物医药赛道上，商河区正以制度创新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汇聚顶尖创新资源，推动国际协同合作。来听上海台的报道。
2: 中心为何选址东方枢纽？答案就藏在商河区独特的制度创新里。作为特殊功能区，这里人可以自由流动，境外人员免签入区停留30天，让境内外医疗专家落地及培训。同时，货物自由流动，符合条件的境外医疗设备耗材入区享受免税保税，免相关许可证件管理。商河区管理局副局长赵宇刚介绍，
3: 正是因为我人员交流便利，各方面的产业政策功能匹配相对成熟，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全球的这种前沿的这些科学啊、技术啊、服务啊，在这里能够汇聚和交流。
2: 正是得益于这些集成优势，全球最新的心脏脉冲电厂消融导管在未上市前就能与中国医生见面。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影像设备以零关税进入了中心专设的培训室。这样的设计绝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而是用开放导入顶尖医疗资源、前沿科研力量和国际化服务网络。比如波士顿科学的一款用于干预疼痛的神经调控设备就是首次在国内亮相，它的主机大小仅为普通设备的1/10。对于脊柱神经这类复杂区域疼痛的患者来说，设备植入后的异物感将大大降低。工作人员介绍，
4: 把实物、产品资料和一些国外的专家请过来，跟中国的医生做这么一些介绍和交流，一起来评估和推动创新产品更快的可以准入中国市场。
2: 中心也不只是一个培训场所，它布局了全球医疗器械培训、先进产品技术展示交易、跨境研发转化服务三大核心功能，形成从可用到善用再到活用的完整闭环。首批入驻的 A3 项目由波士顿科学、丹纳赫和西门子医疗强强组团落地，围绕心脑血管、肿瘤、神经调控三大疾病领域，打造从筛查、诊断、治疗到随访的全病程一体化解决方案。多个展台都提到，这里更有科技合作的生态。
5: 这个培训这块，中国的经验也会很多。我们基本每年也会有300到500个医生、专家来参与系统的培训。
6: 因为配套的是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临港这边的工厂在做本土化的生产。然后目前用的还都是国外进口的嘛，那未来可能就是用本土化的这个设备。
2: 东方枢纽所在的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域，截止去年底已集聚医疗器械相关企业204家，全球医疗器械百强中有61家落地布局。医疗仪器及器械年进口额占全国近半，这种深厚的产业生态也让展培中心扎根于一片成熟的产业雨林中，产生1+1=2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波士顿科学亚太脑机接口创新培训基地同步落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9人民医院、迈瑞医疗和外高桥集团等达成合作，进一步补齐功能链条。赵宇刚透露，根据规划，中心还将推出4栋累计约50,000平方米的新空间，并重点布局高水平国际医疗机构，构建起覆盖医疗器械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3: 包括我们的商务洽谈、学术会议、项目研发、培训交流、医疗服务等等，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平台，而这个功能平台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零时差的。那么接下去我们会把这个功能和载体越来丰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高能级的机构，比如说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型的医院等等，那么会有更多的这些功能。
1: 近日，南通里港水厂取水工程再传捷报，水域顶管右线顶径长度已突破2733米，打破国内长距离顶管记录。 向全球大口径钢顶管3210米的最终纪录全速迈进。此次关键突破标志着这一世界第一顶超级工程取得阶段性胜利，为长江下游超长距离高难度水域顶管取水工程树立新的技术标杆。江苏南通台的报道。
7: 在沪苏通大桥东侧的离港水厂取水工程工地上，蓝色钢管整齐排列，深达43米的顶管井内作业平台焊花四件，40多位工人正在紧张工作。压浆检组、吊装管道、拼管焊接、质量检测，每一道工序都环环相扣，一节顶完，另一节再吊入井内，平均每天顶进距离为18米。南通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建设处项目管理人员薛之恒：
8: 截止今日，离港水厂水域顶管右线长度已经达到了2733米，超越了苏州阳澄湖引水工程的2686米，打破了国内长距离的顶管记录。左线顶管长度也已经达到了2606米，我们力争7月份顶管贯通。
7: 水域顶管工程是离港水厂取水工程的核心环节，去年11月3号穿江始发，先后穿越长江大堤、浅滩、专用航道等，最终抵达江心取水头部。工程采用双线 DN2600 大口径钢顶管，单线设计顶径长度3210米，是全球单次顶径距离最长的大口径钢顶管，被称为世界第一顶。施工需攻克覆水软土地质，最大埋深超40米、超高水压、长距离穿越大堤与航道等多重世界级难题。南通市东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高健：
9: 然后目前主要是克服的一个是我们顶进过程尾部的一个止水，然后在顶进过程中一个泥浆的一个检阻，目前是满在设计顶力的70%左右。目前我们的顶力控制是相当，应该是全国来说检阻效果已经达到先进水平。
7: 离港水厂是南通市优化供水格局的重要民生工程，总规划供水规模达每日12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南通规模最大的自来水厂。
1: 在千人大合唱中，2026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5月24日晚上浪漫落幕。尽管音乐会前大雨倾盆，不少观众都准时赴约，共创了一个难忘的音乐之夜。风雨无阻的动力来自哪里？请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10: 音乐会开场，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风笛手 Emma 穿着苏格兰传统服饰，一边演奏一边从草坪高处缓缓走入观众席，将人带入苏格兰高地广袤无垠的风光中。苏格兰幻想之夜就此开始。执棒本场的北欧指挥家托马斯·桑德加德透露，这样的开场专为陈山设计。
11: 风笛只为本场观众演奏，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浓郁的苏格兰风格。整场以风笛手开场，中间也穿插了相关元素。
10: 另一个特别设计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节选，由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搭档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演绎。
12: 太美了，当琴声发出第一个声音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美妙。
10: 现场不少观众和施女士感受相同，一首如泣如诉的《梁祝》成为全场的记忆点。吕思清说，在《梁祝》的诞生地进行中西方交融的演奏很有意义，不能让观众白来。
13: 我的小提琴是一个很古老的，是算是个老爷爷了啊，将近300岁的，1734年的。
10: 原以为音乐会会在八人组里尔舞曲的欢快中结束，加演的两首曲目《我的祖国》《友谊地久天长》又将氛围推向一个高潮，伴着深入人心的旋律，全场5000人开始大合唱。
12: 祖国，我还特地找了这个歌词啊，一起跟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一起在合唱，气氛非常好，
14: 大家都挺兴奋，然后鸡皮疙瘩都竖起来。
15: 合唱那首歌的时候，全场氛围到顶的时候，开始下雨了，雨是很会下的。
10: 即使彩排时还大雨倾盆，整场演出几乎滴雨未落，即使尾声时开始飘雨，也仿佛只是更加点燃了大家的激情。这雨确实会下， 其实户外音乐会不可控因素很多，但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一做就是14年，并将继续坚持下去。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雷解释，
16: 在苏格兰

0: 风雨啊，多云雾，所以在苏格兰的很多音乐啊、文化啊、这个文学艺术里面，它有这个基因。很巧的是，这个苏格兰的风情会在上海完美的被复刻出来。你在音乐厅里面感受不到他的内心，你听到的就是音符，但是你到这里，你就能走进音乐家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1: 那些无论风雨都前来赴约的观众，更成为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坚持的意义所在。有人一大早坐2小时地铁从浦东而来，有人专门从苏州赶来，这份动力究竟是什么？记者听到了很多答案，或是为了氛围感。
2: 下再大的雨我们也要来的，身临其境观摩这一场音乐会，在现场感觉那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1: 或是为了新鲜感。
3: 我平时也很喜欢音乐嘛，所以室内的看的很多。我这次来呢，其实就冲着这个音乐会来的，因为是一个室外的，然后也是有个很有水平的。
1: 或是为了一份郑重的仪式感。
4: 专业、品质、氛围和效果。
5: 陈山音乐会是音乐爱好者的节日，所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阳光明媚，都是值得一个朝圣的地方。
1: 在掌声中，今年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浪漫落幕。这个中国历时最长、售票体量最大的系列户外古典音乐盛会，已经成为上海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大家年年相约。为何风雨无阻？对很多人来说，它已是一个不由分说的习惯，不去才需要理由。
6: 明年还会再来吗？
7: 会，一定会。小朋友已经习惯了。
8: 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的建设迎来重大节点，目前该段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已经完成，为后续轨道铺设、四电工程等关键工序打通施工通道。来听江苏台淮安台的报道。
9: 在京湖县宁淮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现场，随着最后一品混凝土箱梁稳稳地落在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无闸轨道板加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二标项目经理齐家燕：
10: 历经两年的这个建设周期，我们宁淮二标927孔的这个箱梁的支运架全部完成。后续我们剩下的这个施工作业就是桥面系的施工，包括桥面三墙以及这个无闸轨道基础的施工。无闸轨道施工呢，计划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完成，后续就是进行那个破轨作业和四电作业，为早日通车打下这个建设的基础。
9: 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等6座车站。目前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已完成架梁、四电工程、敞平整理和洪泽、金湖站房撞击施工，下一步将全面加快四电工程以及洪泽、金湖站房基础和主体结构施工进度。淮安市铁路办工程处副处长陆欣欣：
11: 项目建成通车之后，淮安至南京将实现1小时内快速通达，这将进一步密切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在提升区域通勤效率的同时，将进一步激活沿线文旅资源，带动相关产业提质升级。
8: 出租车是不少旅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其营运秩序一直备受市民和旅客的关注。本月10号起，上海在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三大交通枢纽对巡游出租车试行限制名单措施，对拒载、溢价、计价器舞弊、中途抛客等8类严重违规行为按次数分级惩戒。半个月来，已有35辆出租车被纳入限制名单。来听报道。
12: 上午10点，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出租车上客区，车辆正有序排队进场。一边的墙上贴着限制名单通告，记者现场采访发现，司机们不仅知晓新规，大多也表示支持。
13: 打击，严厉打击，越打越好。这种倒卖乘客，他倒卖一次，他就进小库多进一次嘛，就相当于插队嘛，我们排队就很慢了。
14: 这个挺好的呀，就不应该拒载呀。他拒载了，小单就轮到我们了，全靠运气。你运气坏了也正常啊，运气好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12: 那么到底是哪些车被限行了？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新闻发言人王旭峰透露，5月10号至24号，已经有35辆违规出租车被纳入名单，涉及衡山、友联金业等多家企业和部分个体驾驶员。首次违规限制车辆及驾驶员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延长至6个月，第三次违规将永久禁止进入。

0: 主要涉及到拒载、严重的多收费、计价器舞弊，其中计价器舞弊在现场执法过程当中也是我们重点查处的。除了立案处罚以外，还推给出租汽车协会和机场管理方，这些数据他们将应用在出租汽车排队管理系统中。
1: 新规之下，各大出租车企业纷纷响应，通过多种方式宣传贯彻。部分企业还在枢纽场站派驻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监督检查。大众出租安全中心经理王栋表示，希望借此新规重塑出租车行业口碑，为乘客带来更好的乘车体验。
2: 两场一站发生了这样一个失格行为的话，我们企业会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那么企业呢也将此行为列入我们叫一枪头的这个红线行为，一旦触及，驾驶员一律予以清退，并纳入企业的黑名单。在这个联动机制获取了这些信息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提前将可能非大众的一些人员信息呢纳入到我们的慎用禁用的人员名单里边，有这样一个行业禁用慎用人员的这样一个机制。
1: 接下来执法部门还将把整治范围扩大到市中心景点、商业区等客流密集区域。王旭峰同时提醒乘客，遇到拒载、抛客或多收费，请保留证据，及时向交通执法部门举报。
0: 首先，乘坐出租汽车或者网约车这个中途啊，不要轻易的同意司机去换车。如果司机仍然要换车，或者是有拒载抛客行为的，也用自己的手机或者录音装置进行视频保存证据，一并提供给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如果碰到多收费的情况，可以将付费以后的车费发票进行核对，提供给我们进行投诉举报。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由于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难以接触到实物，商家评论区的评论和买家秀就成为了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近期，在有的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这类图片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图片精致、效果完美，但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秀实物并不相符。来听苏州台报道。
6: 日前，刘女士在选品采购时发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刘女士当即下单买了几件。
7: 那我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
6: 更让刘女士不解的是，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更没有标注该图片是用 AI 生成的。
7: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6: 资深摄影师钟女士也感同身受，她说，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但同时也给喜欢投机的商家带来了欺诈的可能。
8: 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6: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

0: 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
9: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涡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 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带你认识一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叶嘉莹女士。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7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她将自己全部财产3568万元陆续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嘉林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98年，叶嘉莹写信给江泽民主席，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教育部已经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感动中国对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擎迁华夏，续义安灯火，得唐宋新传，续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昨天我们讲到1949年的台湾正值风声鹤唳般的白色恐怖中，这一年的年末，叶嘉莹的丈夫赵忠孙因涉嫌通共被捕入狱。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叶嘉莹也因此遭到调查和逮捕，那时她新生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半年之后，叶嘉莹因无任何凭证被释放，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住所和所有微薄的家产。后来他终于在一所私立女中另谋教职，和几个同事同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在勉力雇来的小保姆无法来时，他就带着女儿同去课堂。3年之后，丈夫终于从狱中出来，可是等来的不是安慰和依傍，而是一个性情大变、暴戾无常的男人。1年之后，小女儿出生，赵忠孙动怒，更频更甚，他还时常失业，困顿家中。为了养家，纤弱的赵嘉莹拼命四处兼职，回到家里，还要因为没有做好家务事，面对夫权的责怨。他后来累出了哮喘病，一呼一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常是夜不安寐，噩梦连连。最绝望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想着哪一种方式结束生命会更好一些。可是他终究不能决绝离去，两个女儿，近80岁的老妇，这至亲至深的牵挂，让他必须咽下一切悲伤。甚至对于身边那个朝夕相处却无法与他共经风雨的人，他也没有产生过离异之心，全然是他在养家，可他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旧式女子的顺从观念。他也是穿裙子的士，认为婚姻也是一种承诺，即使他有诸多不堪，他也会在内心当中纯粹的坚守。这种信守也无疑是种极大的痛楚。他说，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唯一方法。那是他常常记起的词句，是王国维《咏杨花》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刹蒙蒙坠。他觉得自己也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 开花时不与人知晓，转瞬便飘扬零落。可是许多年后，他很平静地讲述自己的婚姻，说是王安石的一首诗使他获得安慰和开悟。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毒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他说因为性情和遭遇，丈夫一生不顺利，此瓦不自由，他有自己的业无从摆脱的命运，他早已谅解，不再计较。2010年丈夫去世，他写道：一卧临旗恩怨米，海天明月静尘埃。他释然，他坦然，他不怨，他承受。承受命运给他什么，他就默默地承受。可是这绝非逆来顺受。他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还是要在承受中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从未跌倒，不管内心有多少忧苦，他从来都是一派和婉宁静。不管有多少重担在肩，他上的每一节课从来都是神采飞扬。用他的学生席慕容的话来说，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发光体，那是他的坚韧，更是他的高贵。一直他有自己的路要走，那就是他的诗词，使他的心灵不死不僵的安慰，他的命，他命运里执意要开的繁花。
2: 你眼里有沙丘，

1956年，叶嘉莹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她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学者孙玉曾感慨，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王国维肃杀宁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尘世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王国维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可是这脆弱、无奈、漂泊，对这一切的全然承受，在叶嘉莹看来，是一种别样的美，弱德之美。他解释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他说，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有很多坎坷，我有弱德之美，但我不是一个弱者。诗词是他的超脱，他的力量，是的，他绝非弱者。叶嘉莹一生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但诚然如他自己所言，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已被台湾几所知名高校争相聘请，他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同时教授古诗词，席慕容、白先勇、张北海等也曾受教于他。多年来，不管他的学生们取得怎样的成就，叶嘉莹始终是他们心目中那个优雅美丽又令人高山仰止的叶先生。席慕容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叶先生讲课介绍李白的时候，李白就很骄傲地出来了，当他介绍杜甫老年的诗歌的时候，杜甫就真的老了。他更清晰地记得叶嘉莹在讲辛弃疾时给他的震动。我记得那天叶先生穿着非常素淡的衣服，别了一朵蝴蝶兰，优雅端庄，就是老师平常的样子。可是很奇怪，老师一开始讲辛弃疾，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一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好像就是辛弃疾的本尊来了，跟我们说他的蹉跎的一生。为叶嘉莹口吐莲花所倾倒的不只是华人，60年代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到台湾从事研究，他们听了叶嘉莹的课，都沉醉在中国古诗词的美妙幽微中，力邀叶嘉莹前去任教。1966年，叶嘉莹离开台湾的时候，她的丈夫抱定了不再回来的决心，一家人跟从她一起前往美国。十多年的时间里，她辗转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但因为签证等种种原因，她无法长期在美国任教。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对他极其赏识的海陶伟教授的介绍下，他最终到加拿大 UBC 大学任教。 UBC 大学的亚洲系主任要求他必须用英文授课，这对叶嘉莹绝非易事。已年过40岁的叶嘉莹每天熬夜查字典练口语，每天凌晨2-3点才能勉强入睡。叶嘉莹后来说，那时我每时每刻都在很大的压力下，可是这种压力和辛苦都不能和自己丈夫说，更不能和他人说，因为这会让他失业的丈夫更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动辄发怒。上课时，叶嘉莹的英语文法不尽完美，发音也不完全正确，但仍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说，这是因为如《易经》所言，修辞立其成，他有足够的真诚，生命和感情都灌注其间。他的课，中国诗词的幽微美妙
也能深深打动抑郁年轻人的心。心不分语言、文化、地域，仅仅半年 UBC 大学就给他终身教授的聘书，这在加拿大都史无前例。几年之后，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大学毕业又结婚，他充满期待地对大女儿说，你生了小孩，我帮你照看。他以为他也可以如寻常女人安享一个含饴弄孙的晚年。1976年春天，他去美国开会，沿途他满心欢喜，先到多伦多大女儿家，开完会后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他回忆，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是安定下来了。然而宁静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灾难再次来临。见大女儿仅仅三天之后就传来了噩耗，她的亲爱的女儿妍妍和女婿在出去旅游时不幸遭遇车祸，双双离世。好长一段时间，她悲痛难抑，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无儿竟不归。门前的樱花又一次灿烂地盛开了，可是那个从襁褓中就陪伴他度过艰辛，给了他无数安慰笑颜的孩子，怎么就再也回不来了呢？任何安慰和关怀对他来说那么苍白，只能引发悲伤。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只有将满腹苦痛倾覆笔端。从来天涯有深悲，满腹酸心说向谁，痛哭无儿功

0: 自道，一生劳瘁尽何为。可是也就在这剧痛中，他说忽然有一天他觉悟了，对死生也变得豁达了。他回忆当时的心境，说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了维持家，各种艰辛都受过了，可是原来因祸福缘是他所不知道的，一点都不能掌握的。他说人生劫波渡尽，在极大的悲哀和痛苦，对人生才会有另一番体会，方知一切都是小我。到这时他才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恩师顾随先生和他说过的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声之觉悟过有声之事业。他觉得对家已经尽了全部的责任，自己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理想，那就是回国教书，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传给下一代，为他奉献余生。在这次大悲痛之后，诗词与他越发近乎一种信仰。他的一生充满苦难，可是多年之后提及一切往事，他都一脸平静。他说人生的愈合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好待秋成佳时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命运仿佛是为了成就他更宏大的使命才如此安排的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叶嘉莹曾经说过，感谢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叶嘉莹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他到各大高校免费教授中华古典诗词。他恳切地告诉台下的学生，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他相信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有人说他捐出了尘世中的一切，却留下诗词的莲子。他说三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墨染是初心。这一生有诗词相伴，便将这一生投入它吧。在朗读者上，董卿这样介绍他，他是白发的先生，他是诗词的女儿，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是的，他站在那儿，就宛如一首古典隽永的诗词。陈鲁豫采访他的时候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于这个漫长的一生都浸淫诗词的人，这个如诗的人，他担心没法和他对话，怕自己很像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很快，叶嘉莹让荧屏内外的人都觉得亲近。他并不清冷，高妙，他静美、优雅，却也生动真实。因为那实实在在的、粗粝的、沉甸甸的生活，他比谁都清楚。多年漂泊海外，叶嘉莹无时不在思念故土，那是他生命的原乡，诗词的原乡。他常常吟诵杜甫的《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觉得千年之遥的诗句那么真实地写下了他的心情。可是关山历历，京华怎能望到，只有一遍遍走进梦里。他说，我常常梦见我的老家北京，我进去以后院子还在那里，所有门窗都是关闭的。我也梦见我的同学到我老师那里，就是后海附近的位置，芦苇长得遮天蔽月，就是怎么也走不出去。我梦见我在课堂上听我老师讲课， 也梦见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游子的梦总详尽地让人悲伤。1974年中加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等夙愿衷肠，他激动地写下长达268句的《祖国行》：长街多少经由地，此日重回白发生。还没有下飞机，看到北京的点点灯火，叶嘉莹已是泪流满面。然而当时的中国古诗词还没有几多容身之地，他只能看看就走。然而思念是止不住的，1977年他又一次回国，在火车上他见有人捧着唐诗300首在读，叶嘉莹感动不已。这个和他一样刚刚经历大劫难的民族，骨子里还有对美好的渴求，这弦歌不辍的力量，他相信是因为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1978年暮春的一个黄昏，叶嘉莹寄出一封信，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光影，马路两旁的樱花树落英缤纷，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景色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他早就被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可是现在他要申请回国教书。1979年他的申请被批准，之后不久叶嘉莹受聘南开大学，这一待就直至现在。叶嘉莹明白历经波折的祖国依然贫困，所以回来的时候全是自费，讲课也不要一分钱。多年之后，他的学生们也都记得他讲课时的情形，他站在那里仪态优雅，活生生就如一首诗，等他开口，风风韵韵，洋洋盈耳，学生们更是惊为天人。那是对文化对诗词饥渴多年的时代，300个人的阶梯教室临时增加了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台阶上窗户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走上讲台都十分困难。学校只好规定只有持听课证的同学方可入场，无奈下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女生用萝卜刻了一个假图章，自制一个听课证，不少人开始效仿。他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们常常沉醉其中不愿离去，他也很欣慰，做了一首诗：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其一刻魂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自此叶嘉莹就像一直歌唱的妙音鸟，加拿大、中国大陆、台湾数十所高校里都留下他不倦的身影。他说这是因为自己体会到了古典诗词里的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他希望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些年来他教博士后、大学生、中学生，他对台下上千莘莘学子恳切地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他也教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告诉他们当你们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语言说出来，那就是诗啊。从21岁起他已教了70多年的书，没有人能够计算出他到底上了多少课，教过多少学生，可他觉得还不够，他生怕年轻人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他希望自己在生命的终点就停留在讲台上， 那会是他的绝响

0: 最美的诗词。事实上，他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1996年，叶嘉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9年，他为研究所捐出他在加拿大大学的退休金，设立了陀安奖学金和永延学术基金。陀安是顾随晚年的别号，也是他自己的映照。他说，我常常在各地讲学，所以我讲我也是个骆驼，而且我也是从艰苦的环境走来的，如同一个从那没有饮料没有食物的沙漠之中走来的骆驼。永延，诗延至，歌永延，两个字里也分别有他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的一字，这是他对学子们真诚的期望，也是他对至亲骨肉的深深怀念。2016年，他委托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卖掉他天津的房产，卖房所得380万元全部用于设立南开大学嘉林基金。2018年的6月3日，他将变卖北京市西城区房产，这所房产是其昔日居住的四合院拆迁改建后分到的回迁房，将所得的1080万元全部捐献给嘉林基金。自此，叶嘉莹捐献了毕生全部财产。捐献仪式上，他没有出席。他已经94岁了，早已看破了名利得失，也看破了死生。他一生的经历和情感都在诗歌里。他说，我个人平生离乱经过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在污秽当中的一点光影，希望能传下去，所以是要见天孙知锦城。莲花是凋零了，但有一粒莲子留下来，我希望把中国文化传统美好的种子留下来。当他在马蹄湖边，学生们为他捐建的嘉陵学社，看着那荷叶田田，你会觉得他就是水中的莲，是对古诗词最好的注解。诗词是他的信仰，是他未竟的梦。他不止一次说，我有一个梦，我的梦是什么？我在等待，等待因为我的讲解而有一粒种子留在你的心里，多年之后，等着这一粒种子有一天会发芽，会长叶，会开花，会结果。叶嘉莹捐出。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9: 开始行走，
8: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泡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1: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12: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的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1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12: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 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0: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哦，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1: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
0: 嗯。
1: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他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原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0: 嗯，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1: 对。
0: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1: 对，是这样子，
0: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嘛，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
1: 对，
0: 做
1: 对对，
0: 好防晒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哦，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然后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一个加到4个加。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它才能有效地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0: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1: 对对，
0: 那么 PA 值是防止晒黑的。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
1: 长
0: 长
1: 波，
0: 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
1: 对
0: 害。
1: 对对，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是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1: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0: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1: 对对
0: 这个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1: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

0: 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啊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光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对
0: 它
1: 吧？
0: 是可以回来的，就是只要做好充分的防晒，它慢慢，它这个黑素细胞它没有接受紫外线刺激了，它不去分泌黑素了，啊，那么之前分泌的黑素慢慢消耗掉，它就又白过来。
1: 所以这也是考验我们皮肤的自愈能力的
0: 对，
1: 时候，对吧？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皮肤要防止中波和长波的伤害，我们必须要用防晒霜，SPF 值啊，PA 值啊。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一个日常通勤，一个是这个到户外去活动，比如说到海边去玩，那是不是我们要选择防晒霜的这个指数也是不同的？
0: 是的，你就是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啊，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对，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4加，它
1: 最
0: 只
1: 佳
0: 有
1: 四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1: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就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离。
1: 对，我们老百姓的
0: 对
1: 理
0: 对
1: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0: 对
1: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
0: 对
1: 帽子呀、
0: 对对对对，
1: 戴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么
0: 的。
1: 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2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0: 对，
1: 在 它里面
0: 无机的比较好，
1: 无机的比较好，
0: 就是含二氧化碳，
1: 它和氧化氢，
0: 氧化氢的，
1: 氧化氢。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两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哦，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0: 对对
1: 啊，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氢它经皮不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六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1: 哦，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0: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还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就这样子。
1: SPF 值15到20，那么 PA 值呢？
0: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1: 哦，三个加。
0: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1: 纯粹的物理防晒。
0: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1: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
0: 对，
1: 对吧？
0: 哈，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0: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
1: 哦，
0: 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1: 哦，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0: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
1: 哦，
0: 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1: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
0: 对，
1: 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0: 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1: 那我们在涂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喷，
0: 这是必要的。
1: 对吧？
0: 对，
1: 屏住呼吸喷，
0: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1: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0: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雾，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 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0: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黑眼圈。
1: 嗯，
0: 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
1: 嗯，
0: 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温苏E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E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
1: 哦，
0: 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1: 嗯，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0: 对，可以。
1: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0: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1: 对对，
0: 显得黑一点呢，
1: 嗯，
0: 他不能叫病理状态，他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生状态。那么，如果你想让他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微霜，因为它微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
1: 哦、
0: 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1: 哦，
0: 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1: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哎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微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微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微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外涂的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
1: 哦，
0: 对，
1: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0: 对，
1: 就我们家里的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微E保湿霜，
0: 对，
1: 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起到美白。
0: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
1: 嗯，
0: 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三次、
1: 哦、
0: 四次、五次都行的。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安一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微E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0: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基质就是凡士林，然后呢里面会加一些维 E。
1: 哦。
0: 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外面的维 E 的话，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加酒精的成分。
1: 嗯。
0: 有酒精的成分就不要用，没有酒精一般问题不大。
1: 哦。好，那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沈主任聊聊皮肤那些事儿。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

0: 换新出发。
1: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4: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洗完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
3: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4: 只要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3: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
4: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3: 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
4: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

0: 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心。
1: 那做几次呢？
0: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
1: 好，还有他还问到了有眼袋怎么办？
0: 眼袋的话，就是可以做这种整形美容的这种手术，或者是局部做一些，打一些这个生物材料，然后来进行这种治疗。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专门的整形美容科去做。
1: 要去面诊一下，
0: 对
1: 看看
0: 对，
1: 怎么来处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褪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

0: 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的，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1: 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弄得更严重呢？
0: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
1: 哦。
0: 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
1: 嗯。
0: 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点刺激的。
1: 哦。
0: 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温萃一霜，或
1: 哦，
0: 者用一些宝宝霜，啊，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但是保湿肯定要做，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就是微溢乳霜或者是宝宝霜，
0: 对，
1: 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厚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0: 它不一定要厚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维 E 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但是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1: 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是
0: 对
1: 一
0: 对
1: 样的
0: 对，
1: 道理哈。
0: 是这样
1: 就
0: 的。
1: 多次涂，但是一次也不要涂太多。
0: 对。
1: 好，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擦护肤品的问题，那就平常的护肤霜可能里面有些成分会对他的眼周造成一些刺激，那这个时候用微溢或者是宝宝霜的效果可能要比其他的护肤品会来得更好一些，大
0: 对，
1: 家可以
0: 是这样。
1: 尝试一下，或者安一，我们也有专门的皮肤科，有自己调制的这种药膏，也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雷雷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做完激光是不能晒太阳吗？还是晒太阳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再戴帽子？
0: 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它效，
1: 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蕾蕾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因为它本身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
1: 对，
0: 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
0: 对，
1: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0: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 它

0: 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
1: 哦。
0: 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打，那我们就打一下；如果是说出于担心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因为它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暂时不打。
1: 哦，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接
0: 哎，
1: 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
0: 对，
1: 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对，是这样。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发红，能用去红激光吗？
0: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1: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0: 是的，
1: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医的一些患者哈。他阿任他说，好的，谢谢沈主任，每年反复发作，也去安医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0: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
1: 哦。
0: 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这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全副武装最重要，对吧？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

0: 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他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他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如果是过敏的话，他一般只是局部的体温升高，但是他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量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哦，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他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
0: 对，
1: 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素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 VE，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
0: 那
1: 为
0: 是，
1: 我有朋友也是，
0: 对，
1: 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
1: 就
0: 是这样，
1: 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
1: 就
0: 为，
1: 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VE，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的。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症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了，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

0: 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1: 啊。我们荨麻疹它是分急性和慢性的。那么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要叫急性，超过6星期就是慢性的。
0: 哦，慢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1: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0: 哦，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
1: 对对，
0: 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
1: 对，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用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题。
1: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你还有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0: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个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0: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1: 对，先保湿，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
0: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对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这个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他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利来检查她老公的这个手机，这是一种现象。那背后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呢？法律规则和法律本质就是婚姻家庭编里面所说到的，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

0: 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中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以一个就是生活中他千家万户的家庭嘛，他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了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正儿八经的法律制度，就是说我行使检察权嘛，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相互忠贞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老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爱人的这个手机，看他老婆的这个手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只不过可能绝大多数的男同志是不做这个事情，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是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1: 好的，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篇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篇中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呢，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代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不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事实形式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自己的配偶分居一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一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好。
1: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0: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这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一种预告，这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
1: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

0: 性，
1: 嗯。
0: 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他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名小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要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这个100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得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说离婚就一个子女这种情况下的这种抚养或者抚养费支付的这个标准，它是按照它月抚养费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我们说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一。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三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他前面有2个小孩，又生了，这些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2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当月月收入的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的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是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在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

0: 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再要给他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宣口头承诺口头那个许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他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哦，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个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对，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证的，但也有许许多多是有房产证的，也就有这个这
1: 产证的
0: 产证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啊，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那种过户政策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去过户完了之后呢，从这个在法律上叫处分权的一个问题，就她老公，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权，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就这个想撤销呢，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产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注意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这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征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像，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呢，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 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要带孩子。

0: 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作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要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啊，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他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呢，那么呢，她这个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男同志能不能婚，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如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威严又炙热，他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9: 妈妈，我饿了。
10: 饭菜马上就好了。
9: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12: 妈
9: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4: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1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6: 连局，一点小意思。
1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6: 是我不好意思。
1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5: 小意思，小意思，
1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9: 淮南 FM 103.6，
18: 滁州 FM 102.9，
19: 定远 FM 98.5，
18: 明光 FM 92.3，
19: 凤阳 FM 87.9，
18: 天长 FM 87.7，
19: 六安 FM 94.9，
18: 霍山 FM 94.2，
19: 霍丘 FM 105.1，
18: 金寨 FM107.4，
19: 马鞍山 FM 91.3，
18: 芜湖 FM 99.2，
19: 无为 FM 100.1，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

0: 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也就是属于什么了，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2: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是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是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无辜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方。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2: 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她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的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比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 那么自然它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2: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他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是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就是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他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婋，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2: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的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讲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是孩子目前在哪上学。然后有一般来讲，像这个案例中啊，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的，他离婚这个案件开庭的时候，她老公肯定会说，孩子在我这，我只能说孩子在我这肯定是安全的，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这个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 我们更多的说，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然后男方又找个机会又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当然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有利于子女要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又判给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这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是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判抚养权归您所有，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抚养孩子的，我觉得线下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吧？
2: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李准您好，他说自己和对方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了矛盾，办理了离婚。离婚的时候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2: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刚才我主持人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那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律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 比如说这个允许把证偷偷的领了，就家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领证的时候，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他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那就是说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他在，因为他领了证，这个他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啊，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了？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1: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2: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2: 这个很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了？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夫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的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提前清偿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借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债共签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签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啊，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
1: 嗯，
2: 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了，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就是。
1: 嗯，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
1: 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韩总啊，咱们中国联通是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在全国31个省及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和全球客户服务体系。那近年来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也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这方面的情况，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收前的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好吗？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中国联通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传统的运营商， 这几年呢，应该讲呢，我们也是在做的深刻的这个战略转型，从过去传统的运营商向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和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在做这个战略转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深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AI 人工智能加的这项战略，围绕着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AI 安全五大核心呢，建立我们的整个 AI 的这个能力体系。这五个方面呢，在算力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在数据集方面呢，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那么在大模型方面呢，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呢，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那么在智能体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1+1的这种联合共创的模式，基于这个远景大模型，我们也是建设的公安大模型，在刑侦反诈、法治评议、视频巡查等多个场景呢予以应用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安徽省的经济大脑，打造了经济预测、决策赋能、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智能体，也是赋能我们各级政府呢来进行经济运行的这个调度，提升了经济决策的能力。目前呢，这些服务呢已经在我们省一级和这个地市级政府啊都得到很好的这个应用。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合主管部门打建了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这个体系，那么部署上线了数据分类分级和告警研判运营处置等智能体以及知识库，目前是在工业企业和我们的政府都有了落地和应用。当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各项应用场景啊，也是逐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大模型的安全也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联通呢，是作为国家和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链的链长单位，我们也是构建了覆盖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以及应用一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全面保障模型的安全。
10: 谢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咱们安徽联通呢，为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模型技术保障。那韩总，现在啊，咱们家庭当中的智慧家庭网络，我想应该也是咱们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那么安徽联通在智慧家庭方案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动作呢？是不是会给

0: 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呀。
1: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刚才介绍的主要还是我们在 2B 的场景的人工智能一些应用，像我们呢这个围绕着个人用户以及这个家庭消费呢，我们是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也是让广大用户和家庭呢能够享受更快捷的、更智能的、更安全的这个智慧生活。我们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智慧家庭解决方案，我们叫做五福临门智进万家。啊，这就是以千兆宽带和以往，包括我们云化的智能应用，特惠的终端以及丰富的权益这五大核心，我们是一站式的整合了全家在通信、智慧生活、娱乐、安防等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也是让我们的智慧生活呢能够融入到我们用户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里边呢五福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宽带福，宽带福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光纤到房间，全屋增千兆，确保呢我们家庭的每个角落 WiFi 呢都能够覆盖，全家呢能够实现上网自由，网速呢能够再快人一步。这是第二个呢是以往服，我们也是搭载了这个 5GA 的这个超高速网络，那么为我们的用户家庭呢提供大流量长通话，全家共享，随时随地的来畅享我们的高速网络。那么第三个就是云智服，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免费的影视、教育、健身内容的这个这些内容，那么也是一台电视来满足全家的这个娱乐和学习需求。我们提供的这个联通云盘呢能够实现上传下载的超高速，那么家里面的照片视频能够更安全，这个存储的容量更大，那么费用呢能够更节省。那么我们提供的终端服务也是为广大用户呢提供了热门的 5G 手机的这个特惠，那么也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应用更好的更流行的手机终端。我们推出的权益服务就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了音乐视频会员、生活商超券、出行打折等丰富的权益随心领，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消费更省钱，这个娱乐更加分，同时呢此外呢除了这个我们五福以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老年朋友退役军人，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孝心卡。孝心卡呢是专门为家中的老人设计的，提供了孝心关怀、孝心提醒、骚扰电话的拦截、风险网站的提醒、活动范围的查询这些功能。那么同时呢面向退役军人，我们提供了拥军卡，也是提供了专属的优惠政策和服务的这个优待权益，并且呢也是助力我们的退役军人能够更好的创业就业。这些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我们的用户以及家庭，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稍后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再请您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六热线来自于芜湖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近啊看到那个联通推出了10块钱的那个云盘的安全组合包产品，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哪些功能，就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又有什么服务。
0: 好，这个问题安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对联通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合肥分公司的总经理江海松来回答。
3: 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的，这个联通云盘呢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款云质的新产品，它里面包含2T 的云盘的存储空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项免费的互联网权益，同时的话还送500兆的这个云盘的定向流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 AI 的写真啊、老照片的修复啊，还有职业形象证等 AR 的功能跟您去体验。当然我们每个月的话还可以再另外赠送给您2GB 的全国的流量，以及反诈名片的这个功能，应该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0: 好，杨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对，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如果要办这个产品的话要怎么办啊？
0: 好，
3: 我们这个办理的途径也很多种，一方面可以去我们联通各个地方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10020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办理。
0: 好的，杨先生您可以通过以上2种方式来进行办理好吗？ 好的，谢谢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了微信，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一直用的都是联通的卡，现在感觉啊骚扰电话比较多，想问一下联通有没有什么防骚扰电话的业务，如果有的话我该怎么办理呢？那这个问题安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回答。
4: 好的，感谢这位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联通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骚扰电话，我们中国联通呢推出了反诈名片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呢是一项公益性的免费的业务，就是当您如果说接听到疑似诈骗，或者说被判定为骚扰或者国际来电这样的业务的时候，我们会实时的提醒用户谨慎的接听。这项业务的话呢，就是时效性强，是实时提醒的啊，就而且的话也是提醒呢，也是直观的、清晰的。如何办理呢？就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操作您的手机 APP 进行办理。谢谢。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家里的宽带网络忽快忽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提到过哈。那韩总这个问题。
1: 好，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请我们省公司网建部的江玉总来回答吧。
5: 好，这位这个客户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呢是有两个常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老化，或者是呢位置呢摆放不当，比如说你把路由器放在了家角落里，没有在居中的位置，造成一些遮挡，会影响这个信号。第二个话呢，可能您在上网的时候呢，正好呢是在高峰的时段，一般在晚7点到9点，大家的这个上网量呢都比较高，这时候呢也会呢感到这个网速呢会变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建议您呢可以试一下重启一下路由器，把这个路由器的一些缓存呢就清除一下，保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性能，同时呢也检查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位置，摆放在房间居中的位置，这样情况呢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淮南周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周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款世界，是只能看电视节目吗？然后我想看电影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或者需要办什么业务呢？
0: 好，这个问题韩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这样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们的宽世界业务呢提供的服务内容，除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外呢，还提供海量的免费内容，其中就包括您想要看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内容，还有互联网 VIP 才能看的院线大片等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宽世界能够进行 K12 教育方面的全量的这个学习，还有健身康养 AI 问诊等等，能够满足您日常生活方面的很多需求。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订购四频会员的服务，在电视、电脑、手机和平板上都可以看，还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您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去了解和咨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周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没有了，谢谢啊。
0: 好，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您也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厅去进行一下体验和咨询，好吗？
6: 好，
0: 再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网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96110到底是什么电话呀？最近我接到两次了，不过我看是陌生号码，怕是诈骗，所以我不敢接，想问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电话。韩总。
1: 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4: 好的，96110呢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的电话，这一点呢请这位网友放心，它不是诈骗电话啊。当您或者您家人可能会遭遇这个诈骗的时候，警方或者我们运营商呢会通过这个电话呢提醒您，就是预防这个诈骗。因为这个电话呢是为了预防您的财产呢受到损失，所以当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接听，按照提示呢进行操作，不要挂断呢或者对他呢进行忽视。 我们安徽联通呢已经在全省16个地市呢都开通了9610的服务，

0: 每天我们预警劝阻的这个人员呢，超过了700户啊，这样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不同性能的路由器会影响家里的网速吗？感觉我家这个新换的路由器速度没有之前老的路由器来得要快。”那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网络建设部的姜玉总来回答吧。
3: 好，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呢，要回答您会的。你比如说啊，我们您的路由器如果不支持 WiFi 6，那么呢，如果您办理的即使是千兆的宽带，它也不能够达到您想要的千兆的这个网速，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要相匹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性能问题，如果你的硬件的配置不够，或者是散热的这个性能呢比较差，那么呢就会导致网络发生一些这种上网时卡顿啊、延时长啊、掉线等情况。所以呢，也是建议您优先选用高性能的 WiFi 6的这个路由器。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也建议呢定期，比如说最好每周的话重启一下这个路由器。也保持的这个路由器呢，一直在一个最好的这个状态运行。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滁州王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最近啊，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接到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打来的电话和发的短信，那个号码都好长好长，就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营商发的，就是好像是那个国外发的。然后的话，我有时候他那个手机来电的时候啊，还显示是境外来电，所以就好烦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怎么才能避免，就是不要接到这个电话了呢？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下面呢，我想请我们还是省公司网络新鲜圈部的刘华总啊，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0: 好的，用户您好，这个您接到这个境外来电或者境外的短信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国外的联络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微信、QQ。所以呢，就是当您如果不需要这个接听境外来信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开通国际语音拦截的这个服务，同时呢关闭国际短信接收的功能。目前呢，这个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代码都是可以办理的，而且是立即生效。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谢谢啊。好，
1: 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如果手机收到一些类似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带链接的官方通知，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诈骗呀？这问题，韩总。
2: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比较专业啊，这个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解答。
0: 好的，就是看到这类短信的话呢，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很实用。现在呢，这类这个诈骗短信呢是层出不穷，它利用的就是我们对于官方的这个短信平台的这个信任啊，以及我们怕麻烦的这个心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甚至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你的这个会员到期啊，或者说你们的快递无法投递这样的带有链接或者引流号码的这样所谓的官方短信，基本上都是诈骗。啊，我们最安全、最有效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进行验证。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不要点击连接，不要回拨电话，不要输入任何个人的信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独立的可验证的这个渠道呢，主动的进行证实。例如呢，如果一讲到医保卡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医保局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我们提高警惕呢，才能避免受骗。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韩总，刚才从大家的来电和发送的微信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对于反诈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咱们安徽省联通是如何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让大家在使用当中更放心的呢？
2: 好，谢谢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我们大家呢，可能多少都接触过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联通呢，是作为通信运营商的，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好我们的用户呢能够畅通安全的用好我们的通信服务，同时呢，作为我们作为国企央企，还要 把这个用户的过这个把这个服务民生是吧，守护群众的这个安全呢，作为我们一项主要的工作。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这个工作。那么尤其这几年以来，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的更新是吧发展，我们呢这几年也是在坚持和科技反诈、警企联动、全民宣传共同发力。那么努力呢，也是让反诈的这个防线呢，既要有时效，还要有温度。那么去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联通涉案的号码呢，应该讲从数量上同比下降，反诈的形势呢，保持一个稳定向好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技术反诈方面呢，我们联通呢也是构建了四大核心的预警模型，形成了多场景的预警矩阵，实现了对收卡、试卡等窝点的精准预警和打击。那么也是依托于我们自己的 AI 大模型，对海量的通信数据呢进行了智能分析，诈骗号码的识别的准确率呢提升至97%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针对检出来的这个涉诈号码啊，开展96110 AI 外呼预警。就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号码啊，我们是通过96110，那么实现 AI 外呼的预警劝阻。那么现在呢，已经实现了每天大概700户的用户的这个预警劝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建立了自动化的封堵系统，每天我们封堵了涉诈的这个域名、网址以及这个 IP 地址，我们超过了30万条，从源头上切断了诈骗信息的传播路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警企协同方面，我们也是建立了与省市县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常态化的这种协作机制，围绕着这个作案特征的研判啊、模型的优化啊、技术应用等方面呢，我们也是近期的开展了这个交流，形成了这个信息共享、联合打击的这种工作格局。那么去年呢，我们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那么共同打掉了诈骗窝点呢170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呢319名，还是这个应该讲呢，为这个遏制诈骗团伙的这种作案呢，我们也是提供这个贡献了我们安徽联通的这份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是坚持的宣防结合，在省通讯管理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也是与各市的反诈中心开展了这个全民反诈在行动、反诈四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责、反诈校园行，我们也是开展了多轮次的这种宣传活动，全年呢组织的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这个发放了宣传手册，这里一共覆盖的群众呢也是超过了12万人次。那么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高频次的宣传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在识诈、防诈、反诈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安徽联通呢，应该讲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反诈工作的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呢反诈形势依然很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要重点呢还是围绕这个受害人的预警模型、车联网的涉诈风险、数据安全防护等领域呢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反诈工作呢从事后打击向事前延伸的预防的这个延伸。我们也是始终啊牢记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央企的这个使命，以扎实的技术和务实的服务呢来守好广大用户群众的通信安全，也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呢贡献我们联通的力量。
1: 好的，谢谢。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5: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6: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

0: 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回复一下。第一路热线，下一路热线是宿州曾先生的电话。曾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好。
1: 我就是我在抖音上看到，就是说现在的骗子可以用那个 AI 换脸冒充这个亲人视频借钱，就是你还以为就是是自己家人，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那个 AI 合成的，特别逼真。就这种高科技诈骗，就是现在怎么去防范？想问一下。
0: 嗯，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应该讲也是现在这个整个反诈形势啊，这个推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呢，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进行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您提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利用 AI 进行诈骗的话，也是层出不穷。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那怎么验证呢？其实方式很多，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这样都是可以验证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啊，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啊。因为这种骗术的话呢，多次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进行验证啊。通过验证的话呢，我们才能证实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亲友在借钱。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曾先生，我们的嘉宾也是给您支了几招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吗？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朋友是发来微信，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日常手机的使用当中，运营商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预防或者是拦截诈骗呀？那这问题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做一解答吧。
3: 好，我们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啊，就是我们公司呢专门为用户推出了一款公益免费的服务，叫做反诈名片。当如果来电话被判定为疑似诈骗，或者是高频骚扰、国际来话或者国际短信时，我们的反诈名片的话呢，就会提醒我们的用户谨慎接听。而且这项业务呢是完全是公益免费的，不花用户的一分钱。您只要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自助进行办理啊。建议呢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用上，多一道提醒呢就少一份被骗的风险。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家老爷子用的就是联通的号码，每个月的流量都会用超了收钱。我想问一下，这个流量超了有没有提醒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我想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解答这个问题。
4: 哎，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啊。那我们中国联通呢，为了提升用户的感知呢，实际上在流量使用即将超出的时候，我们是有短信提醒的。那么在短信提醒的基础之上呢，现在我们又增加了语音提醒的这样一种服务。特别是老年人，当您家的这个长辈啊流量超套或者封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发语音提醒的这个服务。您可以呢让老人关注一下。那这个订购的使用办法呢，就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对老人的流量提醒进行设置。那么可以设置为按日、按周、按月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设置以后，您就可以及时关注到流量的使用情况了。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夏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

0: 直播间了。夏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啊，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联通 APP 经常有活动，有时候上新的活动呀，它还很优惠，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每个时间段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0: 好的，我们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咱们联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正好一并来进行一下回复啊，韩总。
2: 好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我们这个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客户服务的周局总来回答啊。
3: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每次都会在我们中国联通 APP 的这个页面进行推送消息，您可以打开这个消息这个接收的这个设置就可以，也可以进入我们 APP 的首页，有浮窗还有开屏，也会进行推送优惠的活动，您点击以后直接参与就可以，也可以呢就是拨打我们100010热线，我们也有专职的这个客服人员为你解答我们的优惠活动。
0: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然后咱们联通是不是有个什么联通客户日活动，是不是？这个需要怎么参加呢？
0: 好。
3: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这几年呢，中国联通都开展了客户日的活动，每个月呢是在19日到25号之间。这个活动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也有不同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奖品给这个用户准备，也是为了践行这个企业责任嘛，我们也开展了有这个体育方面文体的，还有什么采摘的、异形的各种这个就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活动吧。所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APP 微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的这个特色专区"联通客户日"进入参加。不仅如此呢，我们也可以，这个走进我们经常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和走进家庭，然后我们也会在现场做一些活动，您遇到了也可以参与。谢
0: 好
3: 谢。
0: 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 暂时没有了，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呢，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在下班高峰期，或者是商场、地铁这些人多的地方啊，感觉手机上的 5G 信号虽然显示是满格的，但是上网呢容易卡顿或者是转圈儿。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好，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监部的姜玉总来解答吧。
4: 好的，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同一时间、同一区域，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同时使用了我们高速上网的一个业务。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玩游戏，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基站资源呢瞬间发生了一些拥挤，就好比我们高速公路在高峰期的时候，车辆呢缓行，速度也上不去一样。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信号呢虽然是满的，但是呢网速会下降。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已经在全省的重点区域，包括我们的交通枢纽啊、大型商超、写字楼，持续开展专项的优化，也能有效的缓解这种高峰期拥塞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反复的遇到这种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业的网约工程师到现场测试，来持续的解决和优化这样的问题。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的手机啊，有的时候会显示 5GA 的图标，我感觉上网更顺畅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 5GA 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韩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做一个解答。
5: 好，这位网友您好，这个 5GA 呢，它的全称呢是 5G Advanced，那么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5G 向 6G 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增强版，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5.5G。那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速率更高，时延呢更少，另外呢，它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呢同时在线。那么我们安徽联通呢，目前已经在合肥、芜湖，那么率先开通了 5GA 的服务。只要您使用的呢是支持 5GA 的终端，而且您手机的软件版本已经更新，当您呢在这个这些区域使用 服务的时候呢，您的手机呢就会自动的显示。

0: 是 5G A 或者是 5G 加的图标，那么您的手机显示，那么就证明您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而且您所在的区域呢是有这个 5G A 覆盖的，那么安徽联通后续呢也会覆盖更多的城市和场景，为您提供呢更流畅的这个上网服务。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韩总，从刚才咱们的这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包括微信咨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大家的日常娱乐、生活、办公可以说都离不开手机，像刷视频啊，还有就是使用各类软件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频繁。高速稳定的网络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想问一下，咱们安徽省联通公司从哪些方面来升格咱们的信号服务呢？
2: 好，这个谢谢主持人。也确实，在当前的这个数字时代，这个手机呢，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简单的这个通信工具，也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必备品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的通讯，包括我们的移动支付、导航定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办公啊，获取信息、影音娱乐是吧，等等方面，现在应该讲呢，在生活工作当中方方面面，手机呢已经离不开了。啊，那么离不开，那么所以也是对网络的要求啊，也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我们是作为这个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这个国家队呢，像我们联通呢，也是履行好我们央企的这个责任，着力要打造好啊信号好、体验优、能力强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网络。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5G 方面呢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啊，打造了一个这个5G 的中频网，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我们当前九百兆这个频段的这个优势呢，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省的900兆的低频的打底网，啊，那么构建了多频协同的这个立体组网模式，基本上实现了市区、县城、乡镇，这个村的这个到这个村镇的这些移动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今年呢，我们除了在加大覆盖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以提升用户的这个感知是吧，作为一个目标，来打造我们的这个感知争先、用户满意的高频包高品质的网络。那么主要呢，还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信号升格，那么持续呢提升我们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解决好，就聚焦好，特别是在行业比较关注的啊，用户比较关切的一些重点场景，对我们的像政务中心呀、文旅景区呀、医疗机构啊、高等学校。包括这个交通枢纽、重点的商超啊、住宅小区啊、楼宇啊等等场景呢，我们还是要开展好全量的这个数据治理，构建统一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底座。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联通大数据的能力，那么通过 AI 的这个手段，我们建立 AI 的仿真啊，实施我们精准化的、精细化的这种覆盖的质量评估，来驱动呢我们覆盖的场景的这个优化，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质量呢能够持续的这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乡镇啊，这个充分发挥这900兆的频率的优势，扩大覆盖的这个面积是吧，来更好的让5G 的网络呢能够更大的、更大范围的来这个提升覆盖。那么第二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感知升格，主要是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上网的这个体验。我们是以这个用户啊实际的这个感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体验，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中心，那么也是建立数字化的这个评价体系，那么牵引我们的语音的服务，还有数据业务啊，能够在感知上、用户实际的体感上啊，能够有提升，啊，这个主要还是围绕着像语音方面，主要围绕着就接得通、接得快是吧，听得清、不掉话啊，从这四个方面，那么对这个通话呢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主要是解决我们端到端的。啊，在通话方面的这个感知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数据体验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像抖音啊、快手啊、微信、美团啊、淘宝这些主流的这个 APP 的这个应用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感知评估体系里面。那么从网络的底层，叫网络的丢包啊、食盐啊等一些多维度，我们来开展这个评估优化。那么主动呢，还是要主动的。预防呢，这个用户在感知上是吧，出现这个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确保保障我们用户啊，在高速的网络当中啊，能够有流畅的这个体验。那么通过这种语音和数据业务的这种感知升格呢，也是努力的为我们用户提供更好的、 通信服务体验。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联通公司，为什么我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些业务扣费，我根本就没有订购过，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首先感谢这个用户啊，这个关心联通啊，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合肥公司蒋海松总呢来做一解答。
3: 啊，这位网友啊，你好。这个首先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订购的是什么业务，回想一下家中啊有没有孩子、小孩使用过这样的手机。联通公司在用户订购业务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二次确认，确保是用户本人操作。那在这里的话，也建议您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访问的正规的网站，下载规范的这个应用软件，特别是避免这个误操作。用户啊，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联通网上营业厅，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查询你这个号码的这个业务订购情况。如果查询到过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到就近的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去咨询、了解和办理。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用的是联通的号码，我是这个销售，平时话费啊都是单位报销的，原来呢我是自己买的那种网盘，现在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能够直接从话费里面扣，就像网盘一样的业务啊，这个问题韩总。嗯，
2: 好，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那么我想还是请我们蒋海松总呢给这位朋友做个解答。
3: 啊，这位网友你好。其实您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联通云盘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因为联通云盘也就是中国联通推出的一个存储类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满足您大存储包括上传下载文件免流不限速的这个需求。同时除了这个存储以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照片、通讯录、微信等的备付，另外还可以提供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文字识别、老照片的修复，还有 AI 的写真，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对于办公学习有用的一些功能，也希望也请我们这位网友的话进行这个识别和使用。
1: 嗯，好，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来接听的是马鞍山赵女士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赵女士您好。
4: 喂，你好，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
4: 哎，我就问一个哦，那个我不是才办了你们一个那个联通的那个卡吗？
1: 嗯，
4: 他那个抖音那个微信我都搞不了，我一注册他就讲什么注册过了，这个怎么搞啊？
1: 嗯，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这个问题。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这个关注联通的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林总呢，给这个用户呢做个解答。
0: 好的，非常抱歉啊，给您的使用呢带来了一些不便。那么您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您的这个号码的上一位使用者啊，在他这个销户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曾经注册过的软件进行解绑造成的。
1: 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赵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那我怎么搞呢？那他注册了，我就不能用啊，我还要换号码
0: 啊。不用换号码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那么我们也这个升级了一个叫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为的就是维护我们用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现在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账号都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财产。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一个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就帮助您这个解决您前面说到的这样一些问题。目前呢，我们中国联通呢已经接入了微信、抖音、淘宝、美团等等200余款的头部的互联网应用，那么覆盖了社交娱乐啊、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那么您可以呢使用就是您目前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然后登录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直接在搜索框当中呢输入我刚才讲的这个二次号码换新啊，输入这几个字，然后提交您的解绑的这个申请，您就可以快速的解除前一任的使用者与这个互联网应用的绑定关系，而且能够清除掉这个历史绑定的遗留问题。那么从源头上呢，这个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二次号码的隐患呢，我们联通呢还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批量解绑服务。那么以后呢，我们对于这种投放市场的回收号码啊，我们会在这个投放市场之前，利用我们主动换新的这个批量解绑的这个服务呢，批量的解除前任的这个号码使用者与互联网账号的历史绑定关系。所以以后的这种情况呢，会逐步的给它根除的，请您放心。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赵女士，您可以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的搜索栏当中输入二次号码换新，来直接解绑之前这个前任机主和互联网应用的所有的这个绑定关系，可以试一试好吗？
5: 好，我来试试，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之前办了一个联通的副号，一直不太用，现在呢找不着了，想去营业厅补办一个卡，但是呢我人在外地，我想问一下，我在我自己所在这个地方的营业厅可以直接办理吗？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联通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客服部的周局总啊，为这位网友呢做个解答。
6: 这位网友您好，您先不用担心啊，建议您第一时间呢，先把这个手机卡进行挂失。挂失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在 APP 上进首页输入挂失；第二种呢，也可以打我们100010进行挂失。另外呢，关于补卡的问题呢，就是中国联通呢也已经实现了跨域的服务，就您可以选择当地的就近的联通的自有营业厅就可以办理。
1: 嗯，好的，非常的方便，直接到这个您所在地的非常对您来说很方便的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就可以了。不过第一步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那个手机卡给挂失一下， 是吧？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平时感觉也没有怎么用手机，手机流量就非常的高，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回答吧。
3: 这位网友您好，现在啊，有时候有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它如果视频自动播放，或者是您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视频的这个高清画质，流量消耗是特别快的，所以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设置，有一个自动下载更新的功能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是打开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软件在后台自动更新，这样的话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流量。所以这位网友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这个功能是不是打开了，然后再对照检查一下。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位网友呢，可以来对照检查一下。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袁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7: 哦，就是这样的，我经常出国，想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怎么收费的，是在哪能查到呀？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这个感谢这位女士对我们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解答。
3: 这位听众您好，您可以登录中国联通的手机 APP， 搜索出境漫游的专区，输入您需要查询的国家的名称。这样的话就可以展示出资费的内容以及我们境外运营商的一些网络名称，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袁女士您可以根据我们嘉宾的提示来进行一下查询啊，您说。
7: 就是在国外上网的时候流量费很高，都不敢使用。就说有没有什么就订购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呀？
3: 是这样的，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推出了很多的国际流量的度天包，在你指定的那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都能使用漫游流量。当天你如果用到这个限额的时候，你只限速不额外扣费，所以出门上网的时候更安心。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在出国的时候，在出国之前都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办理。
1: 嗯，好的，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袁女士？
7: 就这个还挺好的。那我办的时候是怎么办理呢？
3: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0010人工的客服。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上面申请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

0: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7: 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
6: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7: 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抢收高峰，各地优化服务保障，确保颗粒归仓。
6: 安徽采取系列暖心措施，吸引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就青春梦想。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看牢瓦斯灾害。

0: 态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 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 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 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纪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 5月29号上午，以“城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刻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作主旨演讲。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治怀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
1: 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刻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 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刻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

0: 图，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 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极致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 王清县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
0: 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赢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安徽台消息，5月28号。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督查动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要聚焦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进一步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督查工作取得实效。我省于2024年起对市级党委和政府、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督查。 今年将实现地市全覆盖。安徽台消息，5月27号
1: ，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出席。会上，
0: 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揭牌，举行相关推介和发布活动，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安徽台消息，5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赴六安市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地查看霍山县洛尔岭镇朱佛安镇地质灾害点。 详细了解风险防范和工程治理情况。安徽台消息，5月28号，
1: 2026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活动 ，RCEP 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和平出席活动。 活动精准搭建起安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科教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达成

0: 16项务实合作项目。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智库媒体对话会在黄山举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越南富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等出席。会议希望与会嘉宾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行动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的传播朋友圈，深耕学用贯通的研究新高地，共同培育相亲相知的人文连心桥。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麦浪千层激起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的优质小麦基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收获期。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今年夏收，他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记者和他攀谈起来。
3: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4: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我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2: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洲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种粮大户宋廷洲：
3: 冬季人员紧张又疲劳，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1200斤左右。
2: 今年颍上县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50万亩，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6500台，力争机收率达到99.9%以上。阜阳市颍上县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副主任郑多春：
5: 当前啊，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麦收攻坚阶段，全县农机资源、技术力量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全程跟进服务，预计一周内完成收割任务。
2: 包括颍上县在内，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约4350多万亩，夏收全面开。

0: 8.5 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号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局副局长张勇：
1: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助企发展、为民解难中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明光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目前全市党员干部已经走访了269家企业、25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收集了136个诉求，并已解决了111个。明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辉：
5: 坚持以学促干，一线落实，统筹推进房企入村、街坊下访，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树牢为民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4: 亳州市利辛县以识字破题、干字作答，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民生实事、助企纾困、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以项目落地见成效、企业纾困见温度、民生改善见实效为标尺，让群众所盼、所思、所忧、所急之事成为干部必答之卷、必解之题、必破之难，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亳州市利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广：
6: 围绕防止腐壮和高端绿色食品两大主导产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2: 重点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更是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基础、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4: 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四泵高速公路项目截止目前完成投资约11亿元，路基、桥梁以及房建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将于10月份通车运营。四泵高速公路办公室负责人熊黎：
7: 项目建成后，能够实现安徽和江苏之间的快速连通关系，带动沿线城市和产业发展，加快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4: 在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引江入滁工程三标段项目高位水池土建工程前不久顺利完工，这一全线最高点节点的建成为后续全线通水打下了坚实基础。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正明：
8: 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70%，接下来我们会抢抓有利天气，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尽快让滁州融入区域大水网，为区域供水安全以及提升我们应急保障能力贡献一份力量。
4: 眼下，黄山市涉县经济开发区富爱园区基础设施及产业提升项目、绿色智慧园区一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项目经理胡彩霞：
9: 我们一期项目总投资2108万，至3月底施工，已经完成了1至4轴一层顶梁板混凝土浇筑，现在进行的是1层5至11轴顶梁板混凝土浇筑，按照目前的项目进度，12月前完工。
4: 涉县开头集团涉县开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浩：
10: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全力确保2026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扎实筑牢全年发展根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蓄势赋能打好坚实基础。
4: 池州市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坚持体量与质量并重，统筹投资结构与综合效益，全力推进省市重点工程及5亿元以上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争先进位。截至目前，全市57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亿元，投资完成率

0: 13.4%，超叙实进度8.4个百分点。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何娜：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省市重点项目，定期开展要素保障会商，加快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应开尽开，能开早开，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皖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先后参观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敦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直观感受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冰瑞：
4: 安徽包括合肥的冰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3: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皖就业。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和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寒超：
5: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三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3: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安徽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朱振阳：
6: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3: 截止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0819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7: 昨天上午，在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一列满载液晶显示屏、汽车零配件以及各类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驶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请听报道。
2: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合肥国际陆港副总经理任昭仲：
8: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2: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利沪杭本地产品扬帆出海， 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9: 榜样，
2: 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请听报道。
10: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曲剪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职工崔真真，
11: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10: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刺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刺孔直径仅0.18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崔真真
1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刺眼和蚕丝练，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10: 日复一日勤学

0: 于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十多项改进建议。车间深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安徽金九丝绸股份公司骚丝一车间车间主任赵月，
1: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绑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0: 崔真真
2: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3: 中央媒体看安徽，新华每日电讯5月29号以一脉怀孕灌古今为题，报道了安徽守文脉之魂、强产业之基，以淮河文化为源头活水，打造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沿淮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去一次大西北等于去了十次旅行。那里有高原、湖泊、雪山、戈壁、沙漠、丹霞、草原，还有千年石窟和丝路驼铃。有人说那里是被上帝打翻的条

0: 色盘，也有人说那里藏着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啊投向那片辽阔而神秘的土地大西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旅行军师哈，是来自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首先请李琴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旅游专属栏目，我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
0: 欢迎李琴老师。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就要跟随着李琴老师来一场耳朵里的西北漫游。准备好了吗您？我们一起出发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把地图摊开哈。李琴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甘青大环线哈，大西北的旅游，但是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是从哪儿到哪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尤其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哈。您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嘞，那我们一听甘青大环线，肯定想到的有甘肃、青海，对不对？它是横跨了青海、甘肃两大西北省份，串联了锡林、青海湖、茶卡、德令哈、大柴旦、敦煌、瓜州、张掖、祁连等等，最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甘青大环线。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点对点的直线，它是一个环，对吧？
1: 对的。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你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你肯定是要走回头路，走去再走回。咱们是个环线，这样从起始地一直然后上方走完再回来，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终的出发地，这样全程不走回头路，人也比较舒适，景点玩的也比较丰富。
0: 对，不走回头路，这在我们旅游当中是非常好的，能够看到更多的美景哈，每一天都是新的风景。
1: 对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的脑海里好仿佛已经有了画面哈，从青海的草原湖泊慢慢地走进甘肃的戈壁沙漠，再回到了祁连山的雪山草原，就像是一部风光大片哈。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总是要去一次大西北。那李琴老师，您作为专业的旅游规划师，您觉得西北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除了看风景还有一些什么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嘞，那我就分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基本的一个介绍。咱们先来聊一聊西北的整体概况。很多人都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至于我们怎么去，去那边都看什么呢？在那边我们能看到戈壁荒漠，也能看到雪山草原，还能看到盐湖秘境、丹霞地貌、千年石窟、边关雄关，这些在我们的8天旅游行程中都能看到。一路之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湛蓝的青海湖的辽阔，茶卡盐湖的纯净，翡翠湖的梦幻，水上雅丹的奇特，七彩丹霞的绚烂，还有鸣沙山大漠落日的浪漫。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无人区，从千年古迹到网红打卡，一步一景，一帧一画，都是壁纸级的美景。而且西北旅游的最佳出行时间也就是5到10月，我们现在就非常适宜出行。在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盛夏的黄金季，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我们这个季节看不到的油菜花。在青海湖，在7、8月的时候，油菜盛开，那是金黄色的，真的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边的风俗人情跟我们这边也不一样，那边大西北嘛，它是民族聚居地区，像什么藏族啊、蒙古族啊、回族啊、朝鲜族等等，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民风嘛也比较淳朴，大西北特别的热情好客。走进藏区，你会感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塔尔寺香火缭绕，经幡随风飘动，热情好客。走进藏区呢，他当地的人待人也比较谦和，尊重信仰，敬畏自然。来到了河西走廊，西北人也比较的豪爽直率，他没有过多的客套，走到哪里你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但是呢，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议啊，就是我们进入了寺庙，因为西北环线上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塔尔寺，这个是必要去的。 那进入寺庙呢，就不可以随意拍照，也不要随意的采发那个经幡，不能随意触摸当地人的饰品。草原牧场呢，它也比较尊重民俗，你不要随意的去踩踏人家牧民家的那个草场，对不对？少数民族呢，我们聚居地呢，也要礼貌用语，入乡随俗嘛，才能沉浸的似的感受西北的文化温度。
0: 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大西北因为是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嘛，比如说藏族，每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风俗人情和习惯，所以我们要到当地去旅游，可能就要尊重他们的这些。当然了，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是提醒了大家，但是如果大家参团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领队啊、导游啊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尊重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美景，还有风俗人情。我们知道有很多吃货朋友到当地去旅游，还希望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西北的美食有哪些呢？
1: 我们去西北，首先落地的第一站是兰州。一提到兰州，
0: 兰州拉面，
1: 对，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兰州拉面。但是我们在西北吃到的兰州拉面呢，跟我们在合肥安徽这边吃到的它又不一样。它的面分为很多种，特别细的，细到就感觉跟一个头发丝一样的那种，你都能见到。
0: 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在我们这边是见不到的。
1: 对，我们这边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自己拉的那种拉面，反正跟筷子差不多的那种。那边的面分为很多种，极细的呀，稍微细一点的呀，好一点的呀。所以呢，它的那个吃的都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鲜汤也比较鲜，面呢也比较劲道。这是西北人，人家早餐就已经开始吃牛肉面了。然后的话，像张掖那边会有一些炒拔辣呀，羊肉那个杂蔬爆炒啊，那炒着我感觉特别的香，好好吃。然后去西北那边肯定有羊，大家也会想着，哎，我要吃烤全羊，对不对？像大西北它的烤全羊呢，肉质也比较鲜嫩，也不膻。还有咱们的行程也会给大家安排，像什么大梦敦煌宴啊、翡翠宴啊，这些比较特色的主题餐，把咱们的西北美食做到极致。晚上呢，我们去夜市也可以逛逛，像西北的那些什么甜胚啊、酿皮啊、青海的老酸奶呀、还有那个手打糌粑呀，这些都一定要试一试。高原的酸奶嘛，它的比较醇厚拉丝，糌粑呢也软糯香浓。像敦煌那边还有那个驴肉黄面也很好吃，各类的西北美食口味偏重，越吃越上头。爱吃美食的朋友来西北一定一定要吃得过瘾。
0: 这午间时光听到了这些美食，说的我都咽口水了。听众朋友，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西北的？您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不论是美景啊，还是美食啊，还是您当时去过感觉风俗人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发送弹幕来留言，分享一下您对大西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好，那说到这里呢，李行老师，我也很好奇哈，那这个大西北有这么多的又是美食又是美景，又是这么多少数民族和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那大西北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呢？分年龄吗？
1: 不分，我能说老的少的都可以去，好朋友呀、闺蜜呀、一家几口啊都可以。像你们可以一家几口自己组织一个小包团，或者人多的，像我们像跟着我们旅行团，这些都可以。每年到七八月放假的时候，都是携带一家老小走大西北的，特别特别的多。
0: 那刚才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大西北的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最特别的一些地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塔尔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详细的请李晴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哈，就是咱们西北必打卡的一些美景。
1: 可以的，那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的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0: 对，就是我们要是去这趟玩，有哪些美景吸引着我？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开始把大西北环线上的旅游景点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首先呢，我介绍的这个呢是塔尔寺。它呢是一个藏传佛教圣地，里面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被誉为艺术三绝。 红墙金瓦禅意十足，还能体验手打糌粑的

0: 非遗乐趣。其次，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七八月份才有的美景——祁连大草原。这个祁连大草原啊，它是以山为背景，草甸铺千里，浏阳漫山野，牧歌随风扬。祁连草原呢，它不像内蒙古草原那样的平坦无垠，它是雪山相伴，林海点缀，连绵起伏，层次丰富的高山草原。它的夏天啊，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秋天的话，金草漫山，澄澈高远。古人有曾写下：“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足以证明呢，从古至今，祁连都是西北最富饶、最美的牧场。在那里呢，盛夏满草碧绿，浏阳遍地。七到八月份能看到我们这边没有的万亩油菜花盛放，金黄遍野，像闯入了油画世界。再次呢，我们就是前往张掖的七彩丹霞。七彩丹霞，大家一听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七个颜色呢？它就是称之为大地的彩虹史诗。它这里呢是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造就的大自然的奇观，有能看到红色、橙色、黄色、粉色、褐色和黛色，层层叠嵌，条纹清晰，山峦起伏，晴天明艳灿烂，阴天温柔厚重，雨后呢更加鲜亮透彻。站在观景台眺望，整座大地呢如同被打翻的彩墨长卷，雄浑壮丽，磅礴震撼。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都无法想象大地竟然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红黄橙层层交织，日出日落时分氛围感拉满，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我们导游俗称到了这里面就好像看到了五花肉
1: 啊，有五花肉的地貌，
0: 对，颜色特别的分明。
1: 说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其实也有其他地方有这个丹霞地貌，但是呢，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个张掖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所以也特别适合我们爱摄影的一些朋友去，能够拍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来哈。就像刚才说到的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它像打翻的这个调色盘，所以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拍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包括晴天雨后拍出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它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天阴天晴，下雨前下雨后，就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五花肉颜色也会不一样，它会有点变化。
1: 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爱摄影的朋友，不妨如果说是去了大西北，一定要带上您这个专业的摄影设备哈，去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前往嘉峪关关城，就是大家知道的嘉峪关城楼。这个地方嘛，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在这里大家能感受到戈壁千年城楼巍峨，真的是见证了丝路的沧桑。一站站在城楼上面，一站读懂边塞豪情。反正我站在这里看着一望辽阔，就感觉天地非常广阔，人很渺小。
1: 要去感受一下哈。
0: 对，
1: 这是嘉峪关。
0: 是的，嘉峪关城楼。然后还有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在网上看的网红打卡地，大地之子、海市蜃楼、汉武帝雕塑。这个大地之子呢，它是一个戈壁的网红的艺术奇观。它是在苍茫大地中有一个雕塑的孩子趴在大地上。就是你老远一看，哦，真的是感觉，为什么说他是大地的孩子，他就像婴儿一样趴在大地之上，所以称之为大地之子，是这几年才比较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所以呢我们肯定也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 对吗？我就是听您一说，好像在这个视频号上也朋友圈里也看到别人拍的一些照片，的确是有大地之子的这种感受哈。
0: 对对对，就像一个大地的孩子。
1: 大家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看了才觉得，哦，原来在这个荒漠中真的是这样子，哎，还挺震撼的，对吗？其次就是甘青大环线上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莫高窟。莫高窟呢，它被称为千年丝路文脉，一眼万难。如果说甘青大环线

0: 面的风景是视觉震撼，那莫高窟绝对就是灵魂的震撼。
1: 嗯，
0: 莫高窟呢，它是始建于十六国，历经了隋唐五代、宋元，才千年开凿、千年传承。它总共呢是有700个洞窟，万千壁画彩塑，飞天飘逸，菩萨慈悲，惊变了恢宏，线条红动，色彩也比较典雅。每一幅壁画都是古人的审美，每一尊彩塑都是古人的信仰，每一道纹路都是千年文明的沉淀。在莫高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我们看到的更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开放、灿烂与绵长。丝绸之路曾经繁华万里，商贾往来，文明交融，中外汇通，而莫高窟就是这丝路文明的璀璨的活化石。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壁画，飞天彩塑，每一处洞窟都藏着丝路的千年故事，真的特别的震撼人心。
1: 嗯，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好像它每年它也需要预约的，对吧？
0: 是的，提前一个月预约，嗯，而且呢，它会分为 A 票和 B 票。
1: 对，
0: 对，它的不一样。嗯，第一呢是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它的费用也不一样。像一般正常了解过甘青大环线的人，他都会提前一个月早早的做好规划，要提前把莫高窟约上去看 A 类票。A 类票呢，它主要可以看8个洞窟加连场数字电影，那看的了解的呢就相对而言比较齐全。但是像 B 类票嘛，它因为为了缓和就是游客流量过多嘛，会出现 B 类票。B 类票的嘛，它主要就是看4个洞窟，也就是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莫高窟里面的洞窟情况。所以的话，如果你想去，那咱们既然去了，对不对？
1: 对，肯定是想多了解。
0: 对，
1: 到此一游，一定要把它看完整，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下次不会说我再为了莫高窟，我
1: 再
0: 来
1: 单独去一趟。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从经济上来言，我也觉得性价比不高，对吗？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网上大家都能刷到的万人演唱会。
1: 嗯，
0: 一听哦，鸣沙山万人演唱会。
1: 嗯。
0: 对吧，有人就是做好攻略的都会问这个鸣沙山万人演唱会什么时候开。一般正常景区是在6月15号以后它会正常的开。像鸣沙山呢，月牙泉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呢群山是沙，沙山环抱了一汪清泉，所以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月牙泉。在这里来呢，千百年来它是风沙不息，大漠流转，唯独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都不枯啊。白天的话黄沙耀眼，大漠坦荡，到晚上落日呢融金沙山染霞，夜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到这来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想一想，在这里真的是有好多人坐在这沙漠上，大家一起合唱一首歌，是不是感觉到血液都在翻滚，头皮发麻的那种震撼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老师太有代入感了，都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哈。
0: 我自己就是去感受过的，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鸣沙山它这一点也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呢，它可以让你白天去看一下，到这个里面呢，你可以骑骆驼呀，可以滑沙呀，也可以玩卡丁车啊，越野车啊，还在上面，什么都是我们能够，就包括像氢气球这些都能建设到的，前提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下，大家都能体会到。就是你白天把这些玩完了，我们晚上一般会住在敦煌，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多玩一下嘛。然后晚上你还可以抽空再去这个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那有的人是说，哎，那我还需要再买门票吗？这个就是它比较人性化的地方，你可以二次再进去。
1: 哦，
0: 对，它也不要你再买门票，所以就等于景也看了，哎，我这个特色的演唱会我也体验了。它这个毕竟跟咱们看的那个什么明星的演唱会也
1: 不一样。
0: 对，明星演唱会你毕竟喜欢他你才去看嘛。它这个万人演唱会每一个时段的主题都不一样，而且请的人唱的那些歌呢肯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包括像我们刷视频每一次都有，而且它会每一个主题，像什么端午节啊、国庆啊这样的，它每一个主题它都会有自己每一个主题的歌曲，所以大家去了，像这个肯定是一定需要体验一下的，对吧？晚上带着孩子坐在沙漠上听听这些歌， 哦，听了了，你回头你玩着，你感觉你晚上都特别的兴奋。
1: 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在别处是感受不到这种的哈。
0: 对对对对，像鸣沙山、月牙泉这些，我们的行程也安排了，然后呢，也给大家就是像这些肯定都会有提前体验到，还有像我们这环线上，我们接下来要走的，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就大家在网上看啊，U 型公路，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受到的咨询，U 型公路去不去啊？所以这些大家在选行程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线路，它这些景点都走得特别的齐全。你看，像 U 型公路，它是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戈壁，它笔直通天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的伸向天际，两侧呢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滩，是寸草不生的。天地开阔到极致，这里啊，没有烟火，也没有房子，没有喧嚣，你只能感觉到旷野蓝天，连天上的云，你感觉都是远远的。沿途呢，都只能看到丹霞地貌啊，它是千万年风沙雕琢的风蚀山体，形态各异。有一些就是比较苍凉，行走在这段路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到大西北的美。它不指的是温柔，也有风骨辽阔、孤傲、苍茫、大气，让我们的胸怀围得舒展，心境特别的开阔。它是一道网红国道，在这里呢，公路是直冲天际，拍出来的大片特别特别的美。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家，就是你感觉照片坐在这里，你看那个后面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相当于是你人坐在了一幅画上面。对，特别特别的好看，看着我感觉，哎，我自己也好渺小，哎呀，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生气了。
1: 就心境又顿时开阔起来 哦，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我感觉刚才通过李晴老师的介绍哈，就这些景点走下来，到大西北完全是让自己的心境一下就开阔起来了，跟这个
0: 对。
1: 大自然相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能让自己不自然，就是不自觉地融入大自然，投入到这个情景当中，而且很多很多这拍照特别出片的地
0: 是
1: 方，
0: 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然后像我们甘肃走完了，我们就可以往青海那边去。
1: 那这样，我们青海这一段，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留着，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围绕着西北漫游，快乐有你啊！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上半段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对西北环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10: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2: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北漫游，快乐有你，甘青大环线的深度解析。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的一些线路，并且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沿途的一些美景哈。刚才说到了从甘肃的这个敦煌出来继续行程有哪些美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先请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
4: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茶卡盐湖。茶卡它是藏语，意思呢就是盐池，在这里呢它是海拔3000多米，常年都晴空辽阔，湖面的岩层洁白平整，无风之时湖面如镜，所以茶卡盐湖人家都会说它是天空的一面镜子，能够完整的倒映天空、云朵、人影、远山，形成了真正的天地一色，虚实难分。城市的生活比较喧嚣匆忙，人心呢浮躁繁荣，而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留给现代人的一片纯白净土，在这里所有的焦虑、疲惫、匆忙都会被这片纯白而蔚蓝稀释，人站在天地之间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很大，烦恼很小。在这茶卡盐湖里面呢，我们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了航拍，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照片，包括刷爆朋友圈的视频啊，航拍这些咱们的行程也都有安排。然后的话就是像翡翠湖，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甘青大环线比较出圈的一个地方，它的湖水呢是统一的颜色，就是翡翠色，所以称之为翡翠湖，有看到不一样的绿色。它呢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一个盐湖池群，在这里面你能看到蒂芙尼蓝，还有的话青蓝色啊、浅玉色啊，包括像薄荷绿等等，我们根据天气不一样层层渐变，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阳光不同啊，角度不同，以及像光影不同，我们的湖面的颜色也是在变换的。在这如果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然的一个翡翠比较晶莹剔透纯净无瑕，如果说青海湖是壮阔，茶卡是纯净，那翡翠湖它就是灵动梦幻独一无二的。很多人说青海那个翡翠湖是青甘大环线上面最想让人留下来的一个地方。
2: 刚才说到了茶卡盐湖和翡翠湖，在去年我们快乐老友记曾经组织我们的老友们去过这个西宁，然后去到这个青海那边的时候去了翡翠湖，当时给我的感受真是比较震撼啊。因为我们知道湖水就是水，有海水就是到海南三亚看海，还有就是九寨的水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这个翡翠湖的这个水面呀也是特别值得大家一进要去看一看的。因为就像刚才李琴老师介绍的，翡翠有不同的深浅、不同的颜色，而且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和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就是晴天和阴天，它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4: 对，
2: 而且每一块水域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不过说到这个茶卡盐湖，一直都是我心向往的地方。就像刚才李琴老师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哈，而且拍照出片，从网上看其他的这些网友们拍的照片也非常好看，所以这条线路啊特别适合我们喜欢这个摄影以及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
4: 对
2: 去走一走。 这样都能给你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
4: 是的，
2: 能拍出特别美美的照片。像刚才李晴老师说，这个茶卡盐湖还赠送了航拍
4: 对
2: 吧？对，
4: 你看，像我们进入景区会坐它的景区小火车，小火车一路驰行，你看到的蓝天，它远处还能有一些山为背景，然后盐湖为背景，真的特别的出大片了。
2: 就是听了很心动哈，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喜欢拍照打卡的，一定要走一下这个行程。
4: 对，红围巾一戴，那怎么拍都是大片。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的呢，就是青海湖。像我们来甘青大环线，青海湖一定是要必去的。因为它是中国最美高原的一个宝蓝石，它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泊。它的面积啊比较辽阔，青海湖的湖水呢是湛蓝通透的，远接天际。很多人见过大海，但是呢他第一次见青海湖，也会被这个

0: 湖所震撼。我们看到的大海，它是有海浪啊，比较波涛澎湃，但是青海湖呢，它是安静的、圣洁的，包容到让人敬畏。特别是像夏天马上到来了，就是七月初的时候，像油菜花盛开，青海湖的两边都是万亩油菜花盛开，金黄铺满湖岸，再配上它的碧蓝的湖水，然后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再加上蓝天白云，我想一想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 美真的，我脑海里面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画面了。然后的话你想想，有湖水，因为它青海湖每年到了十月下旬十一月开始它都会结冰，到来年的三四月份它才会融化，所以呢它这里面也有雪山融水，它是接纳了千年长风，见证了游牧民族的岁岁年年。它这里不只是有风景，它还是草原的心脏，西北的温柔底色，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湖水湛蓝，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像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还可以骑个自行车环湖，就感觉这里景色也好，远处也是偏，视频再一拍，到哪都是出大片，特别特别的好看。天气好的情况下，它那旁边还会有一些海鸥，它有的季节来还会有海鸥，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喂海鸥。你想一想，海鸥围绕着你转，青海湖碧绿的湖水，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也不差，新疆的赛里木湖也真的很美很美。
1: 是，李晴老师特别有代入感啊，给我们说的都好心动呀。
0: 然后像咱们的行程也安排了文家牧场，来大西北嘛，肯定是要看一看草原上的东西，然后体验一下草原的藏族文化嘛。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藏装旅拍呀，像什么投壶射箭呐、经幡祈福啊，这些我们的行程都有安排，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出游。
1: 刚才呢李晴老师给我们梳理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些这个优美的景点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干货的环节，因为很多人听了您的介绍，或者是之前也听过一些介绍，一心想去西北，就像我一样，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才合理。那听说，咱们宏图旅游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双飞八日游这样一个产品，对吧？那李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八天都是怎么玩转甘青大环线的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
0: 好嘞，那我就把八天从一到八天，每一天怎么安排的都给大家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我们出门旅游第一天肯定是从家出发去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甘青大环线呢可以飞到兰州，也可以飞到西宁。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飞到兰州，因为去兰州嘛，能吃特色拉面，还有像那个正阳市的那个夜市也可以去逛逛，晚上呢还可以去兰州市区看看黄河啊，就看看那个铁桥啊，这些这是我们飞西宁所看不到的。我们飞往兰州以后呢会有专门的车安排送往酒店，你就自己不用找车奔波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入住的呢是四钻酒店，到了酒店以后呢可以稍事休息调整，适应咱们这个西北的气候嘛，为我们后面的行程蓄力，就是自己不要太累，晚上逛一逛，然后早点休息，因为像西北的天气嘛会稍微有点的干，像出门的时候像护肤这些东西肯定都要带上。这是我们第一天，就是你到的早或迟，反正咱们都到酒店呢稍微休整，我们也会安排车送到酒店。第二天呢上团了以后也会有导游带着大家把我们今天玩什么点、坐什么车、住什么酒店都会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第二天我们从兰州出发，主要去的话就是有祁连大草原和张掖七彩丹霞。我们早餐后出发，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呢坐起来会稍微舒适一点，它里面会有 USB 充电啊，然后就比我们的普通车要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我们首先穿越的就是祁连大草原，在这里呢草原两边我们能够感受到 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八月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油菜花的花海，看到盛夏万亩金黄，特别的治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张掖七彩丹霞，也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上帝的调色盘，也就是我刚刚笑意着说的就是五花肉。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五花肉的这个地方。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张掖，所以这一天的行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两个景点。我们的早中餐呢也都含了，晚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美食品尝完也可以早早的回酒店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旅游景点，对不对？第三天呢，我们从张掖出发，今天给大家主要安排的就是嘉峪关的城楼，以及我们刚刚说的网红的大地的孩子
1: 之子。
0: 哎，对了，大地之子，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安排的第三天的旅游景点。我们早餐后呢，乘车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城楼，登城楼看戈壁大漠，品读丝路历史文脉。在这里呢，我们呢，走完以后，后面我们就是前往瓜州的三大网红艺术地标。大地之子、海市蜃楼以及汉武帝雕塑，戈壁出片，圣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路把这些大片拍完以后，我们就是乘车前往敦煌，今天晚上入住的也是四钻的酒店。到了敦煌以后呢，大家可以去敦煌逛夜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后面敦煌的景点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第四天主要今天一天我们就是玩敦煌的两个点，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说的
1: 莫高窟。
0: 莫高窟，对，还有鸣沙山、月牙泉，
1: 就是全天都在这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敦煌给大家安排的是连住。这样子呢，来这里了，哎，如果月牙泉的万人演唱会开了，那我们就有机会到这里来观看。莫高窟呢，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早早的报名，提前一个月报名，我们能出到 A 票，又能把这个景点给看全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安排敦煌的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游览的是莫高窟，它里面也会有专业的莫高窟讲解员，把这里面的千年壁画和那个飞天艺术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下午我们就在鸣沙山月牙泉，那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可以骑骆驼啊，也可以玩滑沙呀，还可以玩那个摩托艇啊，等等。我们很少有看到沙漠里面会有红绿灯，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
1: 有红绿灯。
0: 对，骆驼就是看着它的红绿灯往前走和停下。所以这个就是，哎，这是旅游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下午玩完了景区里面的景点，晚上如果鸣沙山的万人演唱会开了，哎，我们晚上又可以到这里来，因为它的景点离我们市区住宿的酒店都特别的
1: 近，
0: 对，打车十几二十分钟就搞定的。而且万人演唱会开了以后，晚上怎么低着也得疯狂到十一二点，唱着唱着就忘记时间了呀。
1: 是的，这种感受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这个在我们其他线路上面应该很少有体验的。能够又玩又唱。那我所有的烦恼我都吼掉了呀，我就没有什么不开心，我这旅途我就是很开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就是第四天两大景点安排完以后，我们后面呢就是前往第五天，我们的安排主要就是水上雅丹、U 型公路和翡翠湖。这一天呢，我们需要穿越无人区戈壁，还有就是会途经那个 U 型公路，像南八仙、雅丹这些。这一天我们需要去看一个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水上雅丹地貌。我们主要看这些雅丹呢，它是屹立在湖水之中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傍晚的时候会抵达翡翠湖。翡翠湖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它会根据天气角度不一样变换的湖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大柴旦的四钻酒店，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色宴翡翠宴， 这个就是第五天的行程安排。
1: 嗯，
0: 等到后面我们慢慢也走进尾声了，就是第六天呢，大家想到的就是哦，去往青海，那肯定是要去看茶卡盐湖天空的镜子，对不对？然后去青海湖，到青海湖里面也可以骑行，那里面还可以坐船，就是我们体验不一样的青海湖的湛蓝湖水。晚上呢，咱们的行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在青海湖的沿线住特色的民宿，这样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青海湖的景色。第七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刚刚说的体验的文家牧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换妆造，然后有旅拍，也会给大家赠送照片。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手打糌粑的 DIY， 这些做好了也都可以带走。今天晚上呢，又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沉浸式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又唱又跳。
1: 嗯，这个因为那边好像有少数民族哈，
0: 对，
1: 这种篝火晚会啊，大家会特别热闹，而且少数民族的这些都能歌善舞的哈，
0: 对，
1: 带动大家能够带动气氛，
0: 是的，唱跳起来。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往塔尔寺，也就是大家说的前面也说了一下，进入寺庙嘛，会有一些小小的注
1: 意
0: 事
1: 项，
0: 对，前面也给大家提了。今天晚上的塔尔寺走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如果是飞往兰州的呢，今天就要返程回到兰州。我们就是当天安排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然后最后一天，也就是根据您的航班时间不一样，我们送您前往机场。这样子呢，我们西北八天的旅游线路安排，每一天怎么走，去哪里，住宿怎么样，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嗯，这八天听起来都特别的充实哈，从湖泊到沙漠，从戈壁到草原，感觉每天都在穿越不同的星球哈。那想问问李行老师，咱们这次设计的这个西北双飞八日游产品，相比和自己玩，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
0: 根据旅行团玩，肯定就是省心省事，我不用愁着今晚住哪里，我也不用愁着我等一下到哪里吃，我还不用愁着我这车开慢了，到景区关门了，导游都会把你这些心给你操好。咱们的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没有进店，也是没有自费的，所以你只要专注去游玩，去拍大片就行了。住宿呢，也会为了让大家稍微体验感好一点，我们安排了五晚的四钻酒店，一晚的五钻酒店，还有一晚就是青海湖沿边的特色酒店。住宿咱也不将就，对吧？我们全程的旅游大巴车呢，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一人一个座位，手机没电了，他也带 USB 充电口，长途嘛不劳累。还有咱们行程刚刚也给大家说了，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赠送了航拍，还赠送了体验，然后像草原的篝火晚会呀，这些我们这行程里面通通都会有安排。还有像美食，我们给大家含的是七早六正，剩下没有含的都是有夜市的地方，比较适合大家晚上
1: 去吃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对了、然后咱们这个行程对吧，一人也成团，单人可拼房，到了当地以后都会有导游24小时服务。行程景点是我们区别于市场上，我们这个景点安排的也比较全，比较覆盖比较多，网红就是小众的一次性打卡的地方，咱们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就是和我们自己出行，有的朋友说我自己出行，但是自己出行得提前做攻略，而且不一定有我们这个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细致，对吧？尤其是像刚才说莫高窟要提前一个月约，有的朋友可能是临时决定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可能就不能约到一个完整的。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是省心省力省时，对吧？
0: 对，还省钱
1: 那想问问咱们走这条线哈，因为有一些海拔的高度不一样，我们有没有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哦，那边的话，它是因为甘青大环线，它是西北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就是带薄外套。根据每个季节，我们会考虑到晚上的温度要稍微高一点，所以的话，白天一般正常跟我们这边的温度是差不多。主要就是考虑到夜晚，如果你是七八月份去，像薄外套带一带就行了。像高原地区，一定要做好防晒。别回头晒个高原红回来了。
1: 对，您看着不觉得，其实它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挺高的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像墨镜啊、帽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带上。行程里面它是有一些高原牧场，我们到了有一些地方呢，慢慢适应，不用剧烈运动，不用看这个地方啊好美啊，我跑起来拍大片啊，因为我们进入高原嘛，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年四季呢，大西北它都有不同的美，我们夏天去看夏天的，然后包括春天每一次的景色都不一样。
1: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度的不一样，除了我们要慢行之外，如果说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有担心的朋友，是不是要提前备一些这个高反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红景天啊或者等等的，是不是需要呢？
0: 就是咱们平时身体如果挺健康的，这些也没有必要。旅行前几天在家里少喝酒，就是早点休息，就包括到了旅游目的地也是的，早点休息，尽量少饮酒。到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不要特别快的跑起来，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条行程还好，不像我们要去西藏或者是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这条行程上总体来说海拔高度不是特别高。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原因，您是完全可以走这条行程的哈。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李琴老师，如果说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推荐甘青大环线的话，您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大西北，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河辽阔，去邂逅千年丝路，去奔赴大漠与盐湖的浪漫。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可以了解这条纯享西北双飞八日的行程，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奔赴一场大西北之约。谢谢。
1: 谢谢李琴老师，说的太好了，人这一生总要去一次大西北。感谢李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去旅行就聊到这里，每周二的同一时间呢，都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谢谢李琴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嘞，下期再见，希望在大西北能见到各位哦。
1: 也是谢谢李琴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郭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带你认识一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叶嘉莹女士。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7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她将自己全部财产3568万元陆续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嘉林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98年，叶嘉莹写信给江泽民主席，呼吁国家领导人倡导幼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教育部已经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感动中国对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擎天华夏，续义安灯火，得唐宋新传。续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昨天我们讲到1949年的台湾正值风声鹤唳般的白色恐怖中，这一年的年末，叶嘉莹的丈夫赵忠孙因涉嫌通共被捕入狱。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叶嘉莹也因此遭到调查和逮捕，那时她新生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半年之后，叶嘉莹因无任何凭证被释放，但是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住所和所有微薄的家产。后来他终于在一所私立女中另谋教职，和几个同事同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在勉力雇来的小保

无法来时，他就带着女儿同去课堂。三年之后，丈夫终于从狱中出来，可是等来的不是安慰和依傍，而是一个性情大变、暴戾无常的男人。一年之后，小女儿出生，赵忠孙动怒，更频更甚，他还时常失业，困顿家中。为了养家，纤弱的赵佳莹拼命四处兼职，回到家里，还要因为没有做好家务事，面对夫权的责怨。她后来累出了哮喘病，一呼一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常是夜不安寐，噩梦连连。最绝望的时候，她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想着哪一种方式结束生命会更好一些。可是她终究不能决绝离去，两个女儿，近80岁的老妇，这至亲至深的牵挂，让她必须咽下一切悲伤。甚至对于身边那个朝夕相处却无法与她共经风雨的人，她也没有产生过离异之心，全然是她在养家。可她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旧式女子的顺从观念。她也是穿裙子的士，认为婚姻也是一种承诺，即使她有诸多不堪，她也会在内心当中纯粹的坚守。这种信守也无疑是种极大的痛楚。她说，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人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唯一方法。那是他常常记起的词句，是王国维《咏杨花》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刹蒙蒙坠。他觉得自己也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开花时不与人知晓，转瞬便飘扬零落。可是许多年后，他很平静地讲述自己的婚姻，说是王安石的一首诗使他获得安慰和开悟：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毒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说，因为性情和遭遇，丈夫一生不顺利，此瓦不自由，她有自己的业，无从摆脱的命运，她早已谅解，不再计较。2010年，丈夫去世，她写道：一卧临旗恩怨泯，海天明月静尘埃。她释然，她坦然，她不怨，她承受。承受命运给他什么，他就默默地承受。可是这绝非逆来顺受，他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还是要在承受中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从未跌倒，不管内心有多少忧苦，他从来都是一派和婉宁静。不管有多少重担在肩，他上的每一节课从来都是神采飞扬。用他的学生席慕容的话来说，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发光体，那是他的坚韧，更是他的高贵。一直他有自己的路要走，那就是他的诗词，使他的心灵不死不僵的安慰，他的命，他命运里执意要开的繁花。

0: 1956年，叶嘉莹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他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学者孙玉曾感慨，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王国维肃杀宁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尘世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王国维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可是这脆弱、无奈、漂泊，对这一切的全然承受，在叶嘉莹看来，是一种别样的美，弱德之美。他解释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他说，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有很多坎坷，我有弱德之美，但我不是一个弱者。诗词是他的超脱，他的力量。是的，他绝非弱者。叶嘉莹一生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但诚然如他自己所言，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已被台湾几所知名高校争相聘请，他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同时教授古诗词，席慕容、白先勇、张北海等也曾受教于他。多年来，不管他的学生们取得怎样的成就，叶嘉莹始终是他们心目中那个优雅美丽又令人高山仰止的叶先生。席慕容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叶先生讲课介绍李白的时候，李白就很骄傲地出来了，当他介绍杜甫老年的诗歌的时候，杜甫就真的老了。他更清晰地记得叶嘉莹在讲辛弃疾时给他的震动。我记得那天叶先生穿着非常素淡的衣服，别了一朵蝴蝶兰，优雅端庄，就是老师平常的样子。可是很奇怪，老师一开始讲辛弃疾，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一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好像就是辛弃疾的本尊来了，跟我们说他的蹉跎的一生。为叶嘉莹口吐莲花所倾倒的不只是华人，60年代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到台湾从事研究，他们听了叶嘉莹的课，都沉醉在中国古诗词的美妙幽微中，力邀叶嘉莹前去任教。1966年，叶嘉莹离开台湾的时候，她的丈夫抱定了不再回来的决心，一家人跟从她一起前往美国。10多年的时间里，她辗转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但因为签证等种种原因，她无法长期在美国任教。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对他极其赏识的海陶伟教授的介绍下，他最终到加拿大 UBC 大学任教。 UBC 大学的亚洲系主任要求他必须用英文授课，这对叶嘉莹绝非易事。已年过40岁的叶嘉莹每天熬夜查字典练口语，每天凌晨2、3点才能勉强入睡。叶嘉莹后来说，那时我每时每刻都在很大的压力下，可是这种压力和辛苦都不能和自己丈夫说，更不能和他人说，因为这会让他失业的丈夫更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动辄发怒。上课时，叶嘉莹的英语文法不尽完美，发音也不完全正确，但仍深受学生的欢迎。他说，这是因为如《易经》所言，修辞立其成，他有足够的真诚，生命和感情都灌注其间，他的课，中国诗词的幽微美妙 也能深深打动抑郁年轻人的心。心不分语言、文化、地域，仅仅半年 UBC 大学就给他终身教授的聘书，这在加拿大都史无前例。几年之后，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大学毕业又结婚，他充满期待地对大女儿说，你生了小孩，我帮你照看。他以为他也可以如寻常女人安享一个含饴弄孙的晚年。1976年春天，他去美国开会，沿途他满心欢喜，先到多伦多大女儿家，开完会后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他回忆，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是安定下来了。然而宁静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灾难再次来临。见大女儿仅仅三天之后就传来了噩耗，她的亲爱的女儿妍妍和女婿在出去旅游时不幸遭遇车祸，双双离世。好长一段时间，她悲痛难抑，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无儿竟不归。门前的樱花又一次灿烂地盛开了，可是那个从襁褓中就陪伴他度过艰辛，给了他无数安慰笑颜的孩子，怎么就再也回不来了呢？任何安慰和关怀对他来说那么苍白，只能引发悲伤。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任何人，只有将满腹苦痛倾覆笔端。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心说向谁，痛哭无儿功自道，一生劳瘁竟何为。可是也就在这剧痛中，他说忽然有一天他觉悟了，对死生也变得豁达了。他回忆当时的心境说，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为了维持家，各种艰辛都受过了，可是原来因祸福缘是他所不知道的，一点都不能掌握的。他说人生劫波渡尽，在极大的悲哀和痛苦，对人生才会有另一番体会，方知一切都是小我。到这时他才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恩师顾随先生和他说过的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声之觉悟过有声之事业。他觉得对家已经尽了全部的责任，自己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理想，那就是回国教书，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传给下一代，为他奉献余生。在这次大悲痛之后，诗词与他越发近乎一种信仰。他的一生充满苦难，可是多年之后提及一切往事，他都一脸平静。他说人生的愈合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好待秋成家时熟，说与西风尽浪吹，飘零未可悲。命运仿佛是为了成就他更宏大的使命才如此安排的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叶嘉莹曾经说过，感谢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叶嘉莹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他到各大高校免费教授中华古典诗词。他恳切地告诉台下的学生，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0: 相信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有人说他捐出了尘世中的一切，却留下诗词的莲子。他说，三十载光阴弹指过，未应墨染是初心。这一生有诗词相伴，便将这一生投入它吧。在朗读者上，董卿这样介绍他：他是白发的先生，他是诗词的女儿，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是的，他站在那儿，就宛如一首古典隽永的诗词。陈鲁豫采访他的时候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于这个漫长的一生都浸淫诗词的人，这个如诗的人，他担心没法和他对话，怕自己很像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可是很快，叶嘉莹让银屏内外的人都觉得亲近。她并不清冷，高妙，她静美优雅，却也生动真实。因为那实实在在的粗粝的沉甸甸的生活，她比谁都清楚。多年漂泊海外，叶嘉莹无时不在思念故土，那是她生命的原乡，诗词的原乡。她常常吟诵杜甫的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觉得千年之遥的诗句那么真实地写下了他的心情。可是关山历历，京华怎能望到，只有一遍遍走进梦里。他说，我常常梦见我的老家北京，我进去以后院子还在那里，所有门窗都是关闭的。我也梦见我的同学到我老师那里，就是后海附近的位置，芦苇长得遮天蔽月，就是怎么也走不出去。我梦见我在课堂上听我老师讲课，也梦见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游子的梦总详尽的让人悲伤。1974年中加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等夙愿衷肠，她激动地写下长达268句的《祖国行》：长街多少经由地，此日重回白发身。还没有下飞机，看到北京的点点灯火，叶嘉莹已是泪流满面。然而，当时的中国古诗词还没有几多容身之地，他只能看看就走。然而思念是止不住的。1977年，他又一次回国，在火车上，他见有人捧着《唐诗三百首》在读，叶嘉莹感动不已。这个和他一样刚刚经历大劫难的民族，骨子里还有对美好的渴求，这弦歌不辍的力量，他相信是因为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1978年暮春的一个黄昏，叶嘉莹寄出一封信。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光影，马路两旁的樱花树落英缤纷，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景色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这封信的收件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他早就被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可是现在他要申请回国教书。1979年，他的申请被批准，之后不久，叶嘉莹受聘南开大学，这一待就直至现在。叶嘉莹明白，历经波折的祖国依然贫困，所以回来的时候全是自费，讲课也不要一分钱。多年之后，他的学生们也都记得他讲课时的情形。他站在那里，仪态优雅，活生生就如一首诗。等他开口，风风韵韵，洋洋盈耳，学生们更是惊为天人。那是对文化、对诗词饥渴多年的时代。300个人的阶梯教室临时增加了课桌椅，一直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他 台阶上、窗户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走上讲台都十分困难。学校只好规定，只有持听课证的同学方可入场。无奈下，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女生用萝卜刻了一个假图章，自制一个听课证，不少人开始效仿。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们常常沉醉其中，不愿离去。她也很欣慰，做了一首诗：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其一刻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自此，叶嘉莹就像一直歌唱的妙音鸟，加拿大、中国大陆、台湾数十所高校里都留下她不倦的身影。她说，这是因为自己体会到了古典诗词里的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些年来，他教博士后、大学生、中学生，他对台下上千莘莘学子恳切地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他也教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告诉他们，当你们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语言说出来，那就是诗啊。从21岁起，他已教了70多年的书，没有人能够计算出他到底上了多少课，教过多少学生，可他觉得还不够，他生怕年轻人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他希望自己在生命的终点就停留在讲台上，那会是他的绝响，他最美的诗词。事实上，他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性情，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1996年，叶嘉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9年，他为研究所捐出他在加拿大大学的退休金，设立了驼安奖学金和永延学术基金。驼安是顾随晚年的别号，也是他自己的映照。他说，我常常在各地讲学，所以我讲我也是个骆驼，而且我也是从艰苦的环境走来的，如同一个从那没有饮料、没有食物的沙漠之中走来的骆驼。永延，诗延至，歌永延，两个字里也分别有他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的一字，这是他对学子们真诚的期望，也是他对至亲骨肉的深深怀念。2016年，他委托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卖掉他天津的房产，卖房所得380万元全部用于设立南开大学嘉林基金。2018年的6月3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现在啊，夏季即将来临，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的皮肤正面临三重考验，防晒不到位容易晒黑晒老，保湿做不好外油内干更难受，而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泛红刺痛灼热更是家常便饭。那么夏天到底怎么防晒才科学，保湿产品该怎么选，敏感肌又该如何安然度夏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皮肤科的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沈颂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毛发学组委员， 安徽省中医药协会

0: 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委会委员，对常见皮肤病、性病及疑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重症药疹、脓疱型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红皮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等重症皮肤病有非常好的处置能力。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主任。沈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那很多人都会认为阴天不用防晒、室内不用防晒，这些说法对吗？
1: 事实上呢，我们这个阴天也好，下雨天也好，这个紫外线它还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或者说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因此呢，即便是阴天啊，下雨天，我们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这些容易出现日晒伤或者是这个日光性皮炎的患者，一定要做好。包括在室内，我们这个房间都有玻璃，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部分紫外线它是能够穿透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在室内，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玻璃晒到皮肤，它仍然有可能会晒伤。因此呢，如果在室内啊，如果你这个窗户比较大，那么也需要做好防晒。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有的人他可能晒了以后他只是晒黑了，但是他不会痒，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太阳晒完了以后就会感觉到皮肤比较瘙痒。那有的人晒为什么不痒，有的人就一晒，或者说像这种阴天感觉太阳不是那么强烈的情况下他也会痒，这是为什么呢？
1: 皮肤发痒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种过敏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产生了过敏反应。那么这里面的过敏源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跟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辣椒啊或者是一些海鲜呢造成的过敏，它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换成了紫外线。
0: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天生是对过敏，这个天生是对这个日光过敏，或者说是对紫外线过敏，
1: 对
0: 不
1: 对？
0: 对。那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呢？
1: 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过敏呢，它有的时候也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包括你当时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做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很少会一生下来就会得，它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就是。可能人体的这个代谢啊，各个方面的免疫系统啊，它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之后，再加上外界的这种过敏源的刺激，它可能就过敏。
0: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变化，你的体质也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1: 对，
0: 就以前不过敏的一些物质现在对你反而过敏了。
1: 对，是这样子。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可能我们无法去改变它，但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改变它吗？
1: 是的，
0: 对吧？比如说像对紫外线过敏，那我们以前不打伞，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打起伞来做好防晒了。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防晒，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防晒霜。那防晒霜上面我看有这个 SPF 和 PA 值，其实很多人知道，我们知道50、35，像这个数值知道，但是它具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啊，它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大类。那么短波紫外线呢，一般经过大气层的吸收之后，它就到不了地面，但是呢，我们这个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是能够到达地面，晒到我们的皮肤的。那么，UVB 呢，就是中波紫外线，它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晒红。那么我们的 SPF 值呢，就对应的是对于中波紫外线 UVB 的防护能力。一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这种亚洲的这个黄种人来说，我们的皮肤比较细腻，比较容易被晒伤。因此呢，我们要选择 SPF 值在30到40以上的这些防晒霜，它才能够有效的起到这个防止这种 UVB 晒伤的这种情况。 UVB 呢主要是晒红，那么还有一个长波紫外线呢，就是 UVA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皮肤发黑。因此呢，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上面显示的这个 PA 值呢，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防晒霜对于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种防护能力。那么它一般用加号来代替，一个加到4个加。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0: 那么最好选择 PA 在3个加以上的这种防晒霜，这样的话才能有效地起到防护长波紫外线 UV 的这种作用，防止晒黑。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就是 SPF 它是防止晒红的，
0: 对对，
1: 那么 PA 只是防止晒黑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防晒霜就是必须既要有 SPF，也要有 PA，
0: 对，
1: 既要防止中波对我们皮肤晒红的伤害，也要防止太阳的
0: 长
1: 长
0: 波，
1: 波对我们的皮肤颜色的伤
0: 对
1: 害。
0: 对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她除了怕晒红、怕晒伤之外，可能更害怕的是晒黑，因为我们就希望，哎，怎么这个皮肤怎么红了以后它会泛黑？就它好像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是为什么？
0: 它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个，因为发红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它这个相对会表现得快一点。那么晒黑呢，它实际上是紫外线接触到我们的这个黑素细胞之后，黑素细胞再去分泌黑素，然后呢，你就能从宏观上看呢，就是变黑了。但是这个黑素细胞它去分泌黑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往往就是。黑呢，在红后面一点。
1: 哦，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的急性损伤，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红其实已经受损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这个黑它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去，是不是在修复的过程？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本身这个黑素细胞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细胞，就是它分泌，它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之后，它分泌黑素，分泌黑素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但这种黑素细胞它分泌黑素是要需要时间的。另外，每个人他调动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就有的人他特别容易被晒黑。实际上呢，容易被晒黑，从防护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好事，说明你这个黑素细胞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去分泌足够的黑素，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再进一步的受损伤。但是呢，如果你晒了，只是发红，完全不黑的话，那就麻烦了。那说明你的黑素细胞调动黑素的能力非常弱，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受到这种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蚀，出现光老化呀，或者是过敏性皮炎的这种情况。
1: 哎，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一个特例。比如说，天生皮肤比较细腻的人，他在皮肤晒了之后会发红，发红之后没有出现您所说的这种发黑的现象，反而哎晒得还挺白，这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跟刚才讲的一样，它还是黑素细胞的这种调动能力变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件好事情。虽然说晒黑了，从宏观上不太好看，尤其对女生来讲，但是呢，它对皮肤的伤害会比较小，因为我有足够的黑素去抵挡这个紫外线的进一步的侵袭。
1: 其实晒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养，应该是可以。

0: 到这种它阳光直射更强烈的区域，你比方说你从这个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到纬度比较低的地方，到赤道附近，那你选择的这个防晒霜的 SPF 值肯定要更高，PA 的等级要更高，就是它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好。
1: 越强。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日常通勤的防护，您推荐的指数应该是多高为宜？
0: 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皮肤比较细腻嘛，那么 SPF 值呢，至少在30到40，40以上最好。那么 PA 值呢，最好是3个加，4个加最好。
1: 那我看现在有的很多是50。
0: 对，50就说明它这个防护能力比较好嘛。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是选择一个40以上的就已经很好了。当然那个，越高防护能力越好，但是越高呢，它也越贵。
1: 那我越高防护能力越好，那对我们的皮肤是不是越好呢？它的防晒功能越强吗？比如说我看到有30、40、50的，
0: 对，
1: 我们不考虑价格的问题，我们考虑对我们皮肤的保护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选择50这个指数越高越好？
0: 那是这样子的，越高的话，它的防护能力也就越强。对，
1: 那就是 SPF 值越高，那么 PA 值呢？那我们选择3加以上或4加、5加都可以。
0: 最多就是4加，它
1: 最
0: 只
1: 佳
0: 有
1: 4加。
0: 1到4，就是我们至少要选择3加的，那么4加的更好。
1: 就是还是指数越高越好，
0: 对对
1: 就你不要担心它的指数高对我们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吗？
0: 对，它是这样子的，我们防晒霜呢，就是老百姓就是普通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化学性防晒和物理性防晒。那么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科学，科学的说法呢是，有机防晒和无机防晒。那么我们所谓的有机防晒呢，就是一些芳香类的化合物。那么这些化合物呢，它可能经过皮肤能够吸收一部分，所以我们叫它以前的老百姓的就是俗称的话叫化学性防晒霜。那么这种防晒霜呢，相对而言，它可能你涂多了之后有一定的毒性，它因为会经过皮肤吸收进去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无机的这种防晒霜，就是以二氧化碳和氧化锌为主的这些成分呢，它其实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讲不能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它其实你要严格上想，它们都是化学物质，只不过是一个是有机物，一个是无机物。但是对于无机物的这种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那么它经皮肤吸收的很少，或者它不吸收。
1: 它就是在表面附着。
0: 对，所以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皮肤呢是更加友好一些。相对而言呢，就是产生过敏反应的这种情况更少一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笼统的说就是物理防晒，但实际上呢，二氧化碳也好，氧化锌也好，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我们更科学的方法叫，称呼叫这个无机物防晒。如果你严格意义上呢讲的物理防晒呢，实际上就是打伞戴帽子这种物理隔
1: 对
0: 离。
1: 对，我们老百姓的
0: 对
1: 理
0: 对
1: 智，想法就是物理防晒就是不涂化学用品，
0: 对
1: 就是纯粹的戴口罩啊、戴
0: 对
1: 帽子呀、
0: 对对对，
1: 戴打伞啊。
0: 是这样
1: 那
0: 的。
1: 么化学就是用上一些防晒霜。
0: 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2种防晒霜，一种是有机的，一种是无机的。现
0: 对，
1: 在它里
0: 无
1: 面，
0: 机的比较
1: 无
0: 好，
1: 机的比较
0: 就是
1: 好，
0: 含二氧化
1: 二碳
0: 碳
1: 和
0: 和
1: 氧化氢。
0: 氧化锌的，
1: 氧化锌，那作为我们怎么来选择呢？就是说这2种，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成分可能老百姓了解的并不多。
0: 这两种成分都是有，都可以的。然后很多黄商他可能这两种他都加，这个没有什么，你主要是看它的这个防护的系数，就是还是看 SPF 值和 PA 值。
1: 就反正市场上就是上架的这些，总体上来说，它的化学品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对，
1: 就是你考虑的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氧化氢，看里面有没有
0: 对对，
1: 另外一个是就是 SPF 和 PA 值的指数的高低，对
0: 对，
1: 吧？是不是孕妇和儿童用无机的更安全？
0: 对，是这样子的。那么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它经皮肤吸收，所以呢，对于孕妇儿童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对于特别小的小宝宝，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也不建议用防晒霜。还是做物理防晒更好，因为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小宝宝的话过于细嫩，就是这些所谓的，即便是有无机的防晒霜里面，我刚才也讲了，它多多少少也会添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它实际上对宝宝也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点点就是风险吧。所以呢，对于这种特别小的小宝宝，我们还是主张这个物理防晒为主，然后呢，没有必要的话，不要这种太阳特别强烈的时候到户外去。
1: 那现在我看宝宝用的防晒霜真的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作为我们

0: 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1: 其实跟我们成人的选择是一样的，就是选择这种，无机的防晒啊，含有二氧化碳和这个氧化锌成分的。另外呢，这个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不一定要 SPF 值那么高，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细腻，这个那个防晒霜你涂多了、涂厚了之后啊，它也油腻啊，不出汗什么的，可以稍微低一点，比如说 SPF 值在15到20以上，就这样子。但
0: SPF 值15到20，那么 PA 值呢？
1: PA 值呢，最好也是选择三个加，
0: 哦，
1: 三个，
0: 三个加，
1: 因为另外呢，你比如说，因为小孩子嘛，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给他，撑个伞啊什么的，就是还是做一下物理防晒，可能更好一点。
0: 纯粹的物理防
1: 哎，
0: 晒
1: 对，然
0: 啊，
1: 后呢，我们把这个涂防晒霜呢，作为一个补充，而不是作为首选。
0: 好，就儿童选用和成人还是有标准上的区别的，对吧？
1: 对。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们继续来说防晒，防晒霜，那就比如说早上我出门之前我涂一次，中间需要补涂吗？
1: 如果在没有出汗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呢，3到4个小时可以补涂一次。如果出汗了的话呢，那可能就要那个补涂的时间要短一点，但也要看这个防晒霜的一些防水的系数，有的防水系数好一点的呢，可能你过个2个小时补涂就行了。如果它这个防水系数不是很好，你可能过1个小时就要补涂。
0: 就是说，还是跟你出汗的情况和它本身的质地有关系，对吧？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因为女孩普遍上妆，对吧？比如说粉底，我们是在涂了防晒霜之后，然后上粉底。但如果说补涂的话，可能会把粉底也吃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防晒喷雾是最好的选择？
1: 防晒喷雾呢，它可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由于防晒喷雾里面往往都含有酒精的成分，那么酒精呢本身它是可以刺激到皮肤的。另外呢，如果在密闭场所里面使用这种酒精的喷剂的话，万一碰到火源的话，它是有自燃风险的。所以，这种只是做一个补充，但是不作为这种常规的应用。
0: 那就是在补涂的情况下，其实防晒喷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远离火源。它里面有酒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用防晒喷雾可能对我们的双肺产生影响，这是有点可怕啊。
1: 你短期用它是不要紧的，你要是每天都用，长时间大量使用，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喷雾啊，你喷的时候，它一定会经过呼吸道吸收进去一部分，它里面有很多的化学物质，你长期的吸收的话，它的肺肯定是会受到影响
0: 那我们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屏住呼吸
1: 的。
0: 喷，
1: 这是必要的。
0: 对吧？屏住呼吸
1: 免
0: 喷。
1: 防止这种喷雾吸到肺里面。
0: 而且不能长期的使用，
1: 对，偶尔用一下不要紧。
0: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用那种霜状的，然后如果说想要补妆的话，用防晒喷雾，但是一定要屏住呼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的朋友吴王夫差说受益匪浅，沈主任讲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位叫做海阔天空的朋友问，成人下眼袋淤青是什么原因？
1: 下眼袋淤青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讲的黑眼圈。这个跟很多原因有关系，比如说睡不好觉啊，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另外有些人跟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那么这种黑眼圈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睡好觉，睡好觉的同时呢，那个比如说我们要有这种情绪，长期情绪紧张啊，压力大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情绪和睡眠的问题。然后呢，局部呢，你可以进行热敷啊。这个按摩啊，等等这些措施，就是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点，比如说，有美白作用的，像温苏一啊，来进行局部的这个温苏一霜进行局部的涂抹啊，它能起到一个轻度美白的作用。然后平时呢，也要做好防晒。
0: 就黑眼圈也可以涂美白霜啊。
1: 对，可以。
0: 我发现有些人的黑眼圈它就是天生的。
1: 有部分人他是，就是可能就是也显得黑一点，
0: 对
1: 显得
0: 对，
1: 黑一点呢，他不能叫病理状态，他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是一种天生状。那么，如果你想让他 不那么黑，或者说不要进一步加黑的话，也可以涂微霜，因为它微霜呢，它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
0: 哦、
1: 你长时间用的话，它是能起到一定作用，
0: 哦、
1: 但是要长时间用，用时间短了，它可能起不到作用。
0: 哎，您这样一说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心里燃起一些希望。比如说，我脸上哎不是很白，我全脸都涂上微E，每天晚上做保养，这样可以吗？
1: 可以的。那个你像我们医院本身就有自制的这个微霜嘛，我们经常对于这种比如说追求美白的这种患者，或者说面部有一些屏障受损啊，或者有一些偏湿疹的一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长时间用微霜进行这种保湿对症的处理，因为它一个它本身能保湿，第二个呢它确实有轻度美白的作用，它对于这种你长时间用的话，它对于这种皮肤的这种改善肯定还是有作用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微霜能用多长时间呢？
1: 外涂都不要紧，你可以一直涂。
0: 哦，
1: 对，
0: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保湿霜。
1: 对，
0: 就我们家里那个保湿霜，我觉得就可以摒弃不用了。我们可以用这个微E保湿霜，
1: 对，
0: 来给自己的皮肤每天晚上做一个修复，然后其
1: 他
0: 美白。
1: 它也不一定说一天用一次、
0: 嗯，
1: 你看你皮肤的情况。如果你皮肤比较干燥的话，或者皮肤炎症比较重，或者是屏障受损的话，你一天多次涂也可以，涂三次、
0: 哦、
1: 四次、五次都行
0: 的。那我想问一下，安一的这个你们自制的这个微E乳膏和外面的有区别吗？
1: 没有什么区别，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基质就是凡士林，然后呢里面会加一些微E。
0: 哦，
1: 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外面的唯一的话，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加酒精的成分。
0: 嗯，
1: 有酒精的成分就不要用，没有酒精一般问题不大。
0: 哦，好，那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沈主任聊聊皮肤那些事儿。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

0: 点去哈。嗯，
1: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0: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0: 爷爷奶奶。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7: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8: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7: 广德 FM 一百点九，
8: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7: 池州 FM 九九点五，
8: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7: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8: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7: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7: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8: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7: 广德 FM 一百点九，
8: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7: 池州 FM。九九点五，
8: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7: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8: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7: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1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夏天到了，烈日高温空调房，我们皮肤面临着三重挑战，一个是防晒，一个是保湿，还有一个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很友好。那我们该如何护肤呢？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沈颂科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说一说皮肤护理那些事儿。好，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防晒的问题哈，防晒霜的选择，儿童孕妇我们该如何的选择。那刚才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有机防晒无机防晒用品的选择。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啊，出油特别的多，可能大家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脸上天天就有汗有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是不是就已经很保湿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保湿用品了呢？沈主任，
1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内源性的分泌油和外源性的补充油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夏天了，皮脂腺它大量的分泌油脂，那么你在清洁过面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涂保湿霜，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抑制我们就是自身的皮脂腺去分泌这种更多的油。如果比如说你只是洗脸，或者用洗面奶洗完脸之后不做任何的这种保湿，那么我们的皮脂腺就会疯狂的工作去分泌更多的油。它这样的话让它其实，因为我们皮脂腺分泌油它是保护皮肤的，然后如果我们外源性的把这个油洗掉之后，它就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来保护我们的皮肤。那么如果你想要这种内源性的油少分泌一点，那你就一定要补充外源性的这种油，那就是所谓的保湿霜。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相对清爽一点的油性不那么重的保湿霜进行涂抹。那么冬天呢，我们可以选择相对油性重一点的
11: 那是不是你看像我们说的保湿，有乳液，有啫喱，有面霜，在夏天我们适用的是哪种呢？
12: 只要

0: 清爽的都行，我无所谓哪一种。然后呢，
1: 嗯。
0: 就是它要能够起到，就是对你自己的皮肤来讲，要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保湿效果就行了。因为
1: 嗯，
0: 每个人他的皮肤的肤质是不一样的，有
1: 对，
0: 的人可能偏干一点，你就
1: 嗯，
0: 要可能是要油性稍微大一点；有的人本身就特别油的话，那你就是要用清爽一点。另外呢，不管用的什么东西，你用在脸上之后不能有任何的不舒服，觉得疼痛或者是痒或者是刺激，那这个东西就不适合你了，那你就换一种。
1: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洗完脸了之后，如果说我们不去抹一些保湿霜，我们的自身的皮肤会分泌很多的油脂，那。也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自身的油脂其实很好的，天然的、养颜的，嗯，
0: 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分泌的情况下，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对我们的皮肤是绝对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1: 嗯，
0: 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清洁之后啊，我强调的是清洁之后，就是你把这
1: 嗯。
0: 层油洗掉之后，如果你不去补充的话，那它一定会去分泌更多的油。就是说，你本身，我打个比方，本身它只分泌1毫升的油，
1: 嗯，
0: 那么你用这种强有力的洗面奶，碱性很强的洗面奶洗过之后，你的油脂被洗得干干净净，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分泌1.5升的这个油脂去补充你的这种油，那么
1: 嗯，
0: 宏观上看，就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油。
1: 哦，这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Lily 说，上眼皮上有一些老人斑越来越大，怎么办？用激光祛斑会不会把眼睛伤到？另外，他也问上了，这个手上有老年斑有什么办法来治？嗯。
0: 对于老年斑，不管什么部位啊，面部也好，眼睑也好，手部也好，我们都可以做激光或者做冷冻把它去除掉。那么这个是不会伤害到眼球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是眼睑部位的，肯定是让你闭着眼睛做的，它只是把表面那一层给它弄掉，所以它不
1: 嗯，
0: 会伤害到眼球，不用担
1: 哦，
0: 心。
1: 嗯，那做几次呢？
0: 一般做一次就可以了。
1: 一
0: 这
1: 次就
0: 个
1: 可以
0: 对，
1: 啦。
0: 因为它这个脂溢性角化，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表皮的一个附着物，它是就是薄薄的那一层东西。然后你不管是用激光还是用冷冻的方法把它去除掉，它就好了。但是呢，脂溢性角化呢，它容易复发，所以呢，也是要做好防晒，因为脂溢性角化本身它跟晒太阳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就是即使用激光打掉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下次老年斑还会出来。
0: 对，是的，
1: 哦，好，还有他还问到了有眼袋怎么办？
0: 眼袋的话，就是可以做这种整形美容的这种手术，或者是局部做一些，打一些一些这个生物材料，然后来进行这种治疗。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到这种专业的这种专门的
1: 嗯，
0: 整形美容科去做。
1: 哦，要去面诊一下，
0: 对
1: 看看怎么来处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光是皮肤的问题了，还有一位阿任朋友问到了，他说，沈主任，眼睛皮上及周边老是痒、发红、蜕皮，抹了药好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了，怎么办？那我想他就是眼睛周围可能是比较发红，然后还有点痒痒的，怎么
0: 是这
1: 来
0: 样
1: 处
0: 子，
1: 理？
0: 就是我们面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它特别容易反复，
1: 嗯，嗯。
0: 所以一旦面部的出现了这种炎症，不管是皮炎也好，湿疹也好，那么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要积极的治疗。那么治疗好了之后呢，不能突然停药，一定要滚过一段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它表面是好的，它不是真的好的，它底下可能还有一些炎症细胞并没有完全消退。那么巩固治疗的作用呢，就是慢慢让这个炎症细胞全部消退了，它才是真的好的。另外呢，面部的这种炎症一旦发生之后，不管它是不是阳光造成的，那么都要做好防晒。
1: 嗯，
0: 如果不做好防晒的话，那么它这种紫外线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炎症反应，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但是他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所以最后他都不知道到底是擦护肤品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方面的问题。现在护肤品也停用了，那这个护肤品停用了，会不会也会因为他的眼部没有进行一定的保湿而把症状弄得更严重呢？
0: 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
1: 哦。
0: 以我们在有这种炎症反应的时候，更要做好保湿的处理。当然呢，你可能就是说涂这个保湿霜，因为在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涂保湿霜它可能是会有一点刺激的。那我们一个呢，就是选择温和一点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纹丝一霜，或者是用一些宝宝霜，啊，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刺激性小一点的。但是 保湿肯定要做，因为你有炎症反应的情况下，你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一定是受到破坏的。那么要修复这种屏障，保湿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就是微液乳霜或者是宝宝霜，是不是在眼像他这种情况，在眼周厚涂的效果会更好？每天晚上，
0: 它不一定要厚涂，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涂得太厚了，它也不舒服，就是薄涂，然后呢，但是要多次涂。就是我一般建议我的患者，你比如说我给你开一盒无衣霜，你就放在口袋里面，你只要觉得干，你就随时涂。你涂的越多，它这个保湿效果越好，它可能恢复也就越快。当然，我讲的是次数，而不是这个，一次要涂很多。
1: 就是多次涂，就像少食多餐是一样的道理哈，
0: 是这样。
1: 就多次涂，但是一次也不要涂太多。
0: 对。
1: 好，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擦护肤品的问题，那就平常的护肤霜可能里面有些成分会对他的眼周造成一些刺激，那这个时候用微液或者是宝宝霜的效果可能要比其他的护肤品会来得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或者安一，我们也有专门的皮肤科，有自己调制的这种药膏，也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雷雷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做完激光是不能晒太阳吗？还是晒太阳涂防晒霜就可以了，再戴帽子？
0: 做完激光之后，一般我们都建议要严格防晒。那么这种防晒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到，就是减少到室外的活动，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打伞啊、戴帽子啊，然后同时再涂防晒霜，因为我们打完激光之后的这个皮肤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一定的受损的。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更加做好防晒。
1: 那您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打一些激光去治疗皮肤问题，秋冬天要比春夏天要好？
0: 要看不同的情况，就是有些疾病呢，它是要严格防晒的，那么可能就是秋冬天比较好。那有些疾病呢，比如像雀斑，我们就是要在夏天太阳最大的时候去打，它效果才好。但是打完之后呢，你肯定也是要严格做好防晒，还是这样子。
1: 为什么雀斑是夏天打效果最好呢？
0: 这是我们从实践当中得来的，因为以前就是。那是很多年前，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冬天、夏天都打，然后发现冬天打的这种患者呢，他是很容易复发，但是夏天打的患者呢，复发的几率它就相对会少一点，可能是因为夏天这个本身紫外线强烈嘛，它这个黑色细胞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之后呢，比较活跃的时候打激光，对它的破坏作用就更大一点，
1: 真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它需要，
1: 实践出真知啊！
0: 对，
1: 丽丽还问到了激光完了以后要防晒多久？
0: 这个不同的。东西呢，它防晒的要求不一样啊。你比方，如果只是简单的这种脂性角化的话呢，那你防晒个1到2个星期，就严格防晒1到2个星期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脂性角化，它跟太阳晒也是有直接相关的，所以你这个防晒可能后面也要一直做好，但是不一定要那么严格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比方说，你就好比我们讲的这个雀斑，雀斑。因为它本身跟晒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而且我们是夏天打的时候效果好，但是打完之后一定要严格的防晒。这种严格防晒你可能要持续整个一个夏天。
1: 就长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做。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沈主任，他说，汗管瘤可以治疗吗？有效果吗？私人那边不太敢治疗。
0: 汗管瘤呢，本身它是一个汗管的良性的增生，它这个东西呢，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它主要就是长在眼睛周围嘛，它主要的是影响美容，它不影响我们的内脏系统啊、发育啊、寿命啊、智力啊，什么都不影响，它就是有点难看。因此呢，可以治疗，就是可以打激光，但是打激光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是体质问题，所以打完之后它可能还会再长。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确实出于美容的需要打，那我们就打一下；如果是说出于担心健康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因为它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可以暂时不打。
1: 那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接受他脸上的这个汗管瘤。如果接受不了的话，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啊。
0: 是这样。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 SE 的一位朋友问专家，疤痕内一热就发红，能用去红激光吗？
0: 疤痕的这种发红呢，很多时候还是跟底下的毛细血管的这种增生啊或者扩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要看你疤痕本身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呢，选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如果它是增生性的疤痕，它鼓出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局部注射这种激素啊，或者打点阵激光都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个平的，只是单纯的发红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这种去红的激光。
1: 就是说这种激光，这还是要看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面诊一下哈。
0: 是的。
1: 看来我们今天的有一些，这个网友哈，都是我们安医的一些患者哈。他阿任他说：“好的，谢谢沈主任。每年反复发作，也去安医看了，春季好像更多次复发，好像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春季是一个复发的高峰期？”
0: 一个春季，一个夏季，它其实都容易复发。为什么？因为春季第一个呢，就是万物萌发嘛，这个各种植物啊、花呀、那些个柳絮啊，什么东西它到处就飘了。那么，所以呢，它一旦这些过敏源刺激到皮肤呢，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敏反应。另外呢，本身从冬天进入到春天之后，我们的紫外线的这个辐射也会变强一点。那么相对而言呢，它就更容易引起我们皮肤的炎症。所以呢，如果是容易出现这种皮肤过敏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春夏天的时候呢，一个是要做，一定要做好防晒，另外呢就是少到这种草木多的地方去玩。像这样有的时候柳絮满天飞的，杨絮满天飞的时候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护，就是把自己的脸戴个帽子，戴个口罩什么的遮起来，就是让我们的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些过敏源的刺激。
1: 全副武装最重要，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说到这个夏季的皮肤哈，就很多人他是敏感肌。那敏感肌我们怎么来判断？我只是普通的发热，还是皮肤过敏了呢？
0: 我们皮肤过敏呢，除了局部可能会有一些毛细管扩张、发热的反应呢，那么它多半会伴有这种瘙痒的症状，少数人可能会有疼痛的症状。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烧呢，那是它是一个全身发热的表现，那么它量体温呢是会有升高的。那么除了发烧之外呢，它可能会有伴随症状，比如说嗓子疼啊、关节痛啊、这个乏力啊。但是如果是过敏的话，它一般只是局部的皮温升高，但是它不会发烧，就是你用体温量表去量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体温。
1: 就是也就是说，过敏它可能会相对来说还严重一些。
0: 也不是严重，它可能就是局部的反应更严重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是发烧那种情况，是全身症状更重一些。
1: 那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敏感肌的人，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要做好防晒，我们要多做好这个防晒霜，多涂一些东西来保湿。那有些人其实确实他的皮肤特别的敏感，是不是他表明他的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我再涂什么，他都会感觉到有刺激，这可
0: 对，
1: 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对于这种超级过敏的这种皮肤来讲，我们不建议用任何的防晒产品，不管是这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那么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是做这个真正的物理防晒，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打伞、戴帽子，把自己遮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这种，阳光强烈的时候的户外的活动的这种时间，就是你不接触阳光，它自然就会好很多。就是任何过敏性的疾病也好，就好比我们吃东西，你比如说你要吃了海鲜过敏，你不吃它就行了。那么对太阳也是一样的，你不接触它，它自然就会好很多。
1: 那说到这个皮肤泛红啊、灼热啊、刺痛啊，的确是给这个敏感肌的皮肤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有哪些所谓的偏方我们可以缓解呢？其实我知道有人在家里啊，这个敷黄瓜呀，然后或者是敷那种很厚的保湿面膜呀等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0: 不建议大家用这种偏方或者是民间的单方，因为你就对这种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偏方单方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到医院来当面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药。但是呢，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晒了太阳，又来不及去医院，临时处理一下怎么搞呢？你可以涂一点，比如说炉甘石洗剂，或者用这种生理盐水湿敷一下，缓解一下这个发红啊这种局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呢，这个只是作为临时处理。那么这样处理之后呢，如果不缓解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当面看。
1: 那如果说我们紧急处理了，用炉甘石洗剂了，或者用生理盐水已经敷过了，但是我的皮肤还是发热，发红，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那可不可以用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维生 E 乳膏，然后我们薄涂全脸来进行一个？
0: 涂维 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作为保湿霜嘛，你不管是病理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下涂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 你可能不要涂那么厚，涂那么厚了之后，它有的时候皮子涂得太厚了，它不能散热的话，它也不舒服，就薄涂。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即使涂微液，我也会感觉到皮肤有些刺痛？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就是在好像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涂什么都难受。
0: 对，它是
1: 就最温和的都难受。
0: 是这样子的。
1: 那还涂吗？
0: 可以涂，因为
1: 就难受的情况下我还要涂。
0: 对，因为你的皮肤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做修复的话，它恢复起来会更慢。就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

0: 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就是我只要涂了5E，我只要敷了生理盐水，我就能好，就是一定要用药，在用药的同时再加强这些，保湿的处理啊，它这个它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你只是单纯的保湿，它是好不了。
1: 那您所说的用药是内服还是外用？
0: 可能都要用，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你要是严重了，那外涂的跟口服肯定都要用，如果比较轻的话，单用外用的就行了。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涂什么都刺痛的情况下，就是不仅仅是要用 VE 来保湿的问题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手段，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屏障的修复会更快一点，对吗？
0: 对。
1: 好的。张云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荨麻疹有偏方吗？
0: 没有偏方。那个，其实，任何一个疾病，不管是皮肤的病还是什么病，不建议大家去用偏方。这个，因为很多所谓的偏方，它是没有这个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这种验证的，你很难保证它的正作用以及它的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话，你去用偏方呢，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好的结果。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就是不愿意到嫌麻烦，不愿意到医院看，那么就自己在家搞偏方，搞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弄到最后拖成慢性的，就很麻烦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急性，这个皮肤的炎症，它也有急性和慢性
0: 我们荨麻疹它是分
1: 啊。哦，
0: 急
1: 荨
0: 性
1: 麻疹和急性。
0: 和慢性的。那么荨麻疹呢，它6个星期以内我们就要叫急性，超过6星期就是慢性的。那一
1: 慢
0: 般
1: 性处理起来会更麻烦。
0: 慢性荨麻疹治疗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很难弄，它可能要治疗很长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得了荨麻疹，一定要在急性期的时候把它用科学正规的方法把它控制住，千万不要拖，也不要去搞单方偏方。
1: 也就是说，在6周之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尽快的把这个就所谓的根源把它找到，然后把它掐灭，这个把它消灭掉以后，才不会拖成慢性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荨麻疹的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咨询，就是荨麻疹一旦拖成慢性，其实还是蛮痛苦的。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敏感肌的问题。敏感肌在夏季护肤有什么样的原则吗？就比如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呀，能洗面奶吗？就是类似这种问
0: 是这
1: 题。
0: 样子的，如果是敏感肌的话，我们洗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洗脸的时候呢，尽量少用这种洗面奶，就用清水或者温水洗。洗完之后呢，及时的涂保湿霜。另外呢，就是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防晒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敏感肌，就是普通的皮肤，那么你正常的洁面的同时呢，用一点洗面奶是可以的。那么即使用洗面奶呢，不建议用那种碱性很强的，最好是在 pH 值在7，就是中性的这种洗面奶，啊，那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也不要多用。有的人可能觉得脸上油一天恨不得洗3次4次，但是那样的话，你洗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你洗的越干净，那么它内源性的这种油脂分泌就会越多。所以我们一般呢，洗面奶主张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早上用也行，晚上用也行，啊，一般都是晚上用。那么洗过脸之后呢，尤其是用洗面奶洗过脸之后，一定要涂保湿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内源性的这种油脂的分泌。
1: 那您说到这个保湿的问题，其实白天大家可能在空调房啊，或者说在外面被晒了，我们除了用这个防晒喷雾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保湿喷雾。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有些人会发现我这个保湿喷雾，我每天做保湿非常好，但是我喷多了以后会发现我的皮肤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的用那种这种喷雾的话，它里面就是水，你只是用水的话呢，它一定会越来越干的。因为我们皮肤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湿敷，就比如说我们用硼酸溶液或者是这种生理盐水去湿敷，它就能让我们的创面收水。因为你喷水如果没有油在里面的话，它会迅速的脱水，脱水之后就会让我们变干。所以呢，我们在补水的同时一定要补油。怎么补油呢？那就是涂保湿霜，就是一定不能单纯的去补水，就是在补水的同时，你也要补一点保湿霜。那保湿霜里面含有油，这样的话呢，结合起来用，它才能起到更好的保湿作用。
1: 那您这样我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先涂防晒，先喷保湿喷雾，然后再喷防晒喷雾，是不是这样一个顺序？
0: 对，先保湿， 然后防晒肯定是涂在最外面。
1: 哦，
0: 对，
1: 好，今天这个沈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啊，就是防晒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最重要的是防晒伤，
0: 对
1: 吧？防老防病，选对指数，涂够量，勤补涂是关键。夏天出油不代表不需要保湿，外油内干更要重视锁水。敏感肌的朋友要记住哈，就精简步骤，避开刺激成分，晒后泛红啊，一定还是要做好保湿。护肤没有标准答案，但科学的方法能让每一个人少走弯路。好，感谢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的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清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是肺功能检查，当然了，除此以外，医生还要依据危险因素的暴露史、症状、体征和肺功能等检查临床资料来判断。一旦经过肺功能检查确诊了慢阻肺以后，为了指导治疗呢，必须着重于气流受限程度、目前症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急性加重的风险评估以及其他合并症等基本方面进行病情评估。所以呢，医生会为患者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应做的项目，还有动脉血气分析、胸部 CT 检查等推荐项目。这些检查有助于进一步评估慢阻肺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合并症以及鉴别诊断其他的疾病。所以呢，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耐心地做完这些检查。以下是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分级截图，不同的程度对应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李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为听众朋友们解答法律问题，普及法律知识。我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李永光律师，谢谢。
0: 好的，非常欢迎李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首先啊，想请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当中婚姻家庭篇的相关规定，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听众的留言来一一解答听众的一些疑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在民法典第五编规定，是吸收了原婚姻家庭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包括继承法等相关的法律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完善，因为婚姻家庭制度呢，这个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是坚持婚姻自主、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本核心制度的情况下，对婚姻家庭成员的相关的一些关系、法律准则、行为规范、促进家庭和睦提供了强大的这种支撑，所以是我国婚姻基本制度。因此呢，就是说，涉及到千家万户，我们说家风家教，一系列的，就是说家庭问题，也是围绕着或者说婚姻家庭法，我们说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调整、规范和引导。因此呢，就这部法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就确实蛮重要的。我们就在普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讲一个法律的小故事来说，比如说，老公回家了，晚上回家，老婆要翻看他老公的手机，可不可以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这是有的时候会侵犯隐私权，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编的这个我们说婚姻家庭制度里面，婚姻家庭编的这种规定来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作为妻子，她是有权。

0: 叫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夫妻双方有相互忠贞的义务，那么妻子行使这个检查的权利了，显然那丈夫是需要配合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当然啊，绝大多数的婚姻家庭中可能不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以一个就是生活中他千家万户的家庭嘛，他可能真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出现了，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这也不是开玩笑，是正儿八经的法律制度。就是说我行使检察权嘛，我才能知道是不是相互忠贞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老公也可以看那个这个爱人的这个手机，看他老婆的这个手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只不过可能绝大多数的男同志是不做这个事情，不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在法律上叫什么呢？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是义务不可以放弃。所以因此，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来说，就或者是生活中这种事情来说，就是你需要配合。反过来你不检查了是你的权利放弃，但是你配合是一种义务，义务是不可以放弃的。所以因此我也顺道的解释了权利和义务是在法律生活中的我们说这种概念和这种基本的运行规则。
1: 嗯，
0: 好的。
1: 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是对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家庭篇的规定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很多听众啊都知道是这个婚姻是自由的，到底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由？我们请这个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的。这个婚姻自由呢，在民法典我们婚姻家庭篇中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这个我们说实行啊这个婚姻自由制度，坚持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这有这样明确的表明。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婚姻自由，然后这个婚姻自由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说现代法律制度对于这个女性的女权的一种解放。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新中国建立前嘛，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里面是婚姻家庭制度，我们也可以说这古代这个法律制度是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所以我们现代文明，我们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这个法律制度就明确规定一夫一妻，然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呢，还有把这个我们说婚姻自主权，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应该说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是在古代法律制度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同时呢，应当说的是，就是封建礼教的一些封建思想，当然是我们说传统文化中的这个糟粕部分，所以被废弃被摒弃，因此呢，就是说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核心这其中在现代法律制度规定下呢，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个核心的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篇里面来说，就是说，结婚只是完全男女双方的这种自愿，就是不不，比如说不违反法律规定。然后同时呢，也没有侵害他人利益，比如双方符合结婚年龄，双方也没有重大疾病，当然双方呢也是就是说是自愿的，也这种是最核心的，就是自愿的。然后经过爱情，然后选择步入婚姻殿堂，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婚姻自由的一个我们说核心内容。当然最后如果因为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我们说了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包括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系列的，对，这个比如离婚率近年来也有所攀升，或者说某些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婚姻自由，我经常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啊，职业律师，我们经常在法庭上，比如碰到这个婚姻案件的时候，一方说，我原告说我要离婚，法官问他为什么，他把理由说了之后呢，那么可能他的老公或者他的老婆作为被告说我不同意，这个不同意啊，实事求是来讲是一方不同意，所以就是婚姻自由里面如果符合法律那个出现的这些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条件，比如家暴呀、吸毒啊、赌博呀、严重不负家庭责任啊、不履行这个家庭我们说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这个义务啊，总之一系列等等诸如情形啊，最后就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啊。所以其中民法典讲到这里，我就再说一个婚姻自由里面再说到一个民法典的新规定，比如以前啊，我们主持人我们以前会出现一个人离婚，甚至离了两三年、三四年没离掉，那现在民法典就规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民法典规定的一个亮点，所以说一下，就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跟自己的配偶分居1年，那么再次起诉离婚的，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篇的明确规定，就是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这个用了"应当"是对审判权的一种

0: 规范和约束，也就是作为法官他是没有选择余地的。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那个拿到不准离婚的判决书之后，他分居1年，这个时候再次起诉，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离婚判决的。所以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大亮点，也是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的注脚。好。
1: 那这个李律师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婚姻自由，那包不包括订婚自由呢？
0: 这个也是包括的，这是婚姻自由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说这个订婚呢，就是可能千家万户中的对于这个订婚的理解，或者以及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是搞一个盛大的，就接近于这个结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预演，或者是相当于一个这我们说预告，对吧？结婚的一种预告，这规模搞得很大，就双方主要亲友啊、见证人啊、亲朋好友都来了。那但也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简洁一点，然后双方就是在双方父母的这种见证下，可能就范围小一点，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简单的仪式进行一下，甚至还有就是不走这个订婚仪式。就是比如说，有的是说两家人都可以，现在在城市里面，然后这个甚至旅游就结婚了，那到结婚那个环节啊，当然订婚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俩出去旅个游，这就算定下来了，在一起见见面吃顿饭，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订婚自由，包括订婚过程中，当然也会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涉及到一些彩礼啊什么之类的一些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订婚在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是法律概念。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律需要规范的，因为千家万户中就是各有各的操作，男女双方两个家庭协商着来，怎么好办怎么来就行了。
1: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于李主任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大家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踊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婚后和老公共同还贷购买的这个房子登记在公公的名下，离婚的时候呢，能主张分割还贷部分以及房产增值的这个收益吗？
0: 好，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这个情况只要就是收集固定好有关证据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一般情况下啊，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感觉这个房产证记载的，比如说是小孩爷爷的名字，那么这房子就是小孩爷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婚后他们夫妻共同来还贷，这个还贷它是因为银行还贷，我们都知道的，那是通过扣款，通过也就银行卡扣款的这个流水记录是有的，因此呢，就是证据能证明，就是挂甚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套房子是挂小孩爷爷的名字嘛，叫挂名购买，然后实际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还贷，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能证明首付，是比如小孩爷爷付的。那么呢，刚才说能不能分割以及增值部分啊？那就是把这个首付款肯定要扣除啊，因为这个比如首付确实是小孩爷爷拿的。那么夫妻二人呢，后面的婚后的所有的还贷都是夫妻二人来还的。假如还有一点余款，贷款的余款部分没还，那么这套房子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会评估出一个估值。比如这假设这套房子是我们说150万，那么是当时首付了，比如说30万，那么这个首付的30万，如果是小孩爷爷出的情况下，那这首付的30万肯定是小孩爷爷的。那现在还有尾款，比如说20万尾款没还，那么这个估值的150万里面，20万尾款肯定是至少谁享有这个房子，谁来要向银行这个还款的，那么因此这套房子就剩净价值，我们说就100万，因为30万的首付，20万的尾款扣除完了之后，这个100万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那么好，这个100万的部分，那就要考虑是他们还贷的金额是不是100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还贷了，比如说70万，那么这个100万里面有30万是升值部分，这个30万就是小孩爷爷的30万首付，夫妻还贷的这个70万，在这个30万里面的占比，也就是这就能计算出它的升值部分，各自获得各自的这个升值部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夫离婚之后再婚，并生育了子女，以抚养子女过多为由，减少对自己女儿的这个抚养费。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能不能起诉前夫这个要这个抚养费？
0: 好的，就是抚养费问题呢，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这个就是法律规定，也就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里面法律规定是规定的很清楚的，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多子女家庭，或者

0: 有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不管是孩子的爸爸还是孩子的妈妈，因为离婚，他的这个父母子女关系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呢，那就按照他的收入，就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爸爸，那么这个爸爸的这个收入，月收入不超过月收入的30%，法律用语是就在他30%之内。那么反过来，比如说他如果有3个子女，或者说再婚家庭嘛，或者说又再婚了，又生小孩了。他前面有2个小孩，又生了，这些再婚家庭里面又生了2个小孩。那么假设这不出现了4个子女，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嘛，甚至还有更多的，对不对？那么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就是累加总共的累加这个费用呢，不能超过他这个当月月收入的50%。所以因此呢，就是说要看他具体的小孩爸爸，就是说他目前结婚以及他现有的原来家庭和现有家庭这个小孩子的数量，然后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没有超过，那么他这个要求减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超过了，那么他的要求减少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父母离婚的时候自己已经成年了，父亲承诺给自己一笔补偿款，并且写了欠条，但是多年之后啊，他拒不兑现，现在能不能起诉要回这笔补偿款？
0: 好的，这个听众这个问题，问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他特别说的，他问的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成年了，就是他父母离婚的时候是成年了。那么现实中，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在说一个，现实中有好多啊，在父母没有成年，就是自己未成年子女啊，没成年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父母离婚的时候，又在离婚协议里面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种爱的表达，也进行了这个离婚协议中啊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约定，比如说要赠送这未成年子女未来赠送给他房子呀，或者双夫妻双方的这套房子不分了，未来归小孩。到18周岁以上，这套房子就归小孩所有。那这种约定，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在离婚协议里面约定，小孩到18岁以上，或者说在我以后念大学的费用，或者说在要给他怎么怎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他一笔什么样的钱，对不对？这个跟我们本，我现在问题回来讲，如果是在离婚协议里面有明确记载的，那么呢，肯定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那是离婚协议。比如说，我们也是经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盖章的，然后他父母拿到了离婚证。那么现在这个问题，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成年了，所以成年了这种情况下呢，他父母在离婚的时候是一种口头的承诺了，或者说书面签字，但是并不是离婚协议里面记载的内容，因为成年子女在离婚协议里面是不会涉及到的。所以因此啊，他这个承诺在法律上，或者这个承诺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叫赠与。这个是赠与的这个法律性质。那么赠与的法律性质，在赠与物交付之前，那个赠与人反悔的，那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赠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不允许撤销赠与的情形，有经过公证的，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或者已经交付过了，想再要回来的，或者带有公益性质的，比如捐资助学呀、救灾捐款啊，这种口头许诺。这么说过了是不允许撤销的，但是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他成年了之后父母离婚，他父亲给他写的有一个条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起诉的话，他的法律性质属于这个要撤销，要求兑现这个赠与的这个财物，他的父亲，就是说，现在反悔，那法律上来讲是走不通的，不建议他打官司，尽量还是考虑到这个父母子女关系去沟通去协商。不要硬着来，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当时是在合肥市的凯旋门购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是共同这个所有，这个车位当时登记在这个老公的名下，现在老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把这个车位卖给了同事，想问一下李主任，能起诉确认这个转让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吗？
0: 哦，他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有意思，所以我笑了一下。这为什么讲比较有意思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对，房子是有房产人，车位有许多的小区车位是没有房产人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房产人的，也就有这个产证的，对，这个叫产权证书，他有产权证书登记在一个人名下。按照我们现在合肥房产就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过户政策，无论是房子还是车位，只要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个完全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话。就是登记在这一方名下的这个人，他是可以自己就去过户了，不需要他的配偶同意或者签字。这是房产政策的这种，我们说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那种过户政策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因此他去过户完了之后呢，从这个在法律上叫处分权的一个问题，就她老公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权，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就这个想撤销呢，

0: 要。在法律上来讲啊，如果说他已经过户都完成了，再想去打这个撤销登记，那要考虑到他支付的对价。为什么讲？因为啊，这个叫购买人，他完全有可能是善意第三人，他搞不清，他甚至说也没有义务问，因为按照过户登记政策来讲，我只要看这个本这个证，我们说这个产证啊，一看是这个张三，那我只需要就是。张三这个人核实，张三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跟产证一致，然后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手续也能过得掉。那么我作为善意第三人购买人，那么我的这个义务是审慎义务是注意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如果这个对价也是公平合理的市场对价，也没有说我勾结串通来损害他的配偶利益，或者说是一种假的过户登记，实际上是要帮助他侵吞他的配偶利益、配偶财产的。那没有这种情形，也是市场上合理的对价来购买的。那么我善意第三人这个权利是受到保护的，也就是女方所说的打这个撤销权官司啊，我个人觉得是不能成功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在自己女儿12岁的时候啊，离婚了，这个抚养权归前夫所有。现在女儿想跟自己一起生活，能以这个子女意愿为由变更这个抚养权吗？
0: 好的，他这个听众的朋友这个问题啊，应当说小孩在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么现在小孩至少我们说12岁以上了。那么变更抚养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征得就是小孩子的这个像，尤其像是12岁的这个小孩，肯定要征得这个小孩子的意愿。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女士啊，咨询问题的女士可以打一个叫变更抚养权，首先协商，我们不能动不动就鼓动人去打官司，对不对？首先是去协商，因为孩子的意愿要尊重，要跟孩子的爸爸去协商。如果协商好了呢，那这个。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去做一些相应的补充协议啊，包括到公安户籍派出所啊去签好一些协议之后，也能把这个户口就迁走，因为你要带孩子，这个读书的孩子，你肯定要户口要跟着一致嘛，对吧？这叫协商好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协商不好的话，那么实在协商不好，确确实实那是有这个必要打这个叫变更抚养权纠纷的这样一个官司。打这个官司的过程中呢，人民法院的法官会征求您孩子，就是您12岁以上的这个孩子他本人的意愿，只要孩子的本人表现出这个强烈的意愿，要想跟着妈妈生活，因为确确实实。又是女孩子，从这个越来越慢慢长大，这个青春期啊，很多方面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很多的一些话题啊，沟通起来也比较，确实也比较方便一些，也更加适合妈妈这个陪伴。所以从这个角度，又加上孩子自己的强烈意愿，人民法院会予以支持变更抚养权的这个做出这样一个判决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这个李主任回答之前听众的问题是关于财产分割的问题，他现在啊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婚前自己贷款购买了一套刚需的房子，婚后呢，这个老公自愿帮自己还贷款，现在准备离婚了，对方要求分割房产增值的部分，他的这个诉求他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在法律上也是有依据的，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具体的数额来讲，可能要双方要进行一个计算，因为婚后的，就是婚后我们说就是自愿还款也好，或者婚后这个比如说老公给老婆转钱也好，总之就是说这个款项，哪怕我再说一句，就是比较极端的，这也就涉及到回答这个女同志的困惑。如果我简单的说，她可能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说一下，就讲个极端的，她就更容易理解了。比如说这个她跟这个男同志结了婚，这个男同志没有什么这个收入能力，就一毛钱都没有对家庭做贡献，也没有给他还这个房子。那么这个女同志一直自己在顶着压力在做这个还款的，那么呢，他这个离婚的时候，男同志能不能去分这个婚后的这个还款以及婚后的这个房子的升值呢？是完全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除非啊，这就涉及到我们说，双方在结婚的时候就签，或者结婚前，当然结婚后也可以签，要签一个什么呢？叫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如果做了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比如我们在结婚前也好，结婚后也好，我们男女双方、夫妻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关于这套房子的约定，也就是这套房子是归女方所有，婚后有还款，婚后有这个哪怕还清或者没还清，总之这套房子男女双方都同意是归这个女方所有，有个婚内财产协这个约定就行了。但是婚内财产协议里面，我这里特别说一下，一定不要写未来离婚后仍然归这个女方所有，这个话叫画蛇添足。

0: 果一旦写了以离婚为目的的婚内财产协议的约定，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无效的约定了。所以就是这位女同志刚才说的问题，她的老公是可以，她的老公啊，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分这个婚后的按揭还款以及对应的升值部分是可以分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0: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

0: 韵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中小企业法律事务部的主任、管委会委员、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李永光律师。李律师现担任安徽农业大学的客座教授，合肥市人民政府律师专家库的成员，多家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李主任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李律师就涉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关于婚姻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李主任。他说啊，是二婚夫妻，婚后呢用双方的养老金共同购买的国债登记在男方的名下，离婚时能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平分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说了用养老金买的这个国债啊，二婚夫妻婚后购买，又是共同购买，这个没问题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完全是可以平分的。也就是属于什么了，婚后，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出资去购买理财产品，然后只是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而已，这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性质，因此是可以进行平分的。
2: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出轨了，然后非常的伤心，但是愿意给他一次机会啊。老公写了一个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再出轨就净身出户。后来发现他再次出轨了，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协议能不能作为分割财产的依据？
3: 这个问题很典型，因为现实中也有很多的我们亲自接手的案件里面就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忠诚协议，或者说明确约定了，如果是再次这个出轨的情况下，离婚的时候愿意净身出户，这个约定啊，在现实这个法院操作层面，我们说司法实践中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法官可能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全国范围内像这种判例啊，它都没有标准统一的判例。那么也有啊，也有，但我就说几种判例的这种情形。

0: 啊，也有就少数情形下，也有就是法院一看，那就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存款、车子就归这个女方所有了，这个男方那就真的是净身出户了，就按照这个协议约定。按照，因为它这相当于一个忠诚的这个承诺嘛，这个协议约定。但是绝大多数，我刚才说的是也有绝大多数的情况呢，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法院在这个处理的时候，证据确凿，协议承诺也有，那么呢，他会适当的考虑让男方少分财产，就是说会对女方这个财产分割安排上进行一个倾斜，这是绝大多数法院的这个操作，因为它也符合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里面明确的规定，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无过错方，过错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无过错方那就当然就可以多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也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规定。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形是肯定女方能多获得这个财产的。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内老公受赠了一套其父母的房产，登记在老公个人的名下，但是啊，当时没有明确只赠一房。想问一下李主任，如果离婚了，能不能主张这个房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如果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赠与，就为给她老公个人的这个明确意思表示，所谓的这个明确的这个赠与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呢，通常是要有这个比如赠与协议，或者是到公证处做了一个公证，或者是有明确的就几方协议，有的公公婆婆这个我们说这个比较重视这一块也好，强势霸道也好，总之他要求他的儿子媳妇就要在赠与协议上都要签字，如果有这些操作，那么自然他肯定是男方个人所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些明确赠与男方一个人的这个意思表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婚姻期间内这个其中一方获得的这个赠与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老公家前一段时间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这个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还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进行签字，老公用这个房票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想问日后如果离婚了，这个房子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0: 好的，他这个房票安置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情况啊，就各种这个安置办法，这个房票安置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它的本质还属于一种拆迁安置的一个补偿政策的一种兑现和落实。那么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就它的来源还是拆迁，来源还是拆迁，所以呢就要去问，就要问什么？当地的拆迁办，就是他的这个拆迁的政策是按照就是我们说的是人头。也就是按照这个人头的这个户口，还是按照我们说这个原有的这个拆迁房子的面积加上人头户口，还是只是按照拆一换一，原来房子是多大面积我就还原你多大的面积的房子，所以这个情况要搞清楚。一般情况下来讲，他就是他作为家庭成员在拆迁的时候，作为因为他都是结婚的，包括孩子，他通常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理解的45平方，一个人45平方，这是有的。所以如果拆迁安置部门的这个叫拆迁安置这个登记的备案这个表上面，一定要去到拆迁办去问一下，这个拆迁安置登记备案表就是这个底表上面是有这个女方和孩子名字的话，那么自然就是男方拿这个房票去购买的这套房子属于这个家庭共同的这个财产，而且还有孩子的份额，那么离婚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来分割的，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拆迁办的这个离婚就拆迁办的这个拆迁安置登记表。
1: 我们来关注这个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了很多条信息啊，看来对方很着急。他说啊，上个星期和老公商量离婚，两人之间有一个6岁的孩子，当时和对方说离婚可以，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必须归自己。谁知道啊，对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私自给孩子转学了，还不告诉自己孩子在哪儿，并且他说一定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现在自己还没有离婚，属于婚姻的存续期间，后续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争取到自己这个抚养权，想问一下李主任，能不能给自己出一个主意？
0: 好的，他这个情况做法在这个婚姻案例或者婚姻纠纷这个案件中来讲，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以前也听过，甚至说我们自己处理的婚姻案件中，有的当事人就会也问过我们，就是说因为他目前在婚姻存续期间，从法律上来讲，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 就是控制了这个孩子，甚至我们说就是把他孩子藏起来了，对吧？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他就把孩子藏起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先占优势，就是说，你看打官司的时候，或法官，这个离婚案件中，法官自然会问你们有没有小孩，那肯定讲有。那小孩目前在哪？法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孩子的生活现状，就这孩子目前在哪上学。

0: 但是我不能跟你说他是在哪个学校读书，或者我私底下跟法官说，但是法官就不能跟女方讲，因为我们的纠纷矛盾很大。我觉得那比如说，当然这个男方可能会编各种理由，他觉得男方带孩子更合适，最后他就希望法院判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归男方所有。他之所以这个把孩子提前藏起来，他是为就相当于提前做准备，为后面的这个法院判孩子抚养权归属这个。他男方归属这个男方嘛？刚才这个听众是女同志问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男方是做了这样一手准备的，所以这个确实比较棘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呢，那么女方，我们更多的说，这个棘手的问题要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呢？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就女方如果是能够知道孩子在哪，当然我也不建议去双方搞抢夺战，比如女方把孩子抢回来，然后男方又找个机会又把小孩又抢走，这对孩子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这个影响，幼小的心灵会造冲击力非常大，这个伤害非常大。他不管哪一方都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孩子的妈妈，就但是我建议女方是首先肯定要打听这孩子在哪，我说的是打听到了不建议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把他抢回来，这个我们不建议啊。就知道他在哪，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跟男方沟通也是一种办法。比如说跟男方沟通好了之后，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们双方看，因为离婚的一个孩子抚养权的一个判决原则是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生活、读书、学习，更有利的一方获得孩子的这个抚养权，这是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规则模式。但是实质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也有，就虽然孩子不在女方这，那么法院最后就认为这抚养权更应该由判给女方所有，由女方带孩子更适合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这个对女方来讲，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确的一个现在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判例的，是什么判例？你在网上应该能查到。就是说，如果孩子，比如说法院最后听你摆事实、讲证据、讲道理，然后比如说我们说你的学历程度、你的工作收入情况，然后你的家庭就是父母家庭这些情况，以及男方的你对比来讲，男方的学历、收入、工作性质、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不是刚把孩子抢走吗？那么孩子在这个6岁这期间，比如说你对孩子的付出的比较多呀，对孩子的学校的老师、家长会啊，然后以及你的家庭情况啊，你的受教育程度啊，就是综合等等，你把这些证据固定好、搜集好，然后向法院提交。提交之后呢，如果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你，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没说完，那就出来了，你不要担心。给你吃定心丸的是什么了？只要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你，男方必须配合把孩子交给你。如果不配合，这个我们国家现在叫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他完全有能力把孩子交到您的手上，他是不可能没有这个交付条件或者执行条件的。那么他故意不给或者故意不交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拿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离婚判决，同时里面预判抚养权归您所有，判孩子的抚养权归您所有这个判决之后，你这个定心丸你就有了，就不要担心，是一定能够执行的。因为不执行，男方构成犯罪是要坐牢的。
1: 我们这位听众还是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多去找一些证据来佐证自己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抚养孩子的。我觉得线下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李准您好，他说自己和对方是二婚，但是因为家庭成员发生了矛盾，办理了离婚。离婚的时候呢，老公是净身出户的，房子归自己，但是现在和前夫一直还是住在一起的。现在呢，用离婚的时候分的钱又买了一套房子。想问一下李主任，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买的这个房子，假如自己百年之后，对方的子女他有没有权利来分这个房子？
0: 好的，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同志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呢，就是但是法律关系上我们要分一下，有点复杂。为什么要分一下？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离了婚之后又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刚才我主持人我没听到，就他有没有离过婚之后在一起生活，有没有再领复婚证，就再领结婚证，叫复婚有没有了？如果是没有的话，就他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什么意思呢？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婚是离了，叫离婚不离家嘛，就法律上确确实实他俩是离婚了，那么他俩在一起居住生活，这个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因为我们讲任何一种案件也好，我们说打官司也好，他一定要理清法律关系。 比如说他离了婚，在一起住着生活，又没有再次领结婚证，我所说的复婚证啊，就没有领这个再次领结婚证了，那没复婚，这个在法律上就不叫复婚，他俩叫同居关系，同居关系他就没问题了，就他女方买的这个房子，比如说用。

0: 离婚时的这个获得的财产买的房子，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在离婚协议里面男方出这个什么都没要嘛，走了，这房子归女方所有嘛，和女方的自己的这套房子，那么自然都是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他俩在一起生活，没再领结婚证的情况下，就他俩没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姻法的关系，他只是同居关系，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反过来，我刚才说复杂，就是如果他又领了复婚证，比如说这个又去把证偷偷的领了，就嫁不跟家人说，瞒着家人偷偷又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情况了。又领了，那么他之前的这套房子，如果没有按揭的情况下啊，因为之前在上一次这个离婚的时候呢，他又领了证嘛，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这个约定归女方所有，而且这套房子还没有按揭，那么即使他现在又领了这个证复婚了，那么这套房子还是依然属于女方的，就是婚前个人财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领证的时候，第二次领证我们说复婚的这个时候，他前面的这个行为都叫婚前行为了。婚前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又没有按揭的，那就又是女方在上一段婚姻中约定归女方一个人所有的，那么自然这就是女方的在第二次领证复婚这个时候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那就是领了证之后的这个房子，这个要注意，领了证之后的如果是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又是女方在上一次离婚的时候，也就还是这个复婚前，还是在这个复婚前，她这个自己的这个财产一次性付款买的房子，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么呢就他在，因为他领了证，这个他去世了之后啊，这套房子就男方自然能继承。那因为他作为刚才讲百年之后嘛，百年之后他去世之后，他作为夫妻来讲，他是可以他这个继承了这个。其实刚才讲百年之后，如果讲到百年之后，他第一套房子跟他有没有关系呢？那跟他也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这个结婚证，他这个作为这个配偶，他有继承权，这就涉及到继承法的问题，继承权。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他领证和没领证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有继承权，那男方有继承权，那女方的比如说孩子，女方的如果女方比如说百年之后，如果女方的父母还不在了，那就女方的孩子和女方的这个老公，就第二次复婚的领证的这个老公都有这个继承权。那么显然她这个老公继承了这个房子之后，她老公的子女自然能继承她老公继承的那部分财产。
1: 所以这个听众关键问题就是，两人虽然离家之后有没有再复婚，这是我们讲百年之后这个房产这个分割的这个关键所在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婚前男方支付首付购房，房产证只有男方的名字，女方结婚之后呢，至生孩子都没有工作过，现在还欠房贷55万元，男方与女方商量一起签字向男方的父母借款，但是女方临时变卦了，想问男方如果一个人签字向父母借钱，如果离婚，这个钱是一人还一半呢，还是只是男方一个人来付这个钱？
0: 这个很好，好的，这个男方这个问题啊，就是肯定是什么呢？即使他这个我们说他的配偶妻子不愿意签这个借款，我们说这个借款协议上签字啊，这个叫举债行为，就是婚内的举债行为，那能不能认定？我这么说一下，就是宽泛的说一下，之后既能解答这个问题，又能对听众朋友们啊，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现象的问题，我就说一下这个一个法律规定啊。这个法律规定是说，夫妻共同债务，他想问的是他一个人债务还是双方都要来还？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认定的问题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有个基本原则，叫夫妻共债共签为原则。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举债要共同签字，那就是共同债务。那我没签，我就不想承担这个债务，行不行了？但一般情况下是行的，但是什么情况下就不行了？比如说，我作为男方，我签字比如说为父母生病了去治病，签的字举的债，然后也能证明是交到医院里面给父母治病的。比如说孩子留学出国，或者大的花费为小孩花费，也是有证据证明的，我去一个人签字举债的。还有像我为家庭置备财产，像这个案例中为家庭置备财产，或者是为家庭提前清偿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不借父母的钱，我背着每个月背着这个压力，对孩子、对家庭生活品质、生活质量都会下降嘛。那父母也愿意借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的这个举债的目的不是我个人挥霍，更不是个人用于违法犯罪、赌博、其他的不正当的事啊。所以我是为家庭的提前偿债，向父母的这个举债，也是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为家庭这个财产增值做出了一个贡献。 只不过是我是举债来为家庭财产增值做了贡献，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夫妻共同债务，就是一般情况。虽然叫共债共迁为基本原则，但是共债就是没有共迁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夫妻共同这个叫夫妻共同债务的，它是用于婚内家庭共同生活，这套房子它本身就是婚内家庭共同生活的，而且也本身也属于婚后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女方不签，男方只要签了字，但是我就建议一下，一定要有转账记录，否则的话，他就有可能会以后会说，你这个钱有可能是你自己挣的钱，你说你光你父母签字借款了，你这个转账记录呢？你的转到银行卡的流水，银行流转账记录流水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好，就是。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啊？不耻下问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哎，你对你啊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啊，可以向啊这些你认为不比你强的人去请教啊，叫不耻下问。那么猫头鹰博士要向谁请教呢？又要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好，稍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问谁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说的是在森林里有一只学识渊博的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博士这一天呢，受到邀请要为植物展去做讲解，可是他到了现场啊，却对墙角一株蓝色的小花并不了解，然后呢他就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虚心地向常年打理花草小刺猬请教。放下学识渊博的身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呀，他没有觉得说，你看啊，他是一个博士，他怎么还去向一个这个花农去请教呢？哎，他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就是他很虚心的向别人请教，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其他小动物不理解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博士呢就说了，学问是不分高低的，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虚心向别人求教，才能收获更多的知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故事吧。 猫头鹰博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在森林里谁有难题都会来问他，而他每次呢也都是耐心的讲解，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一天，小松鼠来找猫头鹰博士说，博士爷爷，我们要办森林植物展，请您来帮忙去讲解花草树木好吗？博士呢就笑着答应了。来到植物展上，猫头鹰博士开始讲起了各种花草啊。哇，猫头鹰博士果然是了解很多的知识，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小动物听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啊，而且觉得猫头鹰博士讲得非常的好，一讲就懂。可是呢，在现场看到了墙角有一株蓝色的小花，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却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于是呢就站在那个地方犯愁了。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啊，看到一旁的小刺猬在打理花草，他就走过去虚心的去请教说，请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蓝色小花的名字是什么吗？路过的小兔子就悄悄地对小鹿说，博士爷爷那么厉害，他还要问小刺猬，哎呀，这多没面子呀。小鹿听了之后啊，他不知道该不该点头。这个时候小刺猬呢就认真地说了起来，说，哦，这个蓝色的小花叫勿忘我，它呀喜欢晒太阳，它的特点呢不喜欢水，所以不能多浇水。勿忘我如果晒干了还能够做香料呢。猫头鹰博士啊就边听边点头，而且非常认真地用本子记录了下来。那博物展又在进行当中，猫头鹰博士呢就把每一种植物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把勿忘我的知识也讲得非常的生动，小动物们听得都入了迷，掌声不断。这个时候小兔子忍不住问了，博士爷爷，您的学问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你们猜猜猫头鹰博士是怎么说的？猫头鹰博士笑了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就要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个呀就叫不耻下问，只有这样呢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此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学着猫头鹰博士的样子，遇到不懂的事儿就虚心地向别人请教，大家也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4: 你真棒。
1: 小故事听完了，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呀？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一定要谦虚好学，不要因为向学问和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感到羞耻。其实啊，知识啊有太多太多啦，我们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可以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去向懂的人去请教，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虚心求教，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持续的进步。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同学遇到问题，向比自己强的人啊，觉得比自己厉害的人去请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向觉得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呢，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么猫头鹰博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向比如说身份啊学历啊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而并不会觉得丢面子，因为他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再优秀的人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啊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做取他人之长， 补自己之短，随时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要向比自己年龄大地位高的人去请教，我们也要去向比如说哎呀年龄比自己小的啊，或者说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啊，只要他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努力的去学，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去进步了啊。就像有的老师比如说在讲课的时候，有同学就指出来说，老师你这个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是吧？那这个时候哎，老师就可以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指出了我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哎要感谢你帮我指出来。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师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不觉得说学生指出老师的问题让老师丢了面子，而是他觉得怎么样，哎呀很感谢学生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自己知道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啊，或者你们也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说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学问，对吧？学问学问，你们想想看，学是一个字，问又是一个字，对吧？学和问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慢慢变得懂很多的知识，就是通过学问的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方面，问也是必不可少的。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考考大家啊，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呢？猫头鹰博士遇到了什么不懂的问题又向谁请教啦？哎，他遇到了一朵蓝色小花不知道是什么名称的问题啊，于是他向打理花草的小花农小刺猬去请教了，是吧？好，那小动物们为什么不理解博士的做法呢？博士又是怎么说的呢？尤其是谁不理解啊？小兔子不理解，对吧？小兔子是认为，博士你都这么厉害了，你怎么还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因为在他看来，博士啊是一个人啊学习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学历的证明了，对吧？啊，我们有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然后大学，然后再到后面是有硕士研究生啊，然后再到博士研究生，对吧？那博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啊，也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学历了啊。所以在他看来，博士的水平那么高，他怎么会去像一个像小学生一样的小刺猬去请教呢？哎，所以他会觉得很丢面子。那博士怎么说的呀？博士说并不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我就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向别人虚心的请教呢？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像这个猫头鹰博士的做法一样啊？啊，不管那个人是比我们厉害，还是某方面你觉得不如自己，只要他在这方面能够懂，他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向他去请教。好，不耻下问呢，它也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论语》，说什么呢？说的是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学识渊博，还虚心的向别人去学习。啊，他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去参加祭祖典礼，向别人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别人不理解的就去问孔子，可能就像小兔子问猫头鹰一样啊，你都是一个大教育家了，你怎么还要去问别人这些问题呢？孔子说，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问清楚啊，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勤奋好学。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不耻下问的小同学呢？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7: 各就各位，预备。
6: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8: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9: 毛毛虫会习惯性地坚守原来的经验、习惯和本能，而没有办法改变尾随的习惯，调整觅食方向。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喜欢跟着前者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为跟随者习惯，而将因为盲目跟随他人最终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约翰·法伯是一位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很多的毛毛虫一起放在花盆的边沿上，并让它们首尾相连绕成一个圈，在花盆不远处有特意撒下的一些毛毛虫很爱吃的树叶。开始时，这些毛毛虫一条跟着一条走，很久很久，它们还是围绕着这个花盆转来转去，没有一条毛毛虫发现花盆附近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毛虫们终因饥饿和疲劳相继死去。法伯看着他们和不远处的树叶深深的叹息，原本以为他们会厌倦跟随，但不幸的是，那些只顾着低头走路的毛毛虫并不曾抬头看看不远处，因而才一次次地从救命稻草面前错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啊，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问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的是会去问妈妈啊，你是不是就是经常作业不会做的时候，就是张口就是妈妈妈妈这样去喊。再来看琪琪说问哥哥啊，不懂的问题问哥哥，哥哥是我的榜样。哦，是，那我想有哥哥这么优秀的榜样啊，你各方面肯定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再来看一看小木啊，他说会问爸爸啊，爸爸如果不知道就带着他啊，带着我一起查啊，一起查。小不点儿说问奶奶，奶奶懂得很多。好，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话题哈，说是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哈，你想到的人其实就是你的在你看来非常厉害的人，是吧？也是你非常崇拜的人啊，是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人。好，大家如果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呢，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啊，我要带你们来一场气象之旅。可能有同学会问哈，什么

叫做气象之旅，或者说是为什么要来一场气象之旅呢？是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小朋友的小抱怨说，哎呀，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呀，衣服晾在阳台好几天都干不了，摸起来都潮潮的。还有人说，我一出门就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就像是裹了一层看不见的糖浆一样呢。还有同学说，是的啊，地板墙壁都在冒汗呢。没错啊，大家感觉到的就是夏天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潮湿啊。其实不仅是你们啊，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大人开玩笑呢，说省城合肥湿度 95%， 亚马逊丛林的湿度也才 85% 啊。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都觉得最近的空气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沉甸甸湿漉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小小的气象侦探，一起来破解这个夏天的大谜题，也就是来看一看为什么夏天的湿度会特别特别大呢？要解开这个谜题啊，我们要先去认识一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的好朋友。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水蒸气。水蒸气大家都不陌生哈，你对着玻璃窗哈一口气，玻璃上马上就出现了一层白雾，是吧？就是在你呼出的这个热气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多水蒸气小精灵，它们平时就是透明的无色的，也没有味道哈，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当它们遇到冰冷的玻璃的时候，就会抱在一起，抱得多了就变成了小水滴，这样我们就看到它们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里呢，就住着很多这样的水蒸气小精灵啊。那湿度呢，也就是空气里这些小精灵的多少啦。比如说小精灵少，空气就干燥，小精灵密密麻麻的在一起，空气呢就会潮湿。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哈，水蒸气小精灵就特别多呢？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就像是两把神奇的钥匙。这两把神奇的钥匙啊，就打开了潮湿的大门。第一把钥匙呢，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夏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热啊。那太阳公公变得特别有精神，每天使劲儿的发光发热。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有奔腾的江河，还有安静的湖泊，还有土壤里的水分。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一照啊，就像是用一把无形的大勺子，不停地在搅拌这些水。那水被加热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水蒸气小精灵，轻飘飘地就飞到空气中去了。这个过程就叫做蒸发。温度越高，这个加热魔法就越强，水变成水蒸气的速度就越快。所以炎热的夏天，海洋、河流、地面都在呼呼地往空气当中输送着好多好多的小精灵，那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家族也就迅速地壮大起来了。这是第一把钥匙啊，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他把这个土壤啊这个海洋湖泊里边的这些水分啊，哎呀，都给它蒸发出来了啊，他们在一起越积越多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把钥匙是什么呢？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在我们国家，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就是夏季风。它主要呢是从广阔的海洋上吹来的，比如说从太平洋、印度洋。大家想想看，海洋是什么样的？对，一望无际，装满水的大宝库。那你想想看，风从海面上吹过，是不是像巨大的吸收湿气的机器呀？带走了海面上大量的水蒸气。然后呢，它呢，夏季风先生呢，就把这个水蒸气小精灵军团带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因为随着它的风吹过来嘛，当
温暖潮湿的夏季风吹到陆地上空的时候，如果在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或者被高山抬升了啊，高高的山，哎，它遇到了这个高高的山过不去，它叫升高，对吧？我们知道越升高温度就越降低，那这些挤在一起的小精灵就抱在一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小水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雨。那么夏天的雨往往呢又多又急，是吧？哎，这会儿下了之后就没了啊，跟春天的绵绵细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原料也就是水蒸气特别充足。那我们现在知道夏天湿度大的原因了啊，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第二个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那么为什么湿度大我们会觉得更闷更热呢？这和我们身体的天然空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人的身体啊，非常的聪明，天热的时候呢，皮肤就会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啊，就会带走身体的热量，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凉快，就好像你洗完澡身上有水，那风一吹是不是觉得特别凉快啊？但如果空气已经很潮湿了，里面挤满了水蒸气小精灵，那是不是就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新的小精灵呢？汗水就很难蒸发，它就粘在我们的皮肤上，身体的热量又散不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热，浑身黏糊糊的。所以潮湿的空气呢，就像给我们的身体盖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毯子，让天然空调就失灵了。虽然夏天的潮湿有时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但它也是大自然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有了充足的水汽啊，才有夏天的草木葱茏，庄稼茁壮成长。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和潮湿友好的相处。首先就是通风，在天气相对干燥的早晨和傍晚，我们可以打开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起来，把里边的一些湿气呢给它赶出去。第二呢，就是家电好帮手，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或者专门的会有除湿机。第三就是干燥剂好朋友，在衣柜呀、鞋柜呀放一些安全的除湿袋或者是干燥剂，保护你的衣服鞋子不会发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出汗之后，及时的用干毛巾去擦干，换上一些干爽的衣物。还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帮助我们的身体提高新陈代谢。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夏天的潮湿并不是谁在捣乱，而是太阳、海洋、风还有大地共同演奏的一首水之交响曲。它呀是季节变换的密码，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脾气和礼物。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云，冬天的雪，都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当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身边的世界，也能够更聪明更快乐的生活了。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夏天的小秘密，为什么会这么湿漉漉的哈？那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当你再感觉到空气湿漉漉的时候，你可以笑一笑，然后去想起那些忙碌的水蒸气小精灵，想起太阳公公的魔法，夏季风先生的旅程。这也就是科学的魅力，它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所以今天我们的气象侦探之旅就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的夏天有阳光的灿烂，也有雨后的清凉，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高攀龙，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无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于是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醒。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立在天地之间，思考如何做好一个人是第一要义，其余的事儿都不如做人重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多说，只需要读一读《小学》这本书就知道了。依照他说的去做，哪里会出现差错呢？自古聪明智慧的圣贤豪杰，对于这一点看得透，下手早，所以他们人品的光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听到我的话却不相信，就是平庸鲁莽之徒，对此应该幡然醒悟。做一个好人，或许感到眼前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会得大便宜；而当一个不好的人，或许眼前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终会吃大亏。千古以来，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已昭示得十分清楚，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至今还不觉悟，真是可哀。我为子孙写下这些诚恳真切的话语，你们要放在心上，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是出自高攀龙所作的《高子遗书家训》。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与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尚书弹劾太监魏忠贤等党羽崔成秀贪污贿行，被革职返乡。后崔成秀派人网捕，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在家训中，高攀龙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的《小学》中的规则为人做事：一是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二是说话谨慎，交朋友要慎重；三是要宽容谦让，做事留有余地。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才能够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做斗争。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6: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1: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乘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6: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1: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7: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相会。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天气服务站。
1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6月1号到6月7号安徽的天气会怎么样。
14: 嗯，好呀，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13: 咱们先来聊气温的趋势。
14: 嗯，
13: 你觉得这个六月初安徽的气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起伏？
14: 下周的话，其实安徽的气温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6月1号到5号大部分地方都会升到30度以上。
13: 嗯，
14: 然后有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2到34。就是淮河以北的话，6月4号到6号这几天有可能会摸到36度。那淮河以南的话可能就是31到33，但是7号开始有雨，所以淮河以南的温度会跌下来，就会到30度以下。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继续热，南部的话就是靠近江西这一带，还有就是大别山区，它可能会比北部和中部要低个2到4度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些弱的降水，然后加上它的海拔的影响。像合肥的话，它下周最高就是29到31，最低的话是18到22，所以南北的跨度还是挺大的，就是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13: 下周这种气温的变化，对大家的日常生活。

0: 末的时候就会凉快一些。
1: 七号开始的话，因为有降水，所以淮河以南的话会稍微降降温，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高温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所在的区域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衣着。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降水的情况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六月初这几天，安徽到底哪些地方会下雨？
1: 就是从六月一号到四号，其实只有大别山区和江南这两个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而且都是在局部地区。所以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江淮之间啊，或者说淮北啊，基本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出行啊，包括一些户外活动都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如果遇到降雨，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湿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0: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对我们生活出行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六月初这段时间天气到底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哪些麻烦，或者说带来哪些便利。
1: 前半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温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在午后会比较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出行啊，或者说上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的质量也会比较好，所以也很适合大家去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0: 那如果要是说遇到降雨，或者说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呢，那要注意什么？
1: 这个时候呢，路面积水啊，包括能见度降低啊，都会影响交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警啊，尽量的避免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外出。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六月初，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王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3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爆发，民众自发组织包围英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众自发反侵略斗争。清道光21年，也就是公元1841年5月29日上午，盘踞广州城北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抢掠并调戏妇女，杀人放火，甚至盗坟掘墓，搜劫陪葬品，激起乡民的奋起反抗，打死英军数名。为防英军报复，乡民随即在三元里古庙前集会，宣誓齐心御敌，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并向南海、番禺、增城、诸路各村发出飞简，请各村集合壮丁，准备战斗。下午，附近103乡代表汇聚牛栏港，议定诱敌围歼之策，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不正面进攻，诱敌深入至主力埋伏的牛栏港围歼。5月30日晨，一队武装乡民佯攻四方炮台，1000多英军下山反扑，被诱至牛栏港。埋伏在此的数千群众手持刀矛锄耙，从四面八方包围英军，展开厮杀，妇女儿童送茶送饭，呐喊助威。中午10分，大雨倾盆，英军枪支火药湿透湿淋，加以满地泥泞，步履艰难，仓皇逃窜。31日，番禺、南海等县数万人与三元里乡民包围四方炮台，英军派汉奸向清廷求救，当地地方官员强迫群众解散队伍，英军才得以解围。此役显示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对后来的反帝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上海工人学生在租界游行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死13人，伤数十人，引发全国性五卅运动，掀起大革命高潮。1933年5月30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日本对东北及热河的占领，华北门户洞开。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阐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1983年5月30日，中国首台国产回旋加速器研制成功，标志核物理基础研究进入新阶段。1986年5月30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首演《一无所有》，开启中国摇滚乐时代。世界历史上1942年5月30日，英军出动千架飞机轰炸德国科隆，开启大规模战略轰炸模式。1945年5月30日，美军攻占冲绳岛首府首里，日本本土防御体系瓦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

0: 王大晋，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6月1号到6月7号安徽的天气会怎么样。
3: 好呀，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2: 咱们先来聊气温的趋势。你觉得这个六月初安徽的气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起伏？
3: 下周的话，其实安徽的气温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6月1号到5号大部分地方都会升到30度以上。然后有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2到34。就是淮河以北的话，6月4号到6号这几天有可能会摸到36度。那淮河以南的话可能就是31到33，但是7号开始有雨，所以淮河以南的温度会跌下来，就会到30度以下。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继续热，南部的话就是靠近江西这一带，还有就是大别山区，它可能会比北部和中部要低个2到4度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些弱的降水，然后加上它的海拔的影响。像合肥的话，它下周最高就是29到31，最低的话是18到22。所以南北的跨度还是挺大的，就是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2: 下周这种气温的变化对大家的日常生活会有哪些影响？
3: 就是下周初的时候，因为温度回升的很快，所以大家会感觉一下子就闷热了起来，然后尤其是4到6号这几天，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晒补水。
2: 周末的时候就会凉快一些。
3: 7号开始的话，因为有降水，所以淮河以南的话会稍微降降温，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高温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所在的区域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衣着。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降水的情况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六月初这几天安徽到底哪些地方会下雨。
3: 就是从6月1号到4号，其实只有大别山区和江南这两个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而且都是在局部地区，所以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江淮之间啊，或者说淮北啊，基本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出行啊，包括一些户外活动都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如果遇到降雨，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湿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2: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对我们生活出行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六月初这段时间天气到底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哪些麻烦，或者说带来哪些便利。
3: 前半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温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在午后会比较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出行啊，或者说上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的质量也会比较好，所以也很适合大家去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2: 那如果要是说遇到降雨，或者说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呢，那要注意什么？
3: 这个时候呢，路面积水啊，包括能见度降低啊，都会影响交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警啊，尽量的避免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外出。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六月初，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8: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9: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8: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9: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8: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9: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8: 砀山 FM 九零点五，
9: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8: 五河 FM。九零点零，
9: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8: 阜阳 FM 九九点九，
9: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0: 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

0: 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两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3: 40亩，
2: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0: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

0: 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5: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5: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我们的生活是由一段又一段的等待构成，等一朵花开，等一片云来，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等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时间在其中发酵，掀起了变化，春花冬雪是，我们也是。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再等待》，这首歌是歌手李慧珍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推出于1997年。接下来我们来听汪峰演唱的《等待》，这首歌收录在他2011年推出的专辑《生无所有》当中。
1: 我们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演唱的《漫长的等待》。这首歌1983年发行，由童安格作词作曲。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有多远的未来。等待有的时候的确是煎熬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遇见》。

永远等待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重金属摇滚歌曲，最早收录于 1986年3月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再见理想》，后来收录于 1987年7月发行的同名EP《永远等待》中。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0: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2: 淮南 FM 103.6，
11: 滁州 FM 102.9，
12: 定远 FM 98.5，
11: 明光 FM 92.3，
12: 凤阳 FM 87.9，
11: 天长 FM 87.7，
12: 六安 FM 94.9，
11: 霍山 FM 94.2，
12: 霍丘 FM 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 91.3，
11: 芜湖 FM 99.2，
12: 无为 FM 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啊？不耻下问呢，它其实是一个成语，意思就是说，哎，你对你啊自己不清楚的事情啊，可以向啊这些你认为不比你强的人去请教啊，叫不耻下问。那么猫头鹰博士要向谁请教呢？又要请教什么样的问题呢？啊，稍后我们会一起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问谁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同学，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当别人做错了，我该怎么说他呢？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事儿，我们就会想着要提醒对方和指出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么做别人不领情，甚至觉得我们多管闲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步骤不对。首先，我们要理解，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否定。在指出别人做错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对方好的地方，先去肯定，这样对方才有可能接受我们的批评。公式呢，就是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每个人做事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在你看来也许是错的，可是对他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先肯定对方，可以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有你的理由。接着呢，要指出你看到的具体危害，只是这么做呀会造成什么什么不好的后果。接着再表达你的原因，这么做呢是帮助对方意识到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最后表达一起解决，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只是在指责他，而是在帮助他。我们都学过揠苗助长这篇文章，或者听过这个故事。那想想看，那么我们如果告诉拔苗的人他做错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理解你这么做是希望苗长得更高，肯定了他的动机，接着指出危害，只是这么做呢，苗不仅长不高，反而还会死掉。接下来表达原因，因为小苗的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拔高了就离开地面，没有养分就会死去了。那最后这一年没有收成哈，最后加上共同解决，今年这个苗已经死掉了，我们想想可以种其他什么苗吧。肯定动机加指出危害加表达原因加共同解决，你学会了吗？遇事不慌乱，表达有条理，学完就赶快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和沟通的小达人吧。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3: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

0: 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不耻下问的猫头鹰博士。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说的是在森林里有一只学识渊博的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博士这一天呢，受到邀请要为植物展去做讲解，可是他到了现场啊，却对墙角一株蓝色的小花并不了解，然后呢他就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虚心地向常年打理花草啊小刺猬请教。放下学识渊博的身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哎呀，他没有觉得说，你看啊，他是一个博士，他怎么还去啊向一个这个花农去请教呢？哎，他放下了学识渊博的身段，就是他很虚心的向别人请教，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其他小动物不理解啊，啊，说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呀？博士呢就说了，学问是不分高低的，每一个人都有擅长的地方，虚心向别人求教，才能收获更多的知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故事吧。猫头鹰博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在森林里谁有难题都会来问他，而他每次呢也都是耐心的讲解，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一天，小松鼠来找猫头鹰博士说，博士爷爷，我们要办森林植物展，请您来帮忙去讲解花草树木好吗？博士呢就笑着答应了。来到植物展上，猫头鹰博士开始讲起了各种花草啊，哇，猫头鹰博士果然是了解很多的知识，讲得头头是道，各种小动物听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啊，而且觉得猫头鹰博士讲得非常的好，一讲就懂。可是呢，在现场看到了墙角有一株蓝色的小花，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却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于是呢就站在那个地方犯愁了。嗯，这个时候猫头鹰博士啊看到一旁的小刺猬在打理花草，他就走过去虚心的去请教说，请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蓝色小花的名字是什么吗？路过的小兔子就悄悄地对小鹿说，博士爷爷那么厉害，他还要问小刺猬，哎呀，这多没面子呀。小鹿听了之后啊，他不知道该不该点头。这个时候小刺猬呢就认真地说了起来，说，哦，这个蓝色的小花叫勿忘我，他呀喜欢晒太阳，它的特点呢不喜欢水，所以不能多浇水。勿忘我如果晒干了还能够做香料呢。猫头鹰博士啊就边听边点头，而且非常认真的用本子记录了下来。那博物展又在进行当中，猫头鹰博士呢哎，就把每一种植物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把勿忘我的知识也讲得非常的生动，小动物们听得都入了迷，掌声不断。这个时候小兔子忍不住问了，嗯，博士爷爷，您的学问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你们猜猜猫头鹰博士是怎么说的？猫头鹰博士笑了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就要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个呀就叫不耻下问，只有这样呢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从此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学着猫头鹰博士的样子，遇到不懂的事儿就虚心地向别人请教，大家也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2: 你真棒。

小故事听完了，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呀？在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一定要谦虚好学，不要因为向学问和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感到羞耻。其实啊，知识啊有太多太多啦，我们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可以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去向懂的人去请教，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虚心求教，才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持续的进步。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同学遇到问题，向比自己强的人啊，觉得比自己厉害的人去请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向觉得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呢，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么，猫头鹰博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向，比如说身份啊、学历呀、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而并不会觉得丢面子。因为他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再优秀的人也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长处。所以啊，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做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随时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要向比自己年龄大、地位高的人去请教，我们也啊，要去向比如说，年龄比自己小的，或者说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去请教，只要他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可以努力的去学，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去进步了。就像有的老师，比如说在讲课的时候，有同学就指出来说，老师你这个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是吧？那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谢谢你，谢谢你指出了我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要感谢你帮我指出来。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老师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不觉得说学生指出老师的问题让老师丢了面子，而是他觉得怎么样？很感谢学生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让自己知道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啊，或者你们也经常会听到爸爸妈妈说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学问，对吧？学问，学问。你们想想看，学是一个字，问又是一个字，对吧？学和问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知道，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慢慢变得懂很多的知识，就是通过学问的一个过程。学习是一个方面，问也是必不可少的。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考考大家啊，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呢？猫头鹰博士遇到了什么不懂的问题，又向谁请教啦？他遇到了一朵蓝色小花，不知道是什么名称的问题，于是他向打理花草的小花农小刺猬去请教了，是吧？好，那小动物们为什么不理解博士的做法呢？博士又是怎么说的呢？尤其是谁不理解啊？小兔子不理解，对吧？小兔子是认为，博士你都这么厉害了，你怎么还去向小刺猬请教呢？你不害怕丢面子吗？因为在他看来，博士是一个人学习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学历的证明了，对吧？我们有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然后大学，然后再到后面是有硕士研究生然后再到博士研究生，对吧？那博士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也可以说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学历了所以在他看来，博士的水平那么高，他怎么会去像一个像小学生一样的小刺猬去请教呢？
哎，所以他会觉得很丢面子。那博士怎么说的呀？博士说并不会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不懂的我就向懂的人请教，这并不丢人，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生活当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向别人虚心的请教呢？哎，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啊，像这个猫头鹰博士的做法一样啊？啊，不管那个人是比我们厉害，还是某方面你觉得不如自己，只要他在这方面能够懂，他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向他去请教。好，不耻下问呢，它也是一个成语，它出自于《论语》，说什么呢？说的是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学识渊博，还虚心的向别人去学习。啊，他去鲁国国君的祖庙去参加祭祖典礼，向别人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别人不理解的就去问孔子，可能就像小兔子问猫头鹰一样啊，你都是一个大教育家了，你怎么还要去问别人这些问题呢？孔子说，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要问清楚啊，这就叫做不耻下问，勤奋好学。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不耻下问的小同学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8: 毛毛虫会习惯性地坚守原来的经验、习惯和本能，而没有办法改变尾随的习惯，调整觅食方向。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喜欢跟着前者的路线走的习惯称为跟随者习惯，而将因为盲目跟随他人最终导致失败的现象称为毛毛虫效应。约翰·法伯是一位法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

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很多的毛毛虫一起放在花盆的边沿上，并让它们首尾相连绕成一个圈。在花盆不远处有特意撒下的一些毛毛虫很爱吃的树叶。开始时，这些毛毛虫一条跟着一条走，很久很久，它们还是围绕着这个花盆转来转去，没有一条毛毛虫发现花盆附近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毛虫们终因饥饿和疲劳相继死去。法伯看着它们和不远处的树叶深深的叹息，原本以为它们会厌倦跟随，但不幸的是，那些只顾着低头走路的毛毛虫并不曾抬头看看不远处，因而才一次次地从救命稻草面前错过。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啊，当你遇到不懂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问的人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的是会去问妈妈啊，你是不是就是经常作业不会做的时候就是张口就是妈妈妈妈这样去喊。再来看琪琪说问哥哥啊，不懂的问题问哥哥，哥哥是我的榜样。哦，是，那我想有哥哥这么优秀的榜样啊，你各方面肯定也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再来看一看小木啊，他说会问爸爸啊，爸爸如果不知道就带着他啊，带着我一起查啊，一起查。小不点儿说问奶奶，奶奶懂得很多。好，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话题哈，说是遇到不懂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啊，这也能看得出来哈，你想到的人其实就是你的在你看来非常厉害的人，是吧，也是你非常崇拜的人啊，是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人。好，大家如果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呢，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啊，我要带你们来一场气象之旅。可能有同学会问哈，什么叫做气象之旅，或者说是为什么要来一场气象之旅呢？是因为最近听到很多小朋友的小抱怨说，哎呀，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呀，衣服晾在阳台好几天都干不了，摸起来都潮潮的。还有人说，我一出门就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就像是裹了一层看不见的糖浆一样呢。还有同学说，是的啊，地板墙壁都在冒汗呢。没错啊，大家感觉到的就是夏天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潮湿啊。其实不仅是你们啊，我还看到网上有一些大人开玩笑呢，说省城合肥湿度 95%， 亚马逊丛林的湿度也才 85% 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大家都觉得最近的空气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沉甸甸湿漉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化身成小小的气象侦探，一起来破解这个夏天的大谜题，也就是来看一看为什么夏天的湿度会特别特别大呢？要解开这个谜题啊，我们要先去认识一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无处不在的好朋友。他是谁呢？他呀，就是水蒸气。水蒸气大家都不陌生哈，你对着玻璃窗哈一口气，玻璃上马上就出现了一层白雾，是吧？就是在你呼出的这个热气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多水蒸气小精灵，它们平时就是透明的、无色的，也没有味道哈，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当它们遇到冰冷的玻璃的时候，就会抱在一起，抱得多了就变成了小水滴，这样我们就看到它们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里呢，就住着很多这样的水蒸气小精灵啊。那湿度呢，也就是空气里这些小精灵的多少啦。比如说小精灵少，空气就干燥，小精灵密密麻麻的在一起，空气呢就会潮湿。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哈，水蒸气小精灵就特别多呢？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就像是两把神奇的钥匙。这两把神奇的钥匙啊，就打开了潮湿的大门。第一把钥匙呢，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夏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热啊。那太阳公公变得特别有精神，每天使劲儿的发光发热。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浩瀚的海洋，有奔腾的江河，还有安静的湖泊，还有土壤里的水分。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一照啊，就像是用一把无形的大勺子，不停地在搅拌这些水。那水被加热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说的水蒸气小精灵，轻飘飘的就飞到空气中去了。这个过程就叫做蒸发。温度越高，这个加热魔法就越强，水变成水蒸气的速度就越快。所以炎热的夏天，海洋、河流、地面都在呼呼地往空气当中输送着好多好多的小精灵，那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家族也就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这是第一把钥匙啊，就是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他把这个土壤啊这个海洋湖泊里边的这些水分啊，哎呀，都给它蒸发出来了啊，他们在一起越积越多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把钥匙是什么呢？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在我们国家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就是夏季风，它主要呢是从广阔的海洋上吹来的，比如说从太平洋、印度洋。大家想想看，海洋是什么样的？对，一望无际装满水的大宝库。那你想想看，风从海面上吹过，是不是像巨大的吸收湿气的机器啊，带走了海面上大量的水蒸气。然后呢，它呢，夏季风先生呢就把这个水蒸气小精灵军团带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因为随着它的风吹过来嘛，当温暖潮湿的夏季风吹到陆地上空的时候，如果在遇到冷空气的时候，或者被高山抬升了啊，高高的山，哎，它遇到了这个高高的山过不去，它叫升高，对吧？我们知道越升高温度就越降低，那这些挤在一起的小精灵就抱在一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小水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雨。那么夏天的雨往往呢又多又急，是吧？哎，这会儿下了之后就没了啊，跟春天的绵绵细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原料也就是水蒸气特别充足。那我们现在知道夏天湿度大的原因了啊，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太阳公公的加热魔法，第二个是夏季风先生的长途搬运。那么为什么湿度大我们会觉得更闷更热呢？这和我们身体的天然空调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人的身体啊，非常的聪明，天热的时候呢，皮肤就会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啊，就会带走身体的热量，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凉快，就好像你洗完澡身上有水，那风一吹是不是觉得特别凉快啊？但如果空气已经很潮湿了，里面挤满了水蒸气小精灵，那是不是就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新的小精灵呢？汗水就很难蒸发，它就粘在我们的皮肤上，身体的热量又散不出去，我们就会觉得又闷又热，浑身黏糊糊的。所以潮湿的空气呢，就像给我们的身体盖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毯子，

让天然空调就失灵了。虽然夏天的潮湿有时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但它也是大自然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有了充足的水汽啊，才有夏天的草木葱茏，庄稼茁壮成长。而且啊，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聪明的方法和潮湿友好的相处。首先就是通风，在天气相对干燥的早晨和傍晚，我们可以打开窗户啊，让空气流通起来，把里边的一些湿气呢给它赶出去。第二呢，就是家电好帮手，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啊，我们可以合理的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或者专门的会有除湿机。第三就是干燥剂好朋友，在衣柜呀、鞋柜呀放一些安全的除湿袋或者是干燥剂，保护你的衣服鞋子不会发霉。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出汗之后及时的用干毛巾去擦干，换上一些干爽的衣物。还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帮助我们的身体提高新陈代谢。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夏天的潮湿并不是谁在捣乱，而是太阳、海洋、风还有大地共同演奏的一首水之交响曲。它呀是季节变换的密码，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脾气和礼物。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云，冬天的雪，都是大自然神奇的魔法。当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理解身边的世界，也能够更聪明更快乐的生活了。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夏天的小秘密，为什么会这么湿漉漉的哈？那也希望从今天开始啊，当你再感觉到空气湿漉漉的时候，你可以笑一笑，然后去想起那些忙碌的水蒸气小精灵，想起太阳公公的魔法，夏季风先生的旅程。这也就是科学的魅力，它让我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所以今天我们的气象侦探之旅就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的夏天有阳光的灿烂，也有雨后的清凉，每一位小朋友都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高攀龙，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无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于是都没要紧。 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智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醒。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 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爱。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立在天地之间。 思考如何做好一个人是第一要义，其余的事儿都不如做人重要。做人的道理不需要多说，只需要读一读《小学》这本书就知道了。依照他说的去做，哪里会出现差错呢？自古聪明智慧的圣贤豪杰，对于这一点看得透、下手早，所以他们人品的光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 听到我的话却不相信，就是平庸鲁莽之徒，对此应该幡然醒悟。做一个好人，或许感到眼前会吃亏，但从长远看会得大便宜；而当一个不好的人，或许眼前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终会吃大亏。千古以来，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例已昭示得十分清楚。 那些糊里糊涂的人，至今还不觉悟，真是可爱。我为子孙写下这些诚恳真切的话语，你们要放在心上，不可草草看过。这段话是出自高攀龙所作的《高子遗书家训》。高攀龙，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翼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 高攀龙与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尚书弹劾太监魏忠贤等党羽崔成秀贪污贿行，被革职返乡。后崔成秀派人王卜投水自尽，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在家训中，高攀龙告诫子孙要按照朱熹的小学中的规则为人做事：一是做君子，避免成为小人；二是说话谨慎，交朋友要慎重。 三是要宽容谦让，做事留有余地。正因为高攀龙崇尚正人君子之风，坚持正义，才能够做到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敢于同宦官及其党羽做斗争。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 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
3: 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5: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4: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趁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5: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4: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6: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结束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相会。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少年读金庸，野兔知道回家的路，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苏轼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少年读金庸》。2018年10月30号，金庸仙逝，悼念朝绵延月余。有井水处就有金庸这句话频繁被提起。7年后，时有青年人不再读金庸的误读说法传出。水井与井水作为农耕时代的生活源头标志，有很多地方已消失，金庸作品的影响亦是随时间流逝而变小。果真如此吗？潘采夫新书《少年读金庸》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潘采夫是70后作家，金庸影响最大的群体恰恰是70后这一代人。他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小说，看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少年读金庸》是对一代人青春的一次回顾，是对侠义精神的再一次追溯与探寻，亦是对金庸及其作品价值观演变的一次讨论。金庸早期作品充满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中期作品开始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思，并重视个体价值的体现，晚期作品则实现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向。非常奇妙的是，70后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与之有很大概率的吻合，这可能是金庸的忠实读者与他难以切断精神联系的关键原因。金庸的幸福乃是他们的幸福，金庸的沉思也是他们的沉思。少年读金庸把沉思放在了文字的背后，用轻松幽默的写法介绍了金庸进入武侠世界的契机、发展、转变等过程，梳理了金庸平行宇宙中主要代表作的主线与支线，评价了金庸笔下人物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并就上述内容进行了交叉对比与提炼升华。作者将自己的成长故事与人生历练不着痕迹地融入写作与评价金庸的过程里，以金庸作品与角色为媒介，实现了一次与金庸跨越时空的交流。读完全书会发觉，作者业已成为金庸笔下的一个人物。作为金庸散落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读者，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也曾借成为金庸笔下角色的假想，完成了一次次的造梦，来实现自己在那个不存在的江湖里的存在感，来得到自己在现实生活里不曾得到的那种得到感。金庸身上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他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也好，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也好，都无法遮掩金庸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有对古典主义的遵循。他留下的文学财富与精神财富仍然值得一代代新的读者去发现。少年读金庸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路径，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开阔的视野，把金庸放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打量。这本书里的金庸是真实可亲的，是朋友而非导师。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野兔知道》。

0: 回家的路》，作者是英国的克洛伊·道尔顿，由张磊翻译，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病毒肆虐期间，英国职业女性克洛伊·道尔顿离开城市，移居乡间。一天，她意外发现了一只小野兔，如果不出手相救，野兔一定活不下去。但身为野生动物，野兔无法被家养。尽管不确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克洛伊本能地决定先把小兔带回屋内，搭建临时小窝，等到野兔成长后再放归户外。关于野兔的资料很少，在克洛伊与野兔的这段相处时光中，他几乎穷尽地收集了与之相关的所有科学研究、历史、传说与文学作品。这些记载和实在的相遇交织起来，共同滋养了克洛伊有关自然与野性的理解和感知。在讲述自己与野兔之间共同陪伴的故事之外，克洛伊还描摹了世界停转时英国乡村的宁静景致、物候与生灵。他曾在英国议会和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就职十多年，担任前外交大臣的特别顾问和演讲稿撰写人。野兔知道回家的路是克洛伊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畅销之作也使他成为了2025年温赖特自然写作奖得主。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苏轼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呢，用这方砚台学习圣贤之道，应当经常是如饥似渴的；用它追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警醒；用它书写治理财政的规章，应当经常考虑多给民众利益；用它书写谕文，应当经常想多给犯人悔过自新的机会。这段话出自苏轼所作《卖砚铭》。苏轼字子瞻，又名何仲，号铁罐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治水名人。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天才全能作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迈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阔达奔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善墨竹、怪石、枯木等。他的小品文即《承天寺夜游》，全文仅80余字，但是意境超然，极富韵味，是不可多得的妙品。苏轼仕途坎坷，曾用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概括自己多次被贬官，逐渐远离政治中心开封，而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儋州。苏轼为官清廉，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为座右铭。 苏轼以砚台写家训，以砚台教育儿子，创造了我国家训的新载体和新形式。苏轼有四个儿子，除了早夭的小儿子，其他三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长子苏迈赴任饶州德兴县尉时，苏轼赠予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了这首砚名诗，教育儿子不忘初心，善始善终，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小说《阿 Q 正传》，
1: 由王波朗读。
2: 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因为魏庄的人们至于阿 Q， 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形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奸货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你算什么东西啊？阿 Q 没有家，住在魏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家里，但一玩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形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形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脖，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前面，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阿 Q 又很自尊，所有魏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魏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魏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魏庄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奸女。阿 Q 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为贵的，因为他会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会，亮也会，再后来连灯烛都会了。一犯会，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巴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的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地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魏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地说：“哈，亮起来了。”阿 Q 照例地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原来亮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闲人还不完，只聊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阿 Q 想在心里的后来每每说出口来，所以凡有和阿 Q 玩笑的人们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此后每逢揪住他的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招对他说：阿 Q， 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 Q 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重置好不好？我是重置，还不放吗？但虽然是重置，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他以为阿 Q 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 Q 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你算是什么东西？阿 Q 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完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吐谷祠，放倒头睡着了。假使有钱，他便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 Q 即汗流满面地夹在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四百可开啦！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喝：天门啦，角口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 Q 的铜钱拿过来啦，穿堂一百，150。阿 Q 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地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一直到散场，然后恋恋地回到吐谷祠。第二天，肿着眼睛去工作。但真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吧？阿 Q 不幸而赢了一回，他倒几乎失败了。这是魏庄赛神的晚上，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戏台左近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做戏的锣鼓，在阿 Q 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听得庄家的歌唱。他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碟，他兴高采烈的非常。天门两块，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

0: 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地对他看，他如有所失地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赶赛会的赌徒多不是本村人，还到哪里去寻根底呢？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还是呼呼不乐？说自己是重置吧，也还是呼呼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往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辣辣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不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辣辣，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
1: 该篇课文选自《阿 Q 正传》第二章。《阿 Q 正传》是鲁迅先生的小说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活在魏庄的小人物阿 Q 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对这一小人物的不幸深表同情的同时，对阿 Q 身上所表现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作者通过阿 Q 的摆阔、避讳以及赌输赢钱后自我安慰等事件，生动地表现了阿 Q 通过非现实的方式获取虚幻满足的精神胜利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网络事业群常务副总裁江玉，合肥分公司总经理蒋海松，市场事业群助理总裁潘玲。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韩总啊，咱们中国联通是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在全国31个省及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现代通信网络和全球客户服务体系。那近年来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也在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这方面的情况，想在节目的一开始，请您和收前的各位听众以及各位网友进行一下分享，好吗？
6: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中国联通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传统的运营商。这几年呢，应该讲呢，我们也是在做的深刻的这个战略转型，从过去传统的运营商向数字信息运营服务国家队和数字技术融合创新排头兵，在做这个战略转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浪潮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深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AI 人工智能加的这项战略，围绕着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呢，建立我们的整个 AI 的这个能力体系。这五个方面呢，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我们是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在数据集方面呢，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那么在大模型方面呢，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

0: 型的，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那么在智能体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加一的这种联合共创的模式，基于这个远景大模型，我们也是建设的公安大模型，在刑侦反诈、法治评议、视频巡查等多个场景呢予以应用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建设了安徽省的经济大脑，打造了经济预测、决策赋能、政策一致性评估等智能体，也是赋能我们各级政府呢来进行经济运行的这个调度，提升了经济决策的能力。目前呢，这些服务呢已经在我们省一级和这个地市级政府啊都得到很好的这个应用。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合主管部门，打建了 AI 加安全的融合创新这个体系，那么部署上线了数据分类分级和告警研判运营处置等智能体以及知识库，目前是在工业企业和我们的政府都有了落地和应用。当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各项应用场景啊，也是逐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大模型的安全也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联通呢，是作为国家和省市网络信息安全产业链的链长单位，我们也是构建了覆盖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以及应用一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全面保障模型的安全。
1: 谢谢您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通过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咱们安徽联通呢，为我省人工智能发展可以说是提供了坚实模型技术保障。那韩总，现在啊，咱们家庭当中的智慧家庭网络，我想应该也是咱们人工智能的一种应用。那么安徽联通在智慧家庭方案升级方面又有哪些动作呢？是不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呀？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刚才介绍的主要还是我们在2B 的场景的人工智能一些应用，实际上我们呢，这个围绕着个人用户以及这个家庭消费呢，我们是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 AI 的这些应用，也是让广大用户和家庭呢能够享受更快捷的、更智能的、更安全的这个智慧生活。我们推出了全新升级的智慧家庭解决方案，我们叫做五福临门，智进万家，这就是以千兆宽带和以往，包括我们云化的智能应用，特惠的终端以及丰富的权益这五大核心，我们是一站式的整合了全家在通信、智慧生活、娱乐、安防等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也是让我们的智慧生活呢能够融入到我们用户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这里边呢，五福呢主要是包括一个是宽带福，宽带福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推这光纤到房间，全屋真千兆，确保呢我们家庭的每个角落 WiFi 呢都能够覆盖，全家呢能够实现上网自由，网速呢能够再快人一步。这是第二个呢是以网服，我们也是搭载了这个 5GA 的这个超高速网络，那么为我们的用户家庭呢提供大流量长通话，全家共享，随时随地的来畅享我们的高速网络。那么第三个就是云智服，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免费的影视、教育、健身内容的这个这些内容，那么也是一台电视来满足全家的这个娱乐和学习需求。我们提供的这个联通云盘呢，能够实现上传下载的超高速，那么家里面的照片、视频能够更安全，这个存储的容量更大，那么费用呢能够更节省。那么我们提供的终端服务，也是为广大用户呢提供了热门的 5G 手机的这个特惠，那么也是能够让大家呢能够轻松的应用更好的更流行的手机终端。我们推出的权益服务，就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了音乐、视频会员、生活商超券、出行打折等丰富的权益随心领，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呢能够消费更省钱，这个娱乐更加分，同时呢，此外呢，除了这个我们五福以外呢，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老年朋友退役军人，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孝心卡。孝心卡呢是专门为家中的老人设计的，提供了孝心关怀、孝心提醒、骚扰电话的拦截、风险网站的提醒、活动范围的查询这些功能。那么同时呢，面向退役军人，我们提供了拥军卡，也是提供了专属的优惠政策和服务的这个优待权益，并且呢，也是助力我们的退役军人能够更好的创业就业。 那这些呢是我们围绕着这个我们的用户以及家庭，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稍后其他方面的内容我们再请您和大家进行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六热线来自于芜湖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您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最近啊看到那个联通推出了10块钱的那个云盘的安全组合包产品，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产品有哪些功能，就对于我们用户来讲又有什么服务。
1: 好，这个问题安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联通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合肥分公司的总经理江海松来回答。
3: 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这样的，这个联通云盘呢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款云质的新产品，它里面包含2T 的云盘的存储空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项免费的互联网权益，同时的话还送500兆的这个云盘的定向流量，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 AI 的写真啊，老照片的修复啊，还有职业形象证等 AR 的功能跟您去体验。当然我们每个月的话还可以再另外赠送给您2GB 的全国的流量，以及反诈名片的这个功能，应该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1: 好，杨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对，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如果要办这个产品的话要怎么办啊？
1: 好，
3: 我们这个办理的途径也很多种，一方面可以去我们联通各个地方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拨打我们联通的10020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办理。
1: 好的，杨先生，您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办理，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一直用的都是联通的卡，现在感觉骚扰电话比较多，想问一下联通有没有什么防骚扰电话的业务？如果有的话，我该怎么办理呢？那这个问题，安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回答。
4: 好的，感谢这位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联通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了这个预防这个骚扰电话，我们中国联通呢推出了反诈名片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呢是一项公益性的免费的业务，就是当您如果说接听到疑似诈骗，或者说被判定为骚扰，或者国际来电这样的业务的时候，我们会实时的提醒用户谨慎的接听。这项业务的话呢，就是时效性强，是实时提醒的啊，就而且的话也是提醒呢也是直观的清晰的。如何办理呢？就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也可以操作您的手机 APP 进行办理。谢谢。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我家里的宽带网络忽快忽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提到过哈。那韩总这个问题。
0: 好，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请我们省公司网建部的江玉总来回答吧。
5: 好，这位这个客户您好啊，像这种情况呢，主要呢是有2个常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老化，或者是呢位置呢摆放不当，比如说你把路由器放在了角落里，没有在居中的位置，造成一些遮挡，会影响这个信号。第二个话呢，可能您在上网的时候呢，正好呢是在高峰的时段，一般在晚7点到9点，大家的这个上网量呢都比较高，这时候呢也会呢感到这个网速呢会变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建议您呢可以试一下重启一下路由器，把这个路由器的一些缓存呢就清除一下，保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性能，同时呢也检查一下这个路由器的位置，摆放在房间居中的位置，这样情况呢应该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淮南周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周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6: 你好主持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个款世界，是只能看电视节目吗？然后我想看电影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调出来，或者需要办什么业务呢？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0: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这样，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您好， 我们的宽世界业务呢，提供的服务内容除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外呢，还提供海量的免费内容，其中就包括您想要看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内容，还有互联网 VIP 才能看的院线大片等等。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宽世界能够进行 K12 教育方面的全量的这个学习，还有健身康养 AI 问诊等等，能够满足您日常生活方面的很多需求。那么同时呢，您还可以订购四频会员的服务，在电视、电脑、手机和平板上都可以看，还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您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呢去了解和咨询。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周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

0: 信。这网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96110到底是什么电话呀？最近我接到两次了，不过我看是陌生号码，怕是诈骗，所以我不敢接。想问一下，这个究竟是什么电话？韩总，
1: 好，好，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省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好的，96110呢是我们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的电话，这一点呢，请这位网友放心，它不是诈骗电话。啊，当您或者您的家人可能会遇到遭遇这个诈骗的时候，警方或者我们运营商呢，会通过这个电话呢提醒您，就是预防这个诈骗。因为这个电话呢是为了预防您的财产呢受到损失，所以当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接听，按照提示呢进行操作，不要挂断呢或者对它呢进行忽视。我们安徽联通呢已经在全省16个地市呢都开通了96110的服务，每天我们预警劝阻的这个电人员呢超过了700户啊，这样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一下，不同性能的路由器会影响家里的网速吗？感觉我家这个新换的路由器速度没有之前老的路由器来的要快。”那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
1: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网络建设部的江玉总来回答吧。
3: 好，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呢要回答您会的。你比如说啊，您的路由器如果不支持 WiFi 6，那么呢，如果您办理的即使是千兆的宽带，它也不能够达到您想要的千兆的这个网速，所以这个呢一定是要相匹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路由器的这个性能问题，如果你的硬件的配置不够，或者是散热的这个性能呢比较差，那么呢就会导致网络发生一些这种上网时卡顿啊、延时长啊、掉线等情况，所以呢也是建议您优先选用高性能的 WiFi 6的这个路由器。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也建议呢定期，比如说最好每周的话重启一下这个路由器，也保持呢这个路由器呢一直在一个最好的这个状态运行。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滁州王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王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最近啊，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接到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个电话号码，就是打来的电话和发的短信，那个号码都好长好长，就是感觉好像不像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营商发的，就是好像是那个国外发的。然后的话，我有时候他那个手机来电的时候啊，还显示是境外来电，所以就好烦嘛。我就想问问，这个怎么才能避免，就是不要接到这个电话的呢？
0: 好，这个问题，韩总。
1: 好。下面呢，我想请我们还是省公司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啊，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2: 好的，用户您好，这个您接到这个境外来电或者境外的短信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在工作和生活中与国外的联络是非常少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微信、QQ。所以呢，就是当您如果不需要这个接听境外来信这个需求，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开通国际语音拦截的这个服务，同时呢关闭国际短信接收的功能。目前呢，这个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是通过手机发送的短信代码都是可以办理的，而且是立即生效。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谢谢啊。
0: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呢，如果手机收到一些类似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带链接的官方通知，我们怎么知道这究竟是不是诈骗呀？这问题，韩总。
1: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比较专业啊，这个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解答。
2: 好的，就是看到这类短信的话呢，我们需要保持警惕，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很实用。现在呢，这类这个诈骗短信呢是层出不穷，它利用的就是我们对于官方的这个短信平台的这个信任啊，以及我们怕麻烦的这个心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医保卡停用、ETC 失效，甚至包括我们还能看到什么你的这个会员到期啊，或者说你们的快递无法投递这样的带有链接或者引流号码的这样所谓的官方短信，基本上都是诈骗。啊，我们最安全、最有效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进行验证。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不要点击连接，不要回拨电话，不要输入个人任何。

0: 呢个人的信息，要通过我们官方的独立的可验证的这个渠道呢，主动的进行证实。例如呢，如果一讲到医保卡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医保局的官方电话呢进行核实。我们提高警惕呢，才能避免受骗。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韩总。刚才从大家的来电和发送的微信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对于反诈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咱们安徽省联通是如何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让大家在使用当中更放心的呢？
2: 好，谢谢主持人。实际上，这个现在这个电信诈骗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作为我们大家呢，可能多少都接触过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们联通呢，是作为通信运营商的，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好我们的用户呢，能够畅通安全的用好我们的通信服务，同时呢，作为国企央企，还要把这个用户的过这个把这个服务民生是吧，守护群众的这个安全呢，作为我们一项主要的工作。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在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这个工作。那么尤其这几年以来，随着诈骗手段的不断的更新啊发展，我们呢这几年也是在坚持啊科技反诈、警企联动、全民宣传共同发力，那么努力呢也是让反诈的这个防线呢既要有时效还要有温度。那么去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联通涉案的号码呢，应该讲从数量上同比下降，反诈的形势呢保持一个稳定向好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技术反诈方面呢，我们联通呢也是构建了四大核心的预警模型，形成了多场景的预警矩阵，实现了对收卡、试卡等窝点的精准。

他的这个域名、网址以及这个 IP 地址，我们超过了30万条，从源头上切断了诈骗信息的传播路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警企协同方面，我们也是建立了与省市县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常态化的这种协作机制，围绕着这个作案特征的研判啊、模型的优化啊、技术应用等方面呢，我们也是近期的开展了这个交流，形成了这个信息共享、联合打击的这种工作格局。那么去年呢，我们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那么共同打掉了诈骗窝点呢170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呢319名，还是这个应该讲呢，为这个遏制诈骗团伙的这种作案呢，我们也是提供这个贡献了我们安徽联通的这份力量。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宣传教育方面呢，也是坚持的宣防结合。在省通讯管理局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也是与各市的反诈中心开展了这个全民反诈在行动、反诈四门必修课啊、筑牢防线守好责、反诈校园行，我们也是开展了多轮次的这种宣传活动，全年呢组织的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这个发放了宣传手册，这里一共覆盖的群众呢也是超过了12万人次。那么也是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高频次的宣传呢，也是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在识诈、防诈、反诈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安徽联通呢，应该讲呢，还是要持续完善反诈工作的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呢反诈形势依然很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要重点呢还是围绕这个受害人的预警模型、车联网的涉诈风险、数据安全防护等领域呢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反诈工作呢从事后打击向事前延伸的预防的这个延伸。我们也是始终牢记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央企的这个使命，以扎实的技术和务实的服务呢来守好广大用户群众的通信安全，也为维护社会和谐。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押韵。

0: 张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事。

0: 时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 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周菊。

0: 主持人，
1: 您好。
0: 我就是我在抖音上看到，就是说现在的骗子可以用那个 AI 换脸冒充这个亲人视频借钱，就是你还以为就是是自己家里人，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就是那个 AI 合成的，特别逼真。就这种高科技诈骗，就是现在怎么去防范？想问一下。
1: 好，这个问题，韩总。
2: 好。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应该讲也是现在这个整个反诈形势啊，这个推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我想呢，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进行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您提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常见，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利用 AI 进行诈骗的话，也是层出不穷。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利用视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那怎么验证呢？其实方式很多，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这样都是可以验证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因为这种骗术的话呢，多次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进行验证，通过验证的话呢，我们才能证实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亲友在借钱。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曾先生，我们的嘉宾也是给您支了几招哈，您一定要提高警惕，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朋友是发来微信，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日常手机的使用当中，运营商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预防或者是拦截诈骗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网络信息安全部的刘华总来做一解答吧。
3: 好，我们这个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就是我们公司呢专门为用户推出了一款公益免费的服务，叫做反诈名片。当如果来电话被判定为疑似诈骗，或者是高频骚扰、国际来话或者国际短信时，我们的反诈名片的话呢，就会提醒我们的用户谨慎接听，而且这项业务呢是完全是公益免费的，不花用户的一分钱。您只要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APP 自助进行办理，建议呢，您和您的家人都可以用上，多一道提醒呢，就少一份被骗的风险。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们家老爷子用的就是联通的号码，每个月的流量都会用超了收钱。我想问一下，这个流量超了有没有提醒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2: 好。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这个使用我们联通的业务啊，我想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解答这个问题。
4: 哎，好的，这位用户您好啊，那我们中国联通呢，为了提升用户的感知呢，实际上在流量使用即将超出的时候，我们是有短信提醒的。那么在短信提醒的基础之上呢，现在我们又增加了语音提醒的这样一种服务。特别是老年人，当您家的这个长辈啊，流量超套或者封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发语音提醒的这个服务。您可以呢让老人关注一下。那这个订购的使用办法呢，就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对老人的流量提醒进行设置，那么可以设置为按日、按周、按月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设置以后，您就可以及时关注到流量的使用情况了。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夏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夏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1: 是的。
5: 你好。啊，是这样的，我听说咱们联通 APP 经常有活动，有时候上新的活动呀，它还很优惠。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每个时间段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1: 好的。我们这个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好几位朋友咨询关于咱们联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正好一并来进行一下回复啊，韩总。
2: 好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对我们这个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客户服务的周局总来回答啊。
6: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每次都会在我们中国联通 APP 的这个页面进行推送消息。您可以打开这个消息这个接收的这个设置就可以，也可以进入我们 APP 的首页有浮窗。

0: 啊，还有开屏也会进行推送优惠的活动，您点击以后直接参与就可以，也可以呢，就是拨打我们100110热线，我们也有专职的这个客服人员为您解答我们的优惠活动。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然后咱们联通是不是有个什么联通客户日活动？是不是这个需要怎么参加呢？
1: 嗯，好。
0: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这几年呢，中国联通都开展了客户日的活动，每个月呢是在19日到25号之间。这个活动呢是分为线上和线下，也有不同的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奖品给这个用户准备，也是为了践行这个企业责任嘛，我们也开展了有这个体育方面文体的，还有什么采摘的、疫情的各种这个就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活动吧。所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 APP 微信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的这个特色专区联通客户日进入参加。不仅如此呢，我们也可以这个走进，我们经常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校园、走进乡村和走进家庭，然后我们也会在现场做一些活动，您遇到了也可以参与。
1: 嗯，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暂时没有了，好，谢
1: 嗯，
2: 谢。
1: 好，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呢，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在下班高峰期，或者是商场、地铁这些人多的地方啊，感觉手机上的 5G 信号虽然显示是满格的，但是上网呢容易卡顿或者是转圈儿。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3: 好。好，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省公司网监部的姜玉总来解答吧。
4: 好的，这位客户朋友您好啊。首先，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同一时间、同一区域，我们有大量的用户同时使用了我们高速上网的一个业务。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玩游戏，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这个基站资源呢，瞬间发生了一些拥挤。就好比我们高速公路在高峰期的时候，车辆呢缓行，速度也上不去一样。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信号呢虽然是满的，但是呢网速会下降。当然，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已经在全省的重点区域，包括我们的交通枢纽啊、大型商超、写字楼，持续开展专项的优化，也能有效地缓解这种高峰期拥塞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反复地遇到这种情况，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业的网页工程师到现场测试，来持续地解决和优化这样的问题。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的手机啊，有的时候会显示 5GA 的图标，我感觉上网更顺畅一些。我想问一下，这个 5GA 是什么？可以科普一下吗？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韩总。”嗯，
3: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我想这个问题啊，请我们市场部的潘玲总来做一个解答。
5: 好，这位网友您好，这个 5GA 呢，它的全称呢是 5G Advanced，那么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5G 向 6G 演进过程当中的一个增强版，或者呢，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5.5G。那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速率更高，时延呢更少，另外呢，它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呢同时在线。那么我们安徽联通呢，目前已经在合肥、芜湖，那么率先开通了 5GA 的服务。只要您使用的呢是支持 5GA 的终端，而且您手机的软件版本已经更新。当您呢在这些区域使用服务的时候呢，您的手机呢就会自动的显示 5GA 或者是 5G 加的图标。那么您的手机显示，那么就证明您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而且您所在的区域呢是有这个 5GA 覆盖的。那么安徽联通后续呢也会覆盖更多的城市和场景，为您提供呢更流畅的这个上网服务。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韩总，从刚才咱们的这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包括微信咨询，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啊，大家的日常娱乐、生活、办公可以说都离不开手机，像刷视频啊，还有就是使用各类软件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频繁。高速稳定的网络需求可以说是越来越大。那想问一下，咱们安徽省联通公司从哪些方面来升格咱们的信号服务呢？
3: 好， 这个谢谢主持人，也确实在当前的这个数字时代，这个手机呢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简单的这个通信工具，也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必备品啊。特别是我们在日常的通讯，包括我们的移动支付、导航定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移动办公啊，获取信息、影音娱乐是吧、啊、等等方面，现在应该讲呢，在生活工作当中方方面面，手机呢已经离不开了啊。那么离不开，那么所以也是对网络的要求啊，也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我们是作为这个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这个国家队呢，像我们联通呢，也是履行好我们央企的这个责任，着力要打造好啊信号好、体验优、能力强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网络。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 5G 方面呢与中国电信共建共享啊，打造了一个这个 5G 的中频网。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我们当前九百兆这个频段的这个优势呢，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省的900兆的低频的打底网啊，那么构建了多频协同的这个立体组网模式，基本上实现了市区、县城、乡镇啊，这个村的这个到这个村镇的这些移动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今年呢，我们除了在加大覆盖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是以提升用户的这个感知是吧，作为一个目标，来打造我们的这个感知争先、用户满意的高频包高品质的网络。那么主要呢还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信号升格，那么持续呢提升我们网络的这个覆盖。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解决好，就聚焦好，特别是在行业比较关注的啊，用户比较关切的一些重点场景，对我们的像政务中心啊、文旅景区啊、医疗机构啊、高等学校，包括这个交通枢纽、重点的商超啊、住宅小区啊、楼宇啊等等场景呢，我们还是要开展好全量的这个数据治理，构建统一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底座。那么同时呢，也是依托我们联通大数据的能力，那么通过 AI 的这个手段，我们建立 AI 的仿真啊，实施我们精准化的、精细化的这种覆盖的质量评估，来驱动呢我们覆盖的场景的这个优化，那么使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质量呢能够持续的这个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乡镇啊，这个充分发挥这900兆的频率的优势，扩大覆盖的这个面积是吧，来更好的让 5G 的网络呢能够更大范围的来这个提升覆盖。那么第二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感知升格，主要是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上网的这个体验。我们是以这个用户啊实际的这个感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体验，作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中心，那么也是建立数字化的这个评价体系，那么牵引我们的语音的服务还有数据业务啊，能够在感知上、用户实际的体感上啊能够有提升啊。这个主要还是围绕着像语音方面的，主要围绕着就接得通、接得快是吧，听得清、不掉话啊，从这四个方面，那么对这个通话呢来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主要是解决我们端到端的啊在通话方面的这个感知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数据体验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像抖音啊、快手啊、微信、美团啊、淘宝这些主流的这个 APP 的这个应用呢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感知评估体系里面。那么从网络的底层，叫网络的丢包啊、食盐啊等一些多维度，我们来开展这个评估优化。那么主动呢还是要主动的预防呢这个用户在感知上是吧出现这个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确保保障我们用户啊在高速的网络当中啊能够有流畅的这个体验。那么通过这种语音和数据业务的这种感知升格呢，也是努力的为我们用户提供更好的通信服务体验。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智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联通公司，为什么我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些业务扣费，我根本就没有订购过，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呀？那这个问题韩总。
3: 好，我想这个首先啊感谢这个用户啊这个关心联通啊，我想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合肥公司蒋海松总呢来做一解答。
6: 啊，这位网友啊你好，这个首先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订购的是什么业务，回想一下家中啊有没有孩子、小孩使用过这样的手机。联通公司在用户订购衣服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二次确认，确保是用户本人操作。那在这里的话，也建议您日常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一定要访问的正规的网站，下载规范的这个应用软件，特别是避免这个误操作。 用户啊，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联通网上营业厅，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查询你这个号码的这个业务订购情况。如果查询到过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到就近的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去咨询、了解和办理。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用的是联通的号码，我是这个销售，平时话费啊都是单位报销的，原来呢我是自己买的那种网盘，现在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能够直接从话费里面扣，就像网盘一样的业务啊，这个问题安总。嗯，
3: 好，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那么我想还是请我们蒋海松总呢给这位朋友做个解答
6: 啊。这位网友你好，其实您这个网友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联通云盘的这个业务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因为联通云盘也就是中国联通推出的一个存储类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满足您大存储包括上传下载文件免流不限速的这个需求。同时除了这个存储以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的照片、通讯录、微信等的备付，另外还可以提供一些 AI 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文字识别、老照片的修复，还有 AI 的写真，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对于办公学习有用的一些功能，也希望也请我们这位网友的话进行这个识别和使用。
1: 嗯，好，谢谢您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来接听的是马鞍山赵女士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赵女士您好。
7: 喂，你好，你好啊。
1: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
7: 哎，我就问一个哦，那个我不是才办了你们一个那个联通的那个卡吗？
1: 嗯，
7: 他那个抖音那个微信我都搞不了，我一注册他就讲什么注册过了，这个怎么管啊？
1: 嗯，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韩总这个问题。
3: 好，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啊，这个关注联通的这个，我想请这个我们省公司市场部的潘林总呢，给这个用户呢做个解答。
5: 啊，好的，非常抱歉啊，给您的使用呢带来了一些不便。那么您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呢，有可能是您的这个号码的上一位使用者，在他这个销户的时候呢，没有把他曾经注册过的软件进行解绑造成的。
1: 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赵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7: 那我怎么管呢？那他注册了，我就不能用啊，我还要换号码
5: 啊。不用换号码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那么我们也这个升级了一个叫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为的就是维护我们用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现在的这个软件啊，这个账号都关系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财产。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一个二次号码换新的便民服务，就帮助您这个解决您前面说到的这样一些问题。目前呢，我们中国联通呢已经接入了微信、抖音、淘宝、美团等等200余款的头部的互联网应用，那么覆盖了社交娱乐啊、生活服务、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那么您可以呢使用就是您目前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然后登录我们中国联通的 APP， 直接在搜索框当中呢输入我刚才讲的这个二次号码换新啊，输入这几个字，然后提交您的解绑的这个申请，您就可以快速的解除前一任的使用者与这个互联网应用的绑定关系，而且能够清除掉这个历史绑定的遗留问题。那么从源头上呢，这个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个二次号码的隐患呢，我们联通呢还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批量解绑服务。那么以后呢，我们对于这种投放市场的回收号码啊，我们会在这个投放市场之前，利用我们主动换新的这个批量解绑的这个服务呢，批量的解除前任的这个号码使用者与互联网账号的历史绑定关系。所以以后的这种情况呢，会逐步的给它根除的，请您放心。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赵女士，您可以在这个中国联通 APP 的搜索栏当中输入二次号。

0: 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之前办了一个联通的副号，一直不太用，现在呢找不着了，想去营业厅补办一个卡，但是呢我人在外地，我想问一下，我在我自己所在这个地方的营业厅可以直接办理吗？那这个问题啊，韩总。
1: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联通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我们省公司客服部的周局总啊，为这位网友呢做个解答。
2: 这位网友您好，您先不用担心啊，建议您第一时间呢，先把这个手机卡进行挂失。挂失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在 APP 上首页输入挂失；第二种呢，也可以打我们100110进行挂失。另外呢，关于补卡的问题呢，就是中国联通呢也已经实现了跨域的服务，就您可以选择当地的就近的联通的自有营业厅就可以办理。
0: 好的，非常的方便，直接到这个您所在地的非常具对您来说很方便的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就可以了。不过第一步可能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原来那个手机卡给挂失一下，是吧？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平时感觉也没有怎么用手机，手机流量就非常的高，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问题，韩总。
1: 好，我想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回答吧。
3: 这位网友您好，现在啊，有时候有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啊，它如果视频自动播放，或者是您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视频的这个高清画质，流量消耗是特别快的，所以您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设置，有一个自动下载更新的功能是不是打开的，如果是打开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软件在后台自动更新，这样的话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流量。所以这位网友的话您可以看一看这个功能是不是打开了，然后再对照检查一下。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这位网友呢可以来对照检查一下。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亳州袁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哦，就是这样的，我经常出国，想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怎么收费的，是在哪能查到呀？
0: 好，这个问题韩总。
1: 好，这个感谢这位女士对我们业务的关心啊，我想请还是请我们合肥公司的蒋总来做一个解答。
3: 这位听众您好，您可以登录中国联通的手机 APP， 搜索出境漫游的专区，输入您需要查询的国家的名称，这样的话就可以展示出资费的内容以及我们境外运营商的一些网络名称，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袁女士您可以根据我们嘉宾的提示来进行一下查询啊，您说。
4: 就是在国外上网的时候流量费很高，都不敢使用。就说有没有什么就订购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呀？
3: 是这样的，对，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推出了很多的国际流量的度天包，在你指定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都能使用漫游流量。当天你如果用到这个限额的时候，你只限速，不额外扣费，所以出门上网的时候更安心。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在出国的时候，在出国之前都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办理。
0: 好的，还有什么想问的吗，袁女士？
4: 就这个还挺好的。那我办的时候是怎么办理呢？
3: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0110人工的客服。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上面申请办理。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有句话说得好啊，去一次大西北等于去了十次旅行，那里有高原、湖泊、雪山、戈壁、沙漠、丹

0: 峡草原，还有千年石窟和丝路驼铃。有人说那里是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也有人说那里藏着我们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啊投向那片辽阔而神秘的土地大西北。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旅行军师哈，是来自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首先请李琴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旅游专属栏目，我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
0: 欢迎李琴老师。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呢，我们就要跟随着李琴老师来一场耳朵里的西北漫游，准备好了吗？您，我们一起出发吧。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把地图摊开哈。李琴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甘青大环线哈，大西北的旅游，但是它具体是个什么概念，是从哪儿到哪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尤其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哈。您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嘞，那我们一听甘青大环线，肯定想到的有甘肃、青海，对不对？它是横跨了青海、甘肃两大西北省份，串联了锡林、青海湖、茶卡、德令哈、大柴旦、敦煌、瓜州、张掖、祁连等等，最终回到了起点，形成了完美的闭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甘青大环线。
0: 所以它不是一个点对点的直线，它是一个环，对吧？
1: 对的。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你如果是一条直线，那你肯定是要走回头路，走去再走回。咱们是个环线，这样从起始地一直然后上方走完再回来，我们回到了我们最终的出发地，这样全程不走回头路，人也比较舒适，景点玩的也比较丰富。
0: 对，不走回头路，这在我们旅游当中是非常好的，能够看到更多的美景哈，每一天都是新的风景。
1: 对的。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的脑海里好仿佛已经有了画面哈，从青海的草原湖泊慢慢地走进甘肃的戈壁沙漠，再回到了祁连山的雪山草原，就像是一部风光大片哈。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总是要去一次大西北。那李琴老师，您作为专业的旅游规划师，您觉得西北最特别的地方在哪儿？除了看风景还有一些什么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好吗？
1: 好嘞，那我就分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下基本的一个介绍。咱们先来聊一聊西北的整体概况。很多人都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至于我们怎么去，去那边都看什么呢？在那边我们能看到戈壁荒漠，也能看到雪山草原，还能看到盐湖秘境、丹霞地貌、千年石窟、边关雄关，这些在我们的8天旅游行程中都能看到。一路之上呢，我们可以看见湛蓝的青海湖的辽阔，茶卡盐湖的纯净，翡翠湖的梦幻，水上雅丹的奇特，七彩丹霞的绚烂，还有鸣沙山大漠落日的浪漫。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无人区，从千年古迹到网红打卡，一步一景，一帧一画，都是壁纸级的美景。而且西北旅游的最佳出行时间也就是5到10月，我们现在就非常适宜出行。在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盛夏的黄金季，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我们这个季节看不到的油菜花。在青海湖，在7、8月的时候，油菜盛开，那是金黄色的，真的特别特别的美。而且那边的风俗人情跟我们这边也不一样，那边大西北嘛，它是民族聚居地区，像什么藏族啊、蒙古族啊、回族啊、朝鲜族等等，它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民风嘛也比较淳朴，大西北特别的热情好客。走进藏区，你会感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塔尔寺香火缭绕，经幡随风飘动，热情好客。走进藏区呢，他当地的人待人也比较谦和，尊重信仰，敬畏自然。来到了河西走廊，西北人也比较的豪爽直率，他没有过多的客套，走到哪里你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但是呢，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提议啊， 就是我们进入了寺庙，因为西北环线上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旅游景点塔尔寺，这个是必要去的。那进入寺庙呢，就不可以随意拍照，也不要随意的采发那个经幡，不能随意触摸当地人的饰品。草原牧场呢，它也比较尊重民俗，你不要随意的去踩踏人家牧民家的那个草场，对不对？少数民族呢，我们聚居地呢，也要礼貌用语，入乡随俗嘛，才能沉浸的似的感受西北的文化温度。
0: 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大西北因为是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嘛，比如说藏族，每个少数民族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风俗人情和习惯，所以我们要到当地去旅游，可能就要尊重他们的这些。当然了，在这里虽然说我们是提醒了大家，但是如果大家参团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领队啊、导游啊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尊重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美景，还有风俗人情。我们知道有很多吃货朋友到当地去旅游，还希望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西北的美食有哪些呢？
1: 我们去西北，首先落地的第一站是兰州。一提到兰州，
0: 兰州拉面，
1: 对，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兰州拉面。但是我们在西北吃到的兰州拉面呢，跟我们在合肥安徽这边吃到的它又不一样。它的面分为很多种，特别细的，细到就感觉跟一个头发丝一样的那种，你都能见到。
0: 这么细的，在我们这边是见不到的。
1: 对，我们这边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就自己拉的那种拉面，反正跟筷子差不多的那种。那边的面分为很多种，极细的呀，稍微细一点的呀，好一点的呀。所以呢，它的那个吃的都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鲜汤也比较鲜，面呢也比较劲道。这是西北人，人家早餐就已经开始吃牛肉面了。然后的话，像张掖那边会有一些炒拔辣呀，羊肉那个杂蔬爆炒啊，那炒着我感觉特别的香，好好吃。然后去西北那边肯定有羊，大家也会想着，哎，我要吃烤全羊，对不对？像大西北它的烤全羊呢，肉质也比较鲜嫩，也不膻。还有咱们的行程也会给大家安排像什么大梦敦煌宴啊、翡翠宴啊，这些比较特色的主题餐，把咱们的西北美食做到极致。晚上呢，我们去夜市也可以逛逛，像西北的那些什么甜胚啊、酿皮啊、青海的老酸奶呀、还有那个手打糌粑呀，这些都一定要试一试。高原的酸奶嘛，它的比较醇厚拉丝，糌粑呢也软糯香浓，像敦煌那边还有那个驴肉黄面也很好吃。各类的西北美食口味偏重，越吃越上头，爱吃美食的朋友来西北一定要吃得过瘾。
0: 这午间时光听到了这些美食，说的我都咽口水了。听众朋友，那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西北的？您印象当中最深的是什么？不论是美景啊，还是美食啊，还是您当时去过感觉风俗人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发送弹幕来留言，分享一下您对大西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好，那说到这里呢，李行老师，我也很好奇哈，那这个大西北有这么多的又是美食又是美景，又是这么多少数民族和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那大西北这个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呢？分年龄吗？
1: 不分，我能说老的少的都可以去，好朋友呀、闺蜜呀、一家几口啊都可以。像你们可以一家几口自己组织一个小包团，或者人多的，像我们像跟着我们旅行团，这些都可以。每年到七八月放假的时候，都是携带一家老小走大西北的，特别特别的多。
0: 那刚才是简单的给我们梳理了一下大西北的一些就是适合。就是最特别的一些地方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塔尔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美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详细的请李行老师给我们盘点盘点哈，就是咱们西北必打卡的一些美景。
1: 可以的，那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的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0: 对，就是我们要是去这趟玩，有哪些美景吸引着我。
1: 好嘞。那我们就先开始把大西北环线上的旅游景点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首先呢， 我介绍的这个呢是塔尔寺，它呢是一个藏传佛教圣地，里面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

0: 被誉为艺术三绝，红墙金瓦，禅意十足，还能体验手打糌粑的非遗乐趣。其次，我们必须要去的就是七八月份才有的美景——祁连大草原。这个祁连大草原啊，它是以山为背景，草甸铺千里，牛羊漫山野，牧歌随风扬。祁连草原呢，它不像内蒙古草原那样的平坦无垠，它是雪山相伴，林海点缀，连绵起伏，层次丰富的高山草原。它的夏天啊，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秋天的话，金草漫山，澄澈高远。古人有曾写下"失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翻稀"，足以证明呢，从古至今，祁连都是西北最富饶、最美的牧场。在那里呢，盛夏满草碧绿，牛羊遍地。七到八月份能看到我们这边没有的万亩油菜花盛放，金黄遍野，像闯入了油画世界。再次呢，我们就是前往张掖的七彩丹霞。七彩丹霞，大家一听的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七个颜色呢？它就是称之为大地的彩虹石狮。它这里呢是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造就的大自然的奇观，有能看到红色、橙色、黄色、粉色、褐色和黛色，层层叠嵌。条纹清晰，山峦起伏，晴天明艳灿烂，阴天温柔厚重，雨后呢更加鲜亮透彻。站在观景台眺望，整座大地呢如同被打翻的彩墨长卷，雄浑壮丽，磅礴震撼。如果你不是亲眼看见，你都无法想象大地竟然怎么可以这么的美。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红黄橙层层交织，日出日落时分，氛围感拉满，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我们导游俗称，到了这里面就好像看到了五花肉，
1: 有五花肉的地貌。
0: 对，颜色特别的分明。
1: 说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其实也有其他地方有这个丹霞地貌，但是呢，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个张掖是中国最美的丹霞地貌，所以也特别适合我们爱摄影的一些朋友去，能够拍出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来哈。就像刚才说到的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它像打翻的这个调色盘，所以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拍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包括晴天、雨后拍出的感觉也不一样，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去，它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天阴、天晴、下雨前、下雨后，就相当于是我们看到的五花肉颜色也会不一样，它会有点变化。
1: 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爱摄影的朋友，不妨如果说是去了大西北，一定要带上您这个专业的摄影设备哈，去留下美美的照片。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前往嘉峪关关城，就是大家知道的嘉峪关城楼这个地方嘛，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在这里，大家能感受到戈壁千年，城楼巍峨，真的是见证了丝路的沧桑。一站站在城楼上面，一站读懂边塞豪情。反正我站在这里，看着一望辽阔，就感觉天地非常广阔，人很渺小。
1: 要去感受一下哈，
0: 对，
1: 这是嘉峪关
0: 是的，
1: 关
0: 嘉峪
1: 城，
0: 关城楼，然后还有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在网上看的网红打卡地，大地之子、海市蜃楼、汉武帝雕塑。这个大地之子呢，它是一个戈壁的网红的艺术奇观，它是在苍茫大地中有一个雕塑的孩子趴在大地上。就是你老远一看，哦，真的是感觉，为什么说他是大地的孩子？他就像婴儿一样趴在大地之上，所以称之为大地之子，是这几年才比较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所以呢，我们肯定也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对吗？
1: 我就是听您一说，我好像在这个视频号上也，朋友圈里也看到别人拍的一些照片，的确是有大地之子的这种感受
0: 对
1: 哈。
0: 对对，
1: 那
0: 就
1: 也，
0: 像一个大地的孩子。
1: 大家一定要亲眼去看一下。
0: 是的，是的，看了才觉得哦，原来在这个荒漠中真的是这样子，哎，还挺震撼的，对吗？其次就是甘青大环线上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莫高窟。

0: 莫高窟呢，它被称为千年丝路文脉，一眼万难。如果说甘青大环线的风景是视觉震撼，那莫高窟绝对就是灵魂的震撼。
1: 嗯，
0: 莫高窟呢，它是始建于16国，历经了隋唐五代、宋元，才千年开凿、千年传承。它总共呢是有700个洞窟，万千壁画彩塑，飞天飘逸，菩萨慈悲，惊变了恢宏，线条红动，色彩也比较典雅。每一幅壁画都是古人的审美，每一尊彩塑都是古人的信仰，每一道纹路都是千年文明的沉淀。在莫高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艺术，我们看到的更是中华文明的包容、开放、灿烂与绵长。丝绸之路曾经繁华万里，商贾往来，文明交融，中外汇通，而莫高窟就是这丝路文明的璀璨的活化石。世界文化遗产千年壁画，飞天彩塑，每一处洞窟都藏着丝路的千年故事，真的特别的震撼人心。
1: 嗯，就是敦煌的莫高窟，
0: 对，
1: 好像它每年它也需要预约的，对吧？
0: 是的，提前一个月预约，而且呢，它会分为 A 票和 B 票。
1: 对，
0: 对，它的不一样。第一呢，是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嗯。
0: 第二呢，它的费用也不一样。像一般正常了解过甘青大环线的人，他都会提前一个月早早的做好规划，要提前把莫高窟约上去看 A 类票。A 类票呢，它主要可以看8个洞窟加两场数字电影，那看的了解的呢就相对而言比较齐全。但是像 B 类票嘛，它因为为了缓和就是游客流量过多嘛，会出现 B 类票。B 类票的嘛，它主要就是看4个洞窟，也就是让你大概的了解一下莫高窟里面的洞窟情况。所以的话，如果你想去，那咱们既然去了，对不对？
1: 对，肯定是想多了解。
0: 对，
1: 到此一游，一定要把它看完整，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下次不会说，我再为了莫高窟，我
1: 再
0: 来
1: 单独去一趟。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从经济上来言，我也觉得性价比不高，
1: 对
0: 吗？对，嗯。还有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网上大家都能刷到的万人演唱会，一听哦，鸣沙山万人演唱会，对吧？有人就是做好攻略的都会问，这个鸣沙山万人演唱会什么时候开？一般正常景区是在6月15号以后，它会正常的开。像鸣沙山呢，月牙泉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呢，群山是沙，沙山环抱了一汪清泉，所以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月牙泉。在这里来呢，千百年来它是风沙不息，大漠流转。唯独月牙泉沙泉共生，千年都不枯啊。白天的话黄沙耀眼，大漠坦荡，到晚上落日呢融金沙山染霞，夜晚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到这来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想一想，在这里真的是有好多人坐在这沙漠上，大家一起合唱一首歌，是不是感觉到血液都在翻滚，头皮发麻的那种震撼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老师太有代入感了，都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哈。
0: 我自己就是去感受过的，我就觉得特别的不一样。而且鸣沙山它这一点也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呢，它可以让你白天去看一下，到这个里面呢，你可以骑骆驼呀，可以滑沙呀，也可以玩卡丁车啊，越野车啊，还在上面，什么都是我们能够，就包括像氢气球这些都能建设的了，前提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下，大家都能体会到，就是你白天把这些玩完了，我们晚上一般会住在敦煌，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多玩一下嘛，然后晚上你还可以抽空再去这个体验一下万人演唱会。那有的人是说，哎，那我还需要再买门票吗？这个就是它比较人性化的地方，你可以二次再进去。
1: 哦，
0: 对，它也不要你再买门票，所以就等于景也看了，哎，我这个特色的演唱会我也体验了。它这个毕竟跟咱们看的那个什么明星的演唱会也
1: 不
0: 一样，
1: 不一样。
0: 对，明星演唱会你毕竟喜欢他你才去看嘛，它这个万人演唱会每一个时段的主题都不一样，而且请的人唱的那些歌呢 肯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嗯，
0: 你包括像我们刷视频每一次都有，而且它会每一个主题，像什么端午节啊、国庆啊这样的，
1: 嗯，
0: 它每一个主题它都会有自己每一个主题的歌曲，所以大家去了，像这个肯定是一定需要体验一下的，对吧？
1: 嗯，
0: 晚上带着孩子坐在沙漠上听听这些歌，哦，听了了，你回头你玩着，你感觉你晚上都特别的兴奋。
1: 真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在别处是感受不到这种的哈。
0: 对对对对，嗯，像鸣沙山、月牙泉这些，我们的行程也安排了，然后呢，也给大家就是，像这些肯定都会有提前体验到，还有像我们这环线上，我们接下来要走的，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嗯，就大家在网上看啊，
1: 嗯，
0: U 型公路，
1: 嗯，
0: 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受到的咨询，U 型公路去不去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大家在选行程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一下，因为不是所有的线路，它这些景点都走得特别的齐全。
1: 嗯，
0: 你看，像U 型公路，它是一个真正的无人的戈壁，它笔直通天的U 型公路，起起伏伏的伸向天际，两侧呢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荒滩，是寸草不生的。天地开阔到极致，这里啊，没有烟火，也没有房子，没有喧嚣，你只能感觉到旷野蓝天，连天上的云你感觉都是远远的，沿途呢都只能看到丹霞地貌啊，它是千万年风沙雕琢的风蚀山体，形态各异，嗯，有一些就是比较苍凉，行走在这段路上，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到大西北的美，它不只的是温柔，也有风骨辽阔、孤傲、苍茫大气，让我们的胸怀围得舒展，心境特别的开阔。它是一道网红国道，在这里呢，公路是直冲天际，拍出来的大片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人家，就是你感觉照片坐在这里，你看那个后面的 U 型公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相当于是你人坐在了一幅画上面，
1: 哦，
0: 对，特别特别的好看，看着我感觉，哎，我自己也好渺小，哎呀，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生气了，
1: 就心境又顿时开阔起来啊，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感觉刚才通过李晴老师的介绍哈，就这些景点走下来，嗯，到大西北完全是让自己的心境一下就开阔起来了，跟这个大自然相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能让自己不自然，就是不自觉的融入大自然，投入到这个情境当中，而且很多很多这拍照特别出片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嗯，然后。像我们甘肃走完了，我们就可以往青海那边去，
1: 那这样我们青海这一段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留着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围绕着西北漫游，快乐有你啊，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当中。上半段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对西北环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入殿，现在的你守在殿花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10: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

那是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北漫游快乐有你，甘青大环线的深度解析。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宏图旅游的旅游规划师李琴老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李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的一些线路，并且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沿途的一些美景哈。刚才说到了从甘肃的这个敦煌出来

0: 山，形成了真正的天地一色，虚实难分。城市的生活比较喧嚣匆忙，人心呢浮躁繁荣，而茶卡盐湖是大自然留给现代人的一片纯白净土，在这里所有的焦虑疲惫匆忙都会被这片纯白而蔚蓝稀释，人站在天地之间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很大，烦恼很小。在这茶卡盐湖里面呢，我们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了航拍，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拍出各种各样的照片，包括刷爆朋友圈的视频啊，航拍这些咱们的行程也都有安排。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像翡翠湖，嗯，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甘青大环线比较出圈的一个地方，它的湖水呢是统一的颜色，就是翡翠色，所以称之为翡翠湖，有看到不一样的绿色。它呢是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一个盐湖池群，在这里面你能看到蒂芙尼蓝，还有的话青蓝色啊、浅玉色啊，包括像薄荷绿等等，我们根据天气不一样层层渐变，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阳光不同啊、角度不同，以及像光影不同，我们的湖面的颜色也是在变换的。在这如果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然的一个翡翠比较晶莹剔透纯净无瑕，如果说青海湖是壮阔，茶卡是纯净，那翡翠湖它就是灵动梦幻独一无二的。很多人说青海那个翡翠湖是青甘大环线上面最想让人留下来的一个地方。
1: 嗯，刚才说到了茶卡盐湖和翡翠湖，在去年我们快乐老友记曾经组织我们的老友们去过这个西宁，然后去到这个青海那边的时候去了翡翠湖，当时给我的感受真是比较震撼啊。因为我们知道湖水就是水，有海水就是到海南三亚看海，还有就是九寨的水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我们这个翡翠湖的这个水面呀也是特别值得大家一进要去看一看的。因为就像刚才李青老师介绍的，翡翠有不同的深浅、不同的颜色，而且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和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就是晴天和阴天，它看到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每一块水域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不过说到这个茶卡盐湖，一直都是我心向往的地方，就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它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哈，而且拍照出片，从网上看其他的这些网友们拍的照片也非常好看，所以这条线路啊特别适合我们喜欢这个摄影以及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
0: 对对对，
1: 去走一走，这样都能给你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
0: 是的，
1: 能拍出特别美美的照片。像刚才李青老师说这个茶卡盐湖还赠送了
0: 航拍
1: 对吧？
0: 对，你看像我们进入景区会坐它的景区小火车，小火车一路驰行，你看到的蓝天它远处还能有一些山为背景，然后盐湖为背景，真的特别的出大片了。
1: 就是听了很心动哈，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喜欢拍照打卡的，一定要走一下这个行程。
0: 对，红围巾一戴，那怎么拍都是大片。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的呢就是青海湖。像我们来甘青大环线，青海湖一定是要必去的。因为它是中国最美高原的一个宝蓝石，它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内陆湖泊。它的面积啊比较辽阔，青海湖的湖水呢是湛蓝通透的，远接天际。很多人见过大海，但是呢他第一次见青海湖也会被这个湖所震撼。我们看到的大海它是有海浪啊，比较波涛澎湃，但是青海湖呢它是安静的、圣洁的，包容到让人敬畏。特别是像夏天马上到来了，就是七月初的时候，像油菜花盛开，青海湖的两边都是万亩油菜花盛开，金黄铺满湖岸，再配上它的碧蓝的湖水，然后远处还有连绵的雪山，再加上蓝天白云，我想一想我都觉得特别的美真的，我脑海里面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画面了。然后的话你想想，有湖水，因为它青海湖每年到了十月下旬、十一月开始它都会结冰，到来年

0: 年的三四月份它才会融化，所以呢，它这里面也有雪山融水，它是接纳了千年长风，见证了游牧民族的岁岁年年。它这里不只是有风景，它还是草原的心脏，西北的温柔底色，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湖水湛蓝，青海湖的环湖公路，像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还可以骑个自行车环湖。就感觉，这里景色也好，远处也是偏，视频再一拍，到哪都是出大片，特别特别的好看。天气好的情况下，它那旁边还会有一些海鸥，它有的季节来还会有海鸥，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喂海鸥。你想一想，海鸥围绕着你转，青海湖碧绿的湖水，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也不差。新疆的赛里木湖也真的很美很美。
1: 是，李琴老师特别有代入感啊，给我们说的都好心动呀，
0: 然后像咱们的行程也安排了文家牧场，来大西北嘛，肯定是要看一看草原上的东西，然后体验一下草原的藏族文化嘛。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也提供了，什么藏装旅拍呀，像什么投壶射箭呐、经幡祈福啊，这些我们的行程都有安排，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出游。
1: 刚才呢，李琴老师给我们梳理了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的一些这个优美的景点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最干货的环节，因为很多人听了您的介绍，或者是之前也听过一些介绍，一心想去西北，就像我一样，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才合理。那听说，咱们宏图旅游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西北双飞8日游这样一个产品，对吧？那李琴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拆解一下，这8天都是怎么玩转甘青大环线的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
0: 好嘞，那我就把8天从1到8天每一天怎么安排的都给大家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我们出门旅游第一天肯定是从家出发，去往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甘青大环线呢，可以飞到兰州，也可以飞到西宁。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飞到兰州。因为去兰州嘛，能吃特色拉面，还有像那个正阳市的那个夜市，也可以去逛逛。晚上呢，还可以去兰州市区看看黄河啊，就看看那个铁桥啊这些，这是我们飞西宁所看不到的。我们飞往兰州以后呢，会有专门的车安排送往酒店，你就自己不用找车奔波了。就是我们第一天入住的呢是4钻酒店，到了酒店以后呢，可以稍事休息调整，适应咱们这个西北的气候嘛，为我们后面的行程，蓄力，就是自己不要太累，晚上逛一逛，然后早点休息，因为像西北的天气嘛，会稍微有点的干，像出门的时候像护肤这些东西肯定都要带上。这是我们第一天，就是你到的早或迟，反正咱们都到酒店呢稍微休整。我们也会安排车送到酒店。第二天呢，上团了以后也会有导游带着大家，把我们今天玩什么点、坐什么车、住什么酒店，都会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第二天我们从兰州出发，主要去的话就是有祁连大草原和张掖七彩丹霞。我们早餐后出发，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呢，坐起来会稍微舒适一点，它里面会有 USB 充电啊，然后就比我们的普通车要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我们首先穿越的就是祁连大草原，在这里呢，草原两边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八月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油菜花的花海，看到盛夏万亩金黄，特别的治愈。随后呢，我们就前往张掖七彩丹霞，也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的上帝的调色盘，也就是我刚刚笑意着说的，
1: 五
0: 就是
1: 花
0: 那
1: 肉，
0: 五花肉。对，这就是我们第二天来到了五花肉的这个地方。晚上呢，我们是入住在张掖，所以这一天的行程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两个景点。我们的早中餐呢也都含了，晚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边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美食品尝完也可以早早的回酒店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的旅游景点，对不对？第三天呢，我们从张掖出发，今天给大家主要安排的就是 嘉峪关的城楼，以及我们刚刚说的网红的大地的孩子
1: 之子。
0: 哎，对了，大地之子，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安排的第三天的旅游景点。我们早餐后呢，乘车前往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城楼，登城楼看戈壁大漠，品读丝路历史文脉。在这里呢，我们呢，走完以后，后面我们就是前往瓜州的三大网红艺术地标：大地之子、海市蜃楼以及汉武帝雕塑。戈壁出片，圣地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一路把这些大片拍完以后，我们就是乘车前往敦煌。今天晚上入住的也是四钻的酒店。到了敦煌以后呢，大家可以去敦煌逛夜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后面敦煌的景点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第四天，主要今天一天我们就是玩敦煌的两个点，就是前面给大家介绍说的
1: 莫高窟。
0: 莫高窟，对，还有鸣沙山、月牙泉，
1: 就是全天都在这里了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敦煌给大家安排的是连住。这样子呢，来这里了，哎，如果月牙泉的万人演唱会开了，那我们就有机会到这里来观看。莫高窟呢，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早早的报名，提前一个月报名，我们能出到 A 票，又能把这个景点给看全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安排敦煌的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游览的是莫高窟，它里面也会有专业的莫高窟讲解员，把这里面的千年壁画和那个飞天艺术都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下午我们就在鸣沙山月牙泉，那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可以骑骆驼啊，也可以玩滑沙呀，还可以玩那个摩托艇啊，整整。我们很少有看到沙漠里面会有红绿灯，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
1: 有红绿灯。
0: 对，骆驼就是看着它的红绿灯往前走和停下。所以这个就是，哎，这是旅游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下午玩完了景区里面的景点，晚上如果鸣沙山的万人演唱会开了，哎，我们晚上又可以到这里来，因为它的景点离我们市区住宿的酒店都特别的
1: 近，
0: 对，打车十几二十分钟就搞定的。而且万人演唱会开了以后，晚上怎么低着也得疯狂到十一二点，唱着唱着就忘记时间了呀。
1: 是的，这种感受也是很难得的哈。
0: 对，这个在我们其他线路上面应该很少有体验的，能够又玩又唱。那我所有的烦恼我都吼掉了呀，我就没有什么不开心，我这旅途我就是很开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就是第四天两大景点安排完以后，我们后面呢就是前往第五天，我们的安排主要就是水上雅丹、U 型公路和翡翠湖。这一天呢，我们需要穿越无人区戈壁，还有就是会途经那个 U 型公路，像南八仙、雅丹这些。这一天我们需要去看一个跟其他地方又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水上雅丹地貌。我们主要看这些雅丹呢，它是屹立在湖水之中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傍晚的时候会抵达翡翠湖，翡翠湖就像我们前面

0: 院，这个就是第五天的行程安排。
1: 嗯，
0: 等到后面我们慢慢也走进尾声了，就是第六天呢，大家想到的就是哦，去往青海，那肯定是要去看茶卡盐湖天空的镜子，对不对？然后去青海湖，到青海湖里面也可以骑行，那里面还可以坐船，就是我们体验不一样的青海湖的湛蓝湖水。晚上呢，咱们的行程啊，也是给大家安排在青海湖的沿线住特色的民宿，这样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青海湖的景色。第七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刚刚说的体验的文家牧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换妆造，然后有旅拍，也会给大家赠送照片。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手打糌粑的 DIY， 这些做好了也都可以带走。今天晚上呢，又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篝火沉浸式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又唱又跳。
1: 嗯，这个因为那边好像有少数民族哈，
0: 对，
1: 这种篝火晚会啊，大家会特别热闹，而且少数民族的这些都能歌善舞的哈，
0: 对，
1: 带动大家能够带动气氛，
0: 是的，唱跳起来。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往塔尔寺，也就是大家说的前面也说了一下，进入寺庙嘛，会有一些小小的注
1: 意
0: 事
1: 项，
0: 对，前面也给大家提了。今天晚上的塔尔寺走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如果是飞往兰州的呢，今天就要返程回到兰州。我们就是当天安排的是一个五钻的酒店，然后最后一天，也就是根据您的航班时间不一样，我们送您前往机场。这样子呢，我们西北八天的旅游线路安排，每一天怎么走，去哪里，住宿怎么样，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一个介绍。
1: 嗯，这八天听起来都特别的充实哈，从湖泊到沙漠，从戈壁到草原，感觉每天都在穿越不同的星球哈。那想问问李欣老师，咱们这次设计的这个西北双飞八日游产品，相比和自己玩，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
0: 根据旅行团玩，肯定就是省心省事，我不用愁着今晚住哪里，我也不用愁着我等一下到哪里吃，我还不用愁着我的车开慢了，到景区关门了，导游都会把你这些心给你操好。咱们的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无购物的，没有进店，也是没有自费的，所以你只要专注去游玩，去拍大片就行了。住宿呢，也会为了让大家稍微体验感好一点，我们安排了五晚的四钻酒店，一晚的五钻酒店，还有一晚就是青海湖沿边的特色酒店。住宿咱也不将就，对吧？我们全程的旅游大巴车呢，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一人一个座位，手机没电了，他也带 USB 充电口，长途嘛不劳累。还有咱们行程刚刚也给大家说了，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赠送了航拍，还赠送了体验，然后像草原的篝火晚会呀，这些我们这行程里面通通都会有安排。
1: 嗯，
0: 还有像美食，我们给大家含的是七早六正，剩下没有含的都是有夜市的地方，比较适合大家晚上
1: 去吃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哎，对了、然后咱们这个行程对吧，一人也成团，单人可拼房，到了当地以后都会有导游24小时服务。行程景点是我们区别于市场上，我们这个景点安排的也比较全，比较覆盖比较多，网红小卡，网红就是小众的一次性打卡的地方，咱们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嗯，就是和我们自己出行，有的朋友说自己出行，但是自己出行得提前做攻略，而且不一定有我们这个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这么细致，对吧？尤其是像刚才说莫高窟要提前一个月约，有的朋友可能是临时决定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也可能就不能约到一个完整的。所以呢总体来说我们是省心省力省时，
0: 对
1: 吧？对，
0: 还省钱
1: 啊，对，那想问问咱们走这条线哈，因为有一些海拔的高度不一样，我们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哦，那边的话，它是因为甘青大环线，它是西北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就是带薄外套，根据每个季节，我们会考虑到晚上的温度要稍微高一点，所以的话白天一般正常跟我们这边的温度是差不多，主要就是考虑到夜晚，如果你是七八月份去，像薄外套带一带就行了，像高原地区一定

0: 一定要做好防晒，别回头晒个高原红回来了。
1: 对，然后看着不觉得，其实它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挺高的哈。
0: 对对对对，然后像墨镜啊、帽子啊、雨伞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带上。行程里面它是有一些高原牧场，我们到了有一些地方呢，慢慢适应，不用剧烈运动，不用看这个地方啊好美啊，我跑起来拍大片啊，因为我们进入高原嘛，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一年四季呢，大西北它都有不同的美，我们夏天去看夏天的，然后包括春天，每一次的景色都不一样。
1: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那边有一些海拔高度的不一样，除了我们要慢行之外，如果说我们体质比较弱的或者是有担心的朋友，是不是要提前备一些这个高反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红景天啊或者等等的，是不是需要呢？
0: 就是咱们平时身体如果挺健康的，这些也没有必要。旅行前几天在家里少喝酒，就是早点休息，就包括到了旅游目的地也是的，早点休息，尽量少饮酒。到了就是有一些地方不要特别快的跑起来，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条行程还好，不像我们要去西藏或者是一些高海拔的地区，这条行程上总体来说海拔高度不是特别高，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原因，您是完全可以走这条行程的哈。那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李琴老师，如果说用一句话向听众朋友推荐甘青大环线的话，您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0: 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大西北，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河辽阔，去邂逅千年丝路，去奔赴大漠与盐湖的浪漫。感兴趣的朋友随时可以了解这条纯享西北双飞八日的行程，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奔赴一场大西北之约。谢谢。
1: 谢谢李琴老师，说得太好了，人这一生总要去一次大西北。感谢李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是感谢我们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们去旅行就聊到这里，每周二的同一时间呢，都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下周的同一时间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继续出发，继续我们的行程。谢谢李琴老师，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嘞，下期再见，希望在大西北能见到各位哦。
1: 好的，也是谢谢李琴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1926年11月，上海石门库杨廷鹤家，梅姨手上抱着她与杨廷鹤的小女儿杨立秋。堂屋里看报的杨廷鹤不胜烦躁地说：“
6: 我说啊，你把这孩子给剑秋抱走，
7: 我是看报的。”
8: 剑秋，哎，来，不哭啊！没你这样的，自己的女儿，你烦什么呀烦？
6: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北伐军呢，上个月征战了五城，这又把九江拿下来了。这样下去啊，南昌指日可待啊。
8: 打打打，成天就是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哎，对了，隔壁的张妈呀，上月打红花，昨天就开了彩，赚了300块呢。你说这钱不跟大水冲来的一样啊？
6: 我跟你说啊，这上海人跟湖南人呢，就是没法比啊。
8: 哟，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是不是想妈妈
6: 了？哦，你就看着吧，早晚呢得出事儿。上海是什么呀？上海是中国的钱袋子，多少人盯着呢。
9: 老爷，外面来了位衙叔，打听老爷呢。

是大哥哥回来了。哦，你看，这是你的大哥哥，知道吗？这是你的大哥哥丽人。哦，快看看宝宝，快看看宝宝，这是你的大哥哥，快看看宝宝，快看看呀。哦，快看呢，宝宝，快看大哥哥丽人。丽人，给大哥哥笑一个，你说我是你的小妹妹，你是我的大哥哥丽人，笑一个，笑一个，快快笑一个给大哥哥。

0: 在杨廷鹤的书房里，杨廷鹤对着丽人说：“
1: 丽人，
2: 哎，
1: 你刚才说你跟李青弟弟不在一起啊？
2: 啊，是，不在一起。
1: 那跟丽华也没联系？
2: 是的，没联系。
1: 你说你这啊，你说你们这兄妹仨到底是怎么了？这是，我弄不懂，弄不懂啊！啊，你们是各顾各，就跟陌生人似的。哎呀，怪我教子无方，父之过哟。
2: 社会在变，家庭自然也在变嘛。
1: 再变，啊，父母的血缘总不会变吗？一个爹妈养的呀。血浓于水，浓于水。又怎么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刚才忘问了，丽人，这次回上海打算干什么呀？啊，做笔生意。
1: 做生意？
0: 啊，做生意。就你，丽人，做生意那是需要天分的，可咱们杨家打根上就没这个传承啊。
1: 我也是帮朋友的忙，他在英租界啊开了一家商行。什么？那人呐，你总让我惊奇。你这个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哦。啊，对了，父亲，北洋军驻沪司令毕树成，您还有联系吗？
0: 当年你在南京中书军资府，不是跟他同过事吗？怎么问起这个？啊，我那朋友他那商行，下江、武汉、重庆的商贸往来特别多。如果能找到他，办通行手续不是方便吗？你可真行啊，啊！
2: 还得去巴结这个毕老五，这个忙我给你帮不了。我到这儿来是做义工的，不是给人下跪作揖的。
3: 大哥哥原来在这儿呢，
2: 这时
3: 是不是宝宝要找我哥哥啊？快给大哥哥笑一个。
2: 宝贝儿，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就是怪了。他一见丽人就不哭，你看被你吓的。哦，宝宝是不是啊？喜欢大哥哥对不对呀？一见哥哥就不哭了哦。
0: 他这一哭啊，还真像梨花。
2: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是不是啊？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哦，宝宝。
0: 那可不。
2: 一个老子养的，能不香吗？建秋，来，把孩子抱走。哎，对了，丽人，你听啊，有个姑娘来咱们家，说是和丽华是好朋友，还说认识你和丽青，是吧？廷鹤，还送了一大堆礼品呢。哎。
0: 小子，
2: 杨丽人呐，你跟你老爹都没有一句实话呀。他跟你说什么了？啊，你吃。他说，丽华在苏俄。 你和丽青都在北伐军里。他住在哪儿？啊，这个他倒是没说。啊，不过他留下一句话：英租界，麦托赫斯鲁。
4: 此时，在上海瞿恩家，李屋烟雾腾腾，瞿恩显然在和义屋子的人在开会。
5: 秋远，我们工人纠察队最近发现了一些情况。
4: 你这哥哥也抽上烟了啊！你得多说说他，别让他抽那么多烟。
5: 人家现在是中央的军委委员了，我是军委委员的妈妈，
4: 他还是工人纠察队的副指挥呢。
5: 我是副指挥他妈妈。行行行，你一定比你儿子大一级。那你为什么自个儿不说他呀？让我说。我说是批评，你说是建议，你说合适？你还挺有领导艺术的。
4: 你以为这个家长容易当啊？一天负责这么多人吃饭喝水，还成天提心吊胆的。
3: 这儿不比广州，这是列强的大本营。
4: 正说着，里屋的门开了，徐恩朝母亲使了个眼色，又关上了门。
3: 要散会了，快出去跟保卫同志打声招呼。
4: 徐霞在门口探出了头，她肯定的使眼色。徐妈妈这才走到了里屋，轻轻地叩了三声，门开了，开会的人鱼贯走出，迅疾地出门，一切都井然有序。不久，徐霞进门，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5: 每天也觉得三五分钟挺紧张，听保卫的同志说，刚才还有两个红头阿三在弄堂口巡逻呢。
3: 这可马虎不得，都是负责同志。
5: 哥，明天还有会吗？
6: 国民党方面派了吴先生来上海，约好了明天在一品巷见面，到时候你也去啊。
5: 我能不再扮演您的太太吗？
6: 不行，记住了，千万别再穿那个红裙子了。我这么儒雅的一个老板，哪能娶那么妖精一样的太太？哎，
5: 王
6: 立福，王立福，女儿来了，
5: 把我背起来，背起来，转圈，
6: 我转，
5: 快转，必须得转，
6: 转，转，转一个，
5: 妈，
6: 转不转？
5: 哥他欺负你，他说你是老妖精，生出我这小妖精。
6: 妈，我腿疼啊。你勒我脖子，
5: 行了吧？
3: 你哥得烫个飞机头，再多抹点桂花油，那就般配了。
5: 那是街上的小孩，我哥可是大老板。
6: 哪来这么多话？
5: 妈，他又打我。
4: 在一辆行进的轿车上，徐恩面色沉重地和徐霞坐在后排。
6: 人家对我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反感。
5: 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迎接北伐做准备吗？
6: 人家可不这么想，他们担心上海会变成东征时的海陆丰。
5: 那有什么不好？
6: 我也是这么说。你想，当初彭湃梅等大军到来，自行暴动拿下了海陆丰，让人家很失落，很不高兴，没法控制你了吗？
5: 还是疑心太重。我说呢，你们在那叽叽咕咕那么长时间，总是扯不完。
6: 可不就是吗？桌子上陪笑脸，桌子底下使绊，没办法，人家代表蒋总司令。
4: 三个月后的上海，一辆租界巡捕房的警车响着铃来到了杨廷鹤家的楼前，一名英籍警官下车亲自开门，车后走下了春光满面的杨丽人。
7: 有什么吩咐只管打电话。 telephone。
8: 明白明白， telephone telephone。
4: 杨警官上车，警车叮叮当当的开走。梅姨走了进来，看见杨丽人正在桌边吃饭。
9: 丽人啊，这是？
10: 我要在家住几天。
9: 啊，这
10: 就书房吧，搭张床就行。
9: 啊，建秋啊，
11: 哎，
9: 给大少爷搭张床，去书房好好安置安置。
10: 爹，我去见了您的老相识，北洋军驻沪司令毕树成，我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讨了副对联。
12: 你到底还是见他了。除了这扔在大街上没人捡的破字儿，那毕大麻子还给你许什么诺言了？
10: 这几个字儿也行吧，反正起码上海的

0: 我们家的电话局不敢来咱们家造次，电话局的来了。
1: 丽人开门去了，不久进来两位电话局的工人，手里抱着部电话。你们是电话局的？那这样吧，我叫来的，给咱家安一部电话。来，这屋，来。
0: 哎，我告诉你啊，我不用那洋玩意儿，闹人。
1: 爹，是我需要。哎，这边啊。哎，这个线，哎，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小声
0: 干嘛？哎呀，太绿风，太绿风哎！那叫电话。那怎么了？邢老板家，许部长家都这么叫。咱庄内有什么用？谁打给我呀？我给你打呀！哎，我到隔壁张太太家给你打，这样打麻将就方便了呀。哎呀，
1: 行了行了行行了，孩子都快行了，赶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爹，这个电话是工部局总裁费旭东主动提出给咱们安的。
1: 你跟那些个洋人也勾搭上了啊！北伐军逼近上海，洋人们纷纷在与我联络。也就是一夜之间，贵妇们追着乞丐送钱呢。这是上海法租界警察总监冉上校。
0: 再有红头阿三来捣乱，您就打这个电话，提我名字就行。哎呦，
1: 好了吧？
2: 平贺，大少爷真了不得，这才刚刚几个月啊！
3: 什么几个月？几个月？

0: 夜晚，在屈恩家，
1: 今天的会议
0: 似乎又是刚刚散会。
1: 散会。
0: 开会的人愉快地离开，面色亢奋。

0: 现在真的到动这东西的时候了。已经做出了决议，明天早上6点钟，全市的工人武装将从不同的地点同时发起对北洋军的攻击。
1: 你也去？
0: 我分在了闸北，商务印书馆负责指挥闸北的工人纠察队。

0: 送完客人回身进门的徐霞对着母亲说，
1: 我哥呢？布置新任务了，
2: 去问领导。
3: 徐霞，枪上的黄油给擦擦。
1: 给我干嘛？
3: 我睡一会儿。
1: 不会。
3: 不会可以学啊。
1: 妈，哥不干活还巧舌如簧。
2: 我和你妹妹有任务吗？
3: 妈，你就免了吧。咱们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看好家就是工作。至于曲霞，暴动以后，曲霞，你负责联络李仁，并通过他联络市区的北伐军。行了，我一个小时以后，你把枪擦好，把我叫醒，咱们一块儿去五号那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夜已经很深了，杨家忽然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门铃声，杨丽人从书房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在丫鬟好奇的眼光下走进了周世农。周世农跟随着丽人走进了书房。丽人向周世农问道：
4: 凌晨六点，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工会里安插的青帮的弟兄们，共产党已往下分发了枪支弹药，并且确定了攻击目标。北洋军的军营、各地的警察署、车站、码头、邮局，并且还有上海市市政府。
4: 看这个架势，他们是要整个接管北洋军在上海的政权。
1: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一旦起义成功，立即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哎，现在蒋总司令到哪了？
4: 他的专船还行驶在南京的下关码头。
1: 还在南京？那你马上要催催他。现在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和美国都担心上海会落到共产党的手上。
4: 杰先生，马上给我接南京。
0: 在杨廷鹤的卧室里，梅姨披衣上床，对床上的杨廷鹤说：“
5: 廷鹤，
6: 咱俩怎么了？怎么了？
5: 家里真是些来路不明的人，不会出事吧？”

0: 跟你说，他电话里竟然说一些什么刀啊枪啊，哪儿哪儿住哪样的部队。铁鹤，你不管管呐？
1: 活该。谁让你去偷听人家讲话的？
0: 哎，我
1: 怎么管？啊？这个家本身也有人家一份，是吧？他也是你的儿子。嗯，你以为他现在只造官府的反呢？他这是在造他老子的反。嗯，你没看见他进门时候那副样子？啊，他压根就没打算跟你商量。等着瞧吧。
0: 可万一出事怎么办？诺诺还小啊。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在他的眼里头根本就没别人，只有他自己。睡觉。

0: 1927年3月21日凌晨6时，信号弹无声地响起，划破夜空，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在印书馆建筑内，戴着红袖标的武装工人拿着枪在朝外射击开火，远处传来装甲车的隆隆声，不久传出火炮发射声，近前工事处激起爆炸烟头。奔跑而来的徐霞，到处寻找着徐恩，但都不知所踪。突然，他看到了徐恩，立刻飞奔了过去。
1: 没有！

0: 正在进攻商务俱乐部。
1: 第二天，周世农去了杨毅人家。
0: 那北火车站呢？也危险了。妈的！我看北洋军是腐朽到家了。屁大点的功夫就土崩瓦解了。什么什么？英国人的装甲车队也开火了。我看事态是严重了。不是可能，英国人已经武装干预了。
2: 你这是睡午觉吗？你的儿子都把仗打到家里来了。
3: 他那哪是打仗，也就是一个坎坷，隔岸观火，帮着北洋军英国人整死共产党人。
2: 哎，天鹤，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也是，这就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你怎么不睡了？
3: 我睡的。

0: 哎呀，他那点黄花肠子，书房里，周世农凑上来，对刚刚挂了电话的丽人说：“
1: 法租界警察总监让我带话给你，北洋军就要垮台了。他们担心，一旦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之后，他们就会继续向租界进行扩展，所以。”
2: 法租界当局认为北伐军应当介入，免得事态不好控制。我看法国人也是当老爷当惯了，为了一只煮熟的鸡蛋，不惜烧掉别人整栋房子。不理他。
1: 让他们双方再掐得狠一点儿。费信敦倒是没有那么急。他要求我们尽快与毕树成进行谈判，争取俸禄军向北伐军投降，并且移交上海的政府权。
2: 还是英国人用脑子，这主意不错。

0: 我已经把你们都抓去了，你和毕司令还有连苏，你以为我到了上海是来吃干饭的？说服了毕书成，华军就可以介入了。
1: 杨廷鹤家外，隐约传来枪炮声，瞿霞在对着开门的杨丽人一阵急促的低语：“
2: 这不是瞿霞小姐吗？上次来咱们家的那个。”
1: 还用你提醒？我还没老到那个程度呢。
2: 这么贤淑的女孩子也敢造反？ 别瞎走嘛了，赶紧出去看看，啊！别让外人进来。哦，好，快去！哎呀，
3: 丽人放下手中的电话，对瞿霞一探，
2: 这怎么可能呢？音是已经到了南郊龙华了，
1: 估计没接上头，刚刚进城。
2: 这还需要接头啊？枪炮声都影响成这样了，二十里外都能听得见。
1: 是啊。
2: 要不这样，曲小姐，你拿着周主任的信，亲自到南郊龙华面见薛岳师长。我自己去龙华，起码有三个多小时呢。可这上海失去的战士是十万火急啊！
1: 哎呀，
2: 哎，你这个特务委员到底是怎么当的？
1: 我能怎么办？早就劝阻过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这不是轻举妄动。
1: 这是
2: 人民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好，我不跟你争论，只能这么办。你自己去见薛岳师长，我联系不上。啊，好，我自己去。不过我走了以后，如果你可以联系上的话，请务必转达我们的请求。
1: 那没问题。
0: 曲霞取过桌上的信函，走了。等到大门的关响传来，丽人拿起了电话：“薛岳师长吗？请你坚决执行蒋总司令的密令，无论何人拿着核信。”
1: 你的第一师都不要理睬，杨廷鹤在梅姨的搀扶下，无奈地从书房门前离开。丽人呢，本可以诚实一点。为什么要去耍弄那么个单纯的女孩子？在印书馆楼上，一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冲进掩体，对着徐恩说道。
4: 军令，千里北洋援兵，随时可能冲到这里啊！南石河虹口的增援怎么还没到？被英国人的装甲火力封锁在各线路了，
5: 过不来。
4: 是的，我号召你们迎面而冲，防务印书馆。北伐军第一师已经到了南郊龙华。
5: 好，我知道了。
1: 徐恩持枪冲出，十几名武装工人随后，在他们身边机枪射过来，一溜蛋着地，整个门窗在装甲炮火下破碎而下。在上海龙华医师驻地，一辆自行车从远处登来，是瞿霞。近前的公路上设有巨马、铁丝网，铁丝网后站着多名全副武装的医师士兵。
4: 曲霞丢掉自行车，扑向铁丝网，叫道：“
2: 我是上海市总工会的联络员，有紧急任务要面见你们薛岳师长。
4: 对不起，我们奉命不得与任何人来往。
2: 市民兄弟们，上海的工人在流血，就请你们让我接见你们长官吧。”
4: 哎，我问你，市内究竟打得怎么样了？
2: 已经打下了三座兵营，六处警察局，但是闸北的局势十万火急啊！
4: 瞧，还真行。
2: 老百姓打得这么好，
3: 怎么就不让咱们过去帮帮忙呢？
2: 王子彪，你瞎说什么呢？
4: 我说什么了？
5: 本身就是嘛。
6: 哎，你张德顺也管得太宽了吧？说一句话你也管啊？
2: 市长刚下的命令，我怎么就不能管、
6: 啊、下什么命令了？我就不能
7: 吵什么吵什么？你们，
8: 范希亮，
7: 曲霞。这是黄埔的老主任给市长的私人信函，立刻送交市长本人。
9: 是。
7: 曲小姐，你请进来，请进来。你们共产党真有种啊！就凭那么几条枪也敢打上海？
8: 不对，我们有5000名工人武装，还有10万名随时都可以拿起武器的各界群众。
7: 那你们还要我们帮忙？
8: 什么你们我们的？难道还有2个北伐？哼，
7: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讲上海毕竟是大商埠，关系到经济命脉，我们的炮也不是不能拖上去，可是打烂了那些繁华，恐怕对谁都不利啊。这事马上办下，投鼠忌器啊！
8: 你是炮兵团长还是步兵团长？对于步兵的火力配置，我不是外行。
7: 我都忘了，咱黄埔的教材还是你翻译的。按说，你是我老师。
8: 是老师，你也见死不救吗？
7: 我范希亮不懂政治，我只看有无命令。曲小姐，你坐下先喝点水，我们一起等着。薛市长那边应该有消息的，不妨图给我看看。
8: 你
10: 在上海松江，杨立青、汤沐雨、吴荣站在一个路边的公事前，眼望着市区的方向。这时，一个通信兵赶过来向杨立青报告。
11: 原地待命！吁！
12: 三营长，市长命令你们停止前进，就地待命。撤！
13: 为什么？哎！徐浩，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4: 李强，这看都看到了，怎么不过去啊？
15: 李青啊，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老范，他们一师在轮滑，离得更近。
13: 团部的电话叫过来没有？
15: 还没有。
13: 没有没有，快催啊，把电话叫过来。
14: 是。
10: 在一师师部内，范希亮拿着一份晚饭走了进来，一旁的瞿霞突地站了起来。
8: 你不觉得你们的所作所为有违于我们双方合作的初衷吗？
7: 我讲过，我不懂政治。
8: 这不是政治，这是一条条普通工人的生命啊！
7: 市长，是我，立刻开进市区。
16: 是。
7: 传令兵
17: 到，
7: 通知各营营长马上过来领受任务。
17: 是。
8: 是那封信起作用了吗？
7: 市区的战斗已经结束，贵党的工人武装刚刚占领了北火车站，俸虏住户部队宣布投降。喂，
13: 谁呀？
7: 李青，
13: 突击班长
17: 到，
13: 把机枪人给我带回来，马上。
17: 是。
7: 李青，你也敢张汤了？我没工夫跟你闲扯了，你等着，我请个人过来跟你解释。拿图来，一营机枪营进驻江南制造局。
13: 来来来，老范还在吗？
7: 站住此战略要点。
8: 我是曲霞。
10: 在公路边手执野战电话的立青，一时间傻了。
15: 报营长，机联奉命赶到，听指示。
13: 真是你啊，曲霞。
15: 营长，
13: 不是你有完没完？一边待着去，啊！
8: 师傅，
13: 我在松江的公路上呢。是的，我们也接到命令，立即进入市区。不清楚为什么？徐霞，你还好吗？
8: 真的是你啊！
13: 所有人，陈阳，你们七连可以开拔了。
4: 啊，是。
13: 徐霞，徐霞。

在商务印刷馆外，徐仁一身血迹褴褛，一群投降的北洋兵鱼贯而过，穿行于纷杂人群中的徐恩无限感伤。

1927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9: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0: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1: 有人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2: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你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
10: 去担当，
11: 去创新，
12: 去突破，
13: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

0: 惜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是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5: 谢谢大家。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7: 三个手指轻松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0: 问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吗？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妈。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住着一个白骨精，

0: 喜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阳，而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

0: 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

0: 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越。

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对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在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到
5: 了。你们
9: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你。
13: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生日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

0: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7: 电影院拍摄，
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
1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4: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5: 绑架恐怖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

0: 家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1: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0: 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4: 2955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5: 我识别诈骗嘞，
2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7: 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8: 不行，违反电影法。
2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0: 我是阎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9: 干杯！
1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1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

0: 文明在线。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3: 哎，
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4: 哦，你说说。
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今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逍遥。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有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

0: 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0: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热烈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7: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

0: 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万爱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哈。
6: 生日快乐，
4: 你们 OK。哎呦，七了三块，
0: 只有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8: 开心。
9: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9: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说是这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6: 啥？
0: 你若被吓
6: 到，啥？
0: 骗避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控 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能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4: 我想试试。
2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6: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8: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恐怖识别诈骗嘞，
3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范围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姐，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

0: 回来就行。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3: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3: 哎”哎，
0: 长大了呀。
3: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5: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6: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7: 妈，我饿了。
8: 饭菜马上就好了。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8: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7: 妈妈
6: 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9: 哎，来了。
1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0: 妈，我来了。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爱生活，爱健康。
1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天越热，这个部位越要保暖。在生活宝典中告诉您，夏吃姜到底该吃哪种姜。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呢？医生点名七类人要慎重。
16: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天越热，这个部位越要保暖。古人言冬暖几倍夏暖肚，意思是说天热时反而要暖肚子。但是现代人吃冷饮、吹空调、穿露脐装等夏天常有的习惯，往往会悄悄伤害脾胃。夏天肚子为何格外娇气呢？夏天气温升高，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来解暑， 其实呢，这种做法对脾胃很不友好。在中医看来，肚子在夏天格外的娇气，尤其是平时就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夏天更要重点呵护肚子。夏季自然界阳气鼎盛，人体顺应自然，阳气也大量运行于体表，以抵御外热，维持体温平衡，使得体内的阳气，尤其是中焦脾胃的阳气格外不足。脾胃呢，就像是身体里的小火炉，如果火力不足，或者是处于虚寒的状态，就会大大降低人体对寒凉的耐受能力。冰饮、冷食、空调、冷风等寒邪就能够长驱直入，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典型的寒伤中阳的症状。夏季雨水多，环境潮湿，加上人们贪凉饮冷，脾胃的运化水湿的这种功能因为虚寒而减弱，极易导致内湿停滞。湿邪本身就容易困阻脾胃，使其升降失常，出现腹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身体困重、舌苔厚腻等一些症状。如果寒与湿结合，对脾胃的负担就更重了。夏天呢，为了排汗散热，人体的毛孔处于开放的状态，但也就意味着身体的防护翼相对的疏松。这个时候风寒之邪，比如说空调的冷风、夜间的凉风、坐卧湿地等，更容易通过开放的这种毛孔，尤其是腰腹部等一些缺少肌肉脂肪保护、穴位经络汇聚的地方，侵入体内，直击脾胃、肠道等脏腑。一些人认为肚子受凉，后果顶多就是腹泻，但是它的慢性隐患是不容小觑的。腹部反复受凉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形成或者是加重脾胃虚寒的体质，表现为常年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同时呢，脾虚会生湿，湿邪困脾，出现恶性循环，导致身体困重、头面油腻、湿疹反复、关节酸痛等。女性如果经常不注意腹部的保养，可能影响盆腔气血的运行，引发或者是加重痛经、经期紊乱等。因此呢，即使是在炎炎的夏日，也要做好两点护好腹部。第一个是穿衣，给肚子盖层暖被，避免腰腹部，尤其是肚脐后腰直接暴露在冷环境当中，比如说空调房、风扇直吹、夜间凉风。在衣着方面呢，不要穿露脐装，在空调房内备一件轻薄的开衫或者是小马甲护住腰腹。睡觉的时候呢，务必盖好肚子，孩子要穿能够护住腹部的睡衣睡裤。第二个就是环境，远离寒湿源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在26度以上。风扇呢，不要直接对着人吹，可以用摇头的模式，或者是对着墙壁吹。游泳、涉水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夏吃姜，到底该吃哪种姜？一到夏天呢，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有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不舒服。此时呢，家里的生姜往往能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是同出一源，作用呢却各有侧重。专家告诉您不同姜的区别，并且提醒几个忌口的要点。常言道，冬吃萝卜夏吃姜，可是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到底该选哪一种呢？第一个，我们先说说紫姜。紫姜呢，又是叫做嫩姜、菜姜，是生姜的嫩芽。它的表皮呢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紫姜含水量高，纤维少，因此呢质地比较脆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般的温热，辣味也比较柔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天气炎热而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吃些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者是切丝做凉拌菜，还可以跟肉类的食材一起炒制，比如说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丝等。第二个是生姜，又叫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往往指的就是它。生姜的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要粗糙。在中医里呢，生姜有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泄泻等。生姜辛辣浓郁，用它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的空调病。空调病呢，表现为头痛、鼻塞、胃寒、乏力，这种症状是有一定的效果。做法呢也是很简单，取生姜3到5片，用沸水气泡即可。夏季炖汤、炒菜、煮粥时，可以适当的放点生姜丝、生姜片，改善口感的同时，还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此外呢，拌凉菜的时候加一些生姜末或者是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适合胃寒的人食用。第三个是老姜，很多地方呢称其为姜母，生长期最长，表面粗糙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的效果是最强的。如果说夏季感染风寒，比如说表现为流清涕、胃寒等，这个时候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汤，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呢，要把老姜拍松或者是切片，以便更好地释放有效成分。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呢只适合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在暑热天也常手脚冰凉、腹泻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老姜。那中医为什么推荐夏天吃姜呢？中医认为生姜味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可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于温通心阳、畅达气血。 主要呢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化痰浊，中医将高脂血症归为痰湿的范畴，而生姜呢含有的生姜辣素、姜烯酚等一些成分，能够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湿浊的排泄。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恰似中医化痰消脂的现代诠释。改善痰浊阻滞所致的心脉不畅，

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第二个作用是通脉络，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呢，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发现，冠心病患者适量的食用生姜，可以缓解寒凝心脉所致的胸闷胸痛。对脑血管而言，生姜改善血流动力学的作用，也是有助于减轻脑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力减退。第三个作用是调脾胃，生姜呢可以通过提振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地转化为气血，遍布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夏季贪凉易伤脾胃功能，而生姜入脾经，能够健运脾胃，温中止呕，燥湿化痰。最后一个作用是平寒热，现代医学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与中医浊毒血瘀的理论相通。生姜虽然性温，但是它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消除自由基，既可以驱散内服寒湿，又能够缓解暑热所致的氧化损伤，从而调和气血，使血管壁免受寒热交攻的慢性伤害。那不同的人吃姜有哪些禁忌呢？吃姜虽好，但是以下的人群也是有一定禁忌。第一个，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如果大量的吃姜会加重便秘。第二个，姜心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的热症人要忌食。第三个，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要慎食。生姜当中的辛辣成分，比如说姜辣素，可刺激膀胱，加重炎症反应。第四个，生姜不宜在晚上大量食用，生姜辛温发散作用会影响睡眠，而且晚上进食之后呢，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第五个，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表现为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这类人呢最好不要吃，否则呢会加重原有的症状。临床上很多人问到吃姜是否要去皮这个问题，从中医角度说呢，生姜脾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去皮，否则呢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如感冒时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切姜丝可乐时，去皮比较好，不然呢效果会打折扣。但是日常调味使用，比如说菜肴当中的生姜片或者是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呢能保持生姜的药性。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医生点名这七类人要慎重。饭后散步呢，有助于腹部肌肉的收缩，促进肠胃的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益身心，但是获益多少

好，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一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第一类呢，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即走动的话，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的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的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或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饭后呢，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和氧气都会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这个时候立即散步或者是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一些心血管事件。第三类呢，就是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高，这对高血压未控制好的患者来说是十分危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表示，人进食的时候呢，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的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的减少。如果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的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的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个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各器官的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诱发其他问题。第六个是饮食过饱的人，过饱之后呢，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一些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一些人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最后呢，就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呢都趋向下降，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状况。专家表示呢，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是有所不同的，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调整。提醒大家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呢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客厅当中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之后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痛不适。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强度要低一些。饭后走动的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即可。第三个要注意的是，姿态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的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适中。

第四个，定时加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呢用手拍打肩、胸、腹、腰、背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活经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最后呢，就是呼吸要稳，注意呼吸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谈话，而且不觉得喘不过气儿，那就说明强度合适。此外呢，饭后散步要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较弱的人需要有人陪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

0: 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4: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3: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7: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8: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9: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6: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0: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6: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

0: 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3: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3: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6: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6: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6: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6: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5: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5: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5: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0: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1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 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9: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4: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5: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5: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抓紧晴好窗口期，全力推进夏收作业；
1: 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激荡思想的火花，为皖北振兴聚智赋能；
2: 我省各地培优育强新型消费，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蚌埠市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抢抓机遇，断长补短，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会议指出，近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部分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新动能加快成长，但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加强经济运行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抓住时机奋力往前赶，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进一步创新思维，拿出更多突破性的办法、管用的招数，加大双招双引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激发消费市场活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巩固工业外贸等增长态势。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找准对接点和发力点，切实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坚定不移兜住兜牢底线，统筹做好居民增收、就业、特殊困难群体帮扶、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等工作。要全力抓好夏粮抢收抢空，精心组织夏粮收购，压茬推进夏种夏管，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要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保持零容忍高压监管态势，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强调，要全过程保持

0: 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上，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 春争日，夏争实。眼下，全省各地正是抢收冬小麦、油菜等下熟作物的紧要关头。据安徽气象台预报， 6月3到4号，淮河以南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安徽各地抓紧晴好窗口期，全力推进下收作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这几天，苏州萧县130万亩小麦陆续成熟，正式开启收割季。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轰鸣作业，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现代化农机作业不仅大幅提升收割效率，更能有效减少收割过程中的跑粮、漏粮损耗，极大提升了小麦收获质量与产量。农机手宗飞。
3: 最新款智能低损收割机，受理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一亩最少多收10斤粮食，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5本左右，大大加快了下收进度。
4: 在马鞍山寒山县陶厂镇新源家庭农场，1250亩油菜已全部收存入库，1500亩小麦正抓紧抢收。农场配齐耕种收全套农机与大型烘干设备，实现收割、烘干、仓储全程机械化。农场负责人王富平：
5: 县里也安排了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眼下小麦收割已经全部展开，趁着晴好天气，我们每天安排了7台收割机进行抢收。
2: 日日内收全部收割完成。寒山县统筹农技下沉，机械联动、烘干配套全链条服务。目前全县15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万亩小麦收割也进度过半。高效的全链条保障，让全县下收进度稳步提速。
6: 5月29日晚上10点多，铜陵义安区须坝乡江心洲的麦田灯火通明，鸡声隆隆。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对铜陵市夏粮收割造成影响。连日来，义安区抢抓晴好夜间有利时机，统筹农机调度，电力保障、粮食烘干等各项服务保障，昼夜不停抢收快烘。国网铜陵供电公司义安区分公司须坝乡中心供电所客户经理陶灿：
7: 粮食烘干是重中之重。
2: 我们可靠的电力保障是粮食丰收的关键一环，我们要确保让每一粒粮食圆满归仓，让农民付出的每一份心血得到收获。在安庆潜山市黄埔镇种植大户陈哲元的油菜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田野里来回穿梭，一排排油菜被齐查割下，经脱粒分离粉碎后，油菜籽尽收囊中，秸秆就地还田。合作社负责人陈哲元。
8: 我们合作社今年采取导游轮组的模式，种植了1000多亩油菜。我们安排了10台收割机，抢占时间收购烘干。
2: 据了解，安庆市今年油菜种植面积151万亩，目前油菜整体收割进度超过90%。
9: 目前，陆安霍邱县21万亩油菜收割进度已达90%，抢收工作正有序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奋战一线，将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霍邱县新店镇政法委员彭成辉：
10: 我们已协调农机、烘干设备，全力支援各村，抓住这个青口窗口，可学调度人力物力，确保可力归场。我们务必要打赢这场抢手战。
11: 眼下，滁州天长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收获的关键期，全市迅速启动抢收预案，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全力保障下收顺利推进。天长市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杨青：
12: 已全面进入抢收备战状态，我们统筹调度了7万台套的各类农机，投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油菜、小麦的抢收和水稻抢种。
0: 做到积聚足、调度快、损失少，确保丰采丰收、不误农时。安徽台消息，5月29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遗产同辉、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主题，是响应全球文明倡议。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务实行动，期待各方携手 从自然文化遗产中汲取。

0: 养分，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宽视野，从深化开放合作中汇聚合力，共同守护文化根脉，创造美好生活，促进世界大同。本次活动有包括中国、德国、尼泊尔等在内十个国家的市长及代表参加。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友城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副省长索佩，老挝科技与通讯部副部长西提彭，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袁敏道等出席。致辞指出，安徽将持续深化与友城间经贸合作，搭建对接平台，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0: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侨联 RCEP 共筑新合作2026 RCEP 成员国侨商对话会在黄山举行，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出席并致辞，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希纳参会并推介。会议希望各位侨商侨领继续当好安徽的宣传员、合作的牵线人、创新的合伙人。活动促成了中新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效合作等项目成功落地。
1: 安徽台消息，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期间，完美如画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黄山举行，标志着本届大赛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圆满收官。该大赛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主办，自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十国等15个国家的书画作品610多幅，在海内外华人书画界引发积极反响，掀起了聚焦安徽山水人文的创作热潮。今年2月，大赛优秀作品首展在马来西亚槟城成功举办，活动以书画为媒，为 RCEP 成员国华人书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有力促进了区域民心相通，为深化人文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0: 5月29号，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300多名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淮河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以文化赋能皖北振兴献计献策。安徽台报道。
2: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承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专家学者围绕淮河文化、东方智慧的原点、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淮河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
3: 淮河文化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盛产中国第一，云起先秦诸子，独育圣人群落，传统文化的轴心，东方智慧的原点，人类文明的高地。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4: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拥有楚汉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化、运河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构建了优秀的淮河文化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深入挖掘，积极打造，科学应用。
2: 安徽省淮河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正业：
5: 淮河文明呢，就是我们给它这个定位呢，一个就是文明的摇篮，还有就是思想的高地，还有就是文化的枢纽，历史上曾经是经济重心。
2: 淮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安徽文化的鲜明标识。当前安徽正加快推进五大文化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本次思客会上，安徽博物院发起成立了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旨在整合资源，打造淮河文化传承发展的协作共同体，共同讲好淮河故事。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起了淮河智库联盟倡议，为流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刘华伟：
6: 淮河流域博物馆联盟呢，成立目的就是要聚焦在整个流域的文化内涵、文物资源，实现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享资源， 共促发展。
2: ICEP 国家晚集侨团联盟主席、越南中国总商会安徽企业联合会会长何志平，
7: 作为长期在海外发展的晚集侨胞，我深切感受到文化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纽带，我们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宣传淮河文化，传播安徽声音，推动更多海外资源、人才和项目走进安徽。
2: 淮南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
3: 奋进十五，我们将抢抓国家和省多重重大战略叠加机遇，以文化兴赋能城市兴，奋力闯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路。
1: 提振消费底气来自于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今年我省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持续加力提振消费。安徽各地从政策供给、活动牵引、场景换新发力，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供给，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8: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在合肥新粮仓启动，夜幕下豪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区域上百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武汉游客周芬，
9: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8: 市集有体现创新技术的科技产品围棋机器人，还有合肥本土的老日化品牌芳草亮相。据了解，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十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商场今年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市民周泽瑞，
10: 选择也多了，整体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8: 目前商场已累计引入星巴克、卡旺卡等十多个品牌手电及旗舰店，构建池州品质生活新聚集地。同时商场创新商业加融合模式，将潮流消费与体育赛事、便民服务深度绑定，打造文商旅场景。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运营部副经理肖彤彤，
11: 我们承办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池州市贵池区海选赛，配合政府部门推动专项消费券落地，拉动周末客流，活动期间销售同比增长7%，实现了文体引流与消费转化双向赋能。
8: 培优育强新型消费，高质量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同时，各地推进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真金白银的财政补贴有效激活城乡消费市场。在京东家电铜陵嘉华广场店门店内，补贴政策的展示牌从入口处一路张贴到门店内。市民陈露在导购员的指导下领取了消费券，他坦言在线上看中产品后还是选择来线下消费。市民陈露，
12: 他这个补贴力度还是挺大的，国补加什么奇补加在一块儿，然后同一款的冰箱国补下来，各种优惠下来，拿到手只要2000多，我觉得很实惠。
8: 宿州砀山县全面深化家电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依托政府政策补贴、家电企业配套服务，规范化废旧家电回收体系，多措并举破解群众换新成本高、旧家电处置难等问题。砀山京东家电门店负责人汪帅，
13: 我们紧跟政策导向，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同时将智能门锁、全屋智能家居纳入企业补贴范围，满足消费者一站式换新需求。政策落地以来，门店客流量同比增长约25%，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获的关键期，在阜阳市颍上县官屯乡，当地连续6年打造的麦客之家再度启用，敞开大院下城服务精准保障，一系列暖心举措破解了跨区域作业的堵点，把丰收在田变成了颗粒归仓。 安徽台报道。
14: 这两天，地处淮河之畔的光屯乡3万多亩小麦正式拉开抢收大幕。每到这个时节，来自淮北市的农机手李四民就会和妻子一道跨越200多公里，把第一站选在光屯。
15: 这一个村几乎我都认识。
3: 这么说？
15: 哦，20年了，有感情。
14: 李四民告诉记者，现在在光屯乡收麦子，只要和乡里麦客之家网格员对接好，直接过来就行。而在早些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饭、洗澡、睡觉都是烦心事，更怕遇到和农户的纠纷。延上县光屯乡董营村网格员李成新，
16: 一大部分精力去调解民事纠纷，就是因为收割机没有保障，就仅限于我们本地收割机，那是量非常缺的非常大的，你爱想割我爱想割，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14: 窗口期短，抢收压力大，是这里多年不变的下收难题。如何才能吸引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前来相对偏僻的光屯高质量完成小麦抢收，是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题。从2021年开始，乡政府连续6年敞开政府大院公共场所，打造麦客之家，也就是专门服务三下的一站式场所。晚上7点多钟，记者在乡政府食堂看到不少机手已经陆续来到这里就餐，他们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吃上食堂现做的热乎饭。跨区机手张龙飞，
15: 我是介绍过来的，在老乡一起，伙食可以，有肉有荤有素，待遇都好。
14: 今年麦客之家再次升级，乡政府把会议室、办公室腾出来，供20多名农机手晚上休息，上100名干部还蹲守在7个行政村，多渠道收集机手和群众诉求，实现机手作业的精准对接。跨区作业农机手陈军庆，
17: 早上这个都是农户收集一箱周边的订单就来了，再也不担心跑空了。
14: 据测算，光屯乡每年光是保障麦客之家要多投入3万元左右，乡里打算借着这次下收全方位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提升当地粮食生产水平。延上县光屯乡党委书记王颖，
15: 进一步的擦亮麦客之家服务农民手这张名片，那么提出关于农田基本建设、基础设施等8个意见建议，管理下将精准制定措施护航粮食安全。
14: 政府舍得付出，换来麦客最真诚的回馈。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为了做到应收尽收，一些跨区机手也主动对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帮助他们抢收。外来农机手早已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成了共同守护丰收的一家人。跨区作业农机手谈谈。
18: 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就是说无保户或者残疾人的话，我们都对他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免费的。
14: 阜阳市颍上县光屯乡用实际行动打造的麦客之家，用暖心服务开启护航粮食安全的一场双向奔赴。今年当地引进跨区农机45台，全乡小麦将在5天左右全部完成。麦客之家正在阜阳全市推广。
1: 蚌埠市深耕智能传感特色赛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高地。安徽台报道。
19: 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洁净车间，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自去年3月份首片晶圆下线以来，已导入30多款产品，实现月产10000片晶圆产能，目前正稳步爬坡，保障汽车电子、高端装备等 MEMS 芯片国产化供应。今年1到5月份，产品订单达到2.4亿元。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20: 蚌埠对智能传感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提供了基金扶持、融资贴息，搭建了公共技术平台，在用地人才场景应用上精准地为我们服务，打造了产业的集群生态。2026年可以预期的订单量应该在5万到8万片。
19: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依托华新微纳链主牵引效应，中科微感、恩腾半导体等上下游企业相继落户中国传感股，沿链补链成效凸显。与此同时，本土专精特新企业强势成长，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深耕传感领域，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等院所开展技术合作，拥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企业自主研发1000余种产品，今年1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30%。 蚌埠日月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

0: 商转华。
1: 我们公司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用于油田，的油气生产物联网产品占有率在80%以上。
0: 步步高新区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任玉。
2: 我们精准实施一期一策，支持日月一汽等创干类企业申报国家级项目，争取转向资金，积极帮助企业拓展更多应用场景，推动创新产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落地应用，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产业的蓬勃发展源于系统施策、多链赋能。蚌埠组建总规模超70亿元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出台全国首部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落地高层次人才团队52支，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39个，全面启动传感股共性技术中心等9条公共示范线建设，强化应用牵引，深度挖掘城区管理、医�疗健康等场景资源，32项新产品成功应用在城市生命线、老旧小区改造、脑机接口等领域。承载空间超70万平方米的中国传感股已集聚相关企业200多家，构建起从核心材料、芯片设计到精密制造、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眼下，蚌埠继续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力争今年新签约智能传感产业项目50个以上。今年一季度，蚌埠智能传感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5.5%，产业发展的吸附力持续增强。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3: 充分发挥八运城景元制造线这一链合作用，不断沿链、补链、强链，开展精准招商，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围绕一制一构、3D 分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产值超1000亿元的产业集群。
4: 5月30号，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第3站“徽饶古道”徒步活动在黄山市休宁县举行，请听报道。
5: 徽饶古道始建于唐代，是连接安徽古徽州府与江西古饶州府的千年青石板商道。本次徒步路线为徽饶古道的精华路段，途经吕安桥、天一生水阁、18折等核心节点，往返约8公里。游客索雅英：
6: 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来参加这个古道行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非常的开心，让我们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5: 游客涂碧玉：
7: 这个有声古道装置特别好，手机在这里轻轻碰一下，它就能打卡这个周边古道的美景，还能听到这个古道的历史和文化。
5: 充分挖掘与转化古道文化与生态价值，推动文旅加体育加康养深度融合发展。继本场徽饶古道徒步活动之后，休宁县将古道行旗帜传递给下一站承办地祁门县，标志着大红岭古道将成为古道行第4站接续出发。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8: 第3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日前发布，12家来自沪苏浙皖的联合体上榜，其中安徽安利材料科技、合肥国轩高科、安徽海螺集团3家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入选。
4: 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近日在合肥上线，平台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3大核心功能，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多个领域。
8: 近日，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随即转入联调联试运行试验阶段。
4: 昨天，2026年安徽省重点工程职工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在淮南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0多个重点工程的54名选手同台比拼，内容涵盖二级箱进线口接线、安全隐患查找、故障排除等多个方面，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0: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9: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0: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0: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9: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0: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9: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天气服务站。
1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6月1号到6月7号安徽的天气会怎么样。
13: 嗯，好呀，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12: 咱们先来聊气温的趋势。
13: 嗯，
12: 你觉得这个6月初安徽的气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起伏？
13: 下周的话，其实安徽的气温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就6月1号到5号大部分地方都会升到30度以上。
12: 嗯，
13: 然后有的地方可能会冲到32到34。就是淮河以北的话，6月4号到6号这几天有可能会摸到36度。那淮河以南的话可能就是31到33，但是7号开始有雨，所以淮河以南的温度会跌下来，就会到30度以下。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继续热，南部的话就是靠近江西这一带，还有就是大别山区，它可能会比北部和中部要低个2到4度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些弱的降水，然后加上它的海拔的影响。像合肥的话，它下周最高就是29到31，最低的话是18到22，所以南北的跨度还是挺大的，就是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差别。
12: 下周这种气温的变化对大家的日常生活会有哪些影响？
13: 就是下周初的时候，因为温度回升的很快，所以大家会感觉一下子就闷热了起来，然后尤其是4到6号这几天，所以大家出门的话要注意防晒补水。
12: 周末的时候就会凉快一些。
13: 7号开始的话，因为有降水，所以淮河以南的话会稍微降降温，但是淮北的话还是会高温持续，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所在的区域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出行和衣着。
12: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降水的情况了。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六月初这几天安徽到底哪些地方会下雨。
13: 就是从6月1号到4号，其实只有大别山区和江南

0: 南这两个地方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而且都是在局部地区，所以其他地方比如说像江淮之间啊，或者说淮北啊，基本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出行啊，包括一些户外活动都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如果遇到降雨，还是要注意一下道路湿滑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天气对我们生活出行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六月初这段时间天气到底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哪些麻烦，或者说带来哪些便利。
0: 前半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这个时候温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在午后会比较闷热，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出行啊，或者说上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然后这个时候呢，空气的质量也会比较好，所以也很适合大家去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
1: 那如果要是说遇到降雨，或者说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呢，那要注意什么？
0: 这个时候呢，路面积水啊，包括能见度降低啊，都会影响交通，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警啊，尽量的避免在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外出。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然后祝大家都能够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度过这个六月初，咱们下期再见吧。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5月3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每年5月3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无烟日，倡导远离烟草，保护公众健康。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律自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2001年2月28日，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施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对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主张，并进行初步探索和实践。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行政区。内蒙古各族人民从此走上一条崭新道路。内蒙古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党在全国推行民族区

0: 区域自治，这是以临时宪法形式确立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6月11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治中提出，第二章第五节标题“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中的民族”是指少数民族，标题中是否标明“少数”二字？毛泽东在大家讨论后说，其实哪一个民族都是自治，比如汉族，难道不是自治，而是被别人治，只不过把自治二字省掉了。我看再过几年几千年以后，大概就可以不要讲什么民族自治了，说民族乡，哪个乡也都是民族乡。现在所以要特别标出少数民族自治，是因为少数民族过去是被汉族统治者治的，现在是实行自治，所以要标出来。汉人的地区就不要标出自治了，因为汉人从来都是自治的，只有好人治与坏人治的不同罢了。张治中先生经过这样解释，可以清楚了吧？张治中说，我撤销我的这个意见。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史上的一座丰碑。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地位。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2003年5月3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全国安全生产月，此后每年六月定为安全生产月，强化安全意识。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探寻新安理学，品读徽州文脉的书香风骨。
4: 听众朋友，徽州自古便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崇文重教的风气绵延千年，不仅造就了无数科举英才，更孕育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新安理学作为徽州文脉的核心，发端于徽州，传承于全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到开清代考据学先河的戴震，一代代徽州思想大家著书立说，讲学传道，铸就了徽州文脉的厚重底蕴，让书香之气浸润徽州大地。今天我们就穿越千年书香，探寻新安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品读朱子戴震的思想精髓，感受徽州文脉的博大精深。

新安理学因徽州古称新安而得名，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流派，发轫于北宋，兴盛于明清，传承近千年，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内核。新安理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修身立德之道为核心，深刻影响着徽州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北宋时期，徽州学者率先研习理学，为新安理学筑牢根基。南宋时期，朱熹集大成，将新安理学推向巅峰。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影响中国思想史数百年。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徽州形成了崇儒重教、恪守伦理的社会风气。宗教规矩、乡约民俗皆以理学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深融入徽州人的血脉，让徽州成为礼仪之邦、书香之地。新安理学不仅是学术思想，更是徽州的文化灵魂，它支撑起徽州的宗族制度、书院教育、社会伦理，让徽州文化有了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精神内核。

徽州文脉的璀璨离不开两位思想大家的引领，一位是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一位是开清代新思潮的戴震，双星闪耀，铸就了徽州学术的巅峰。朱熹从婺源少年到一代儒宗，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世称朱子，他祖籍徽州婺源，父亲朱松本就是北宋理学传人。幼年的朱熹天资过人，三岁能背《孝经》，五岁便在学堂追问天地在哪里尽头，先生惊叹此子日后必成大器。父亲早逝后，朱熹谨遵遗训，拜多位理学名师求学，日夜苦读，手不释卷。青年时，他遍访江南大儒，融会周敦颐二程学说，用数十年时间重构儒家体系，把天道伦理、心性、修身融为一体，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举成为儒学集大成者。他一生为官清廉，讲学不辍，多次回到婺源祭祖传道，在紫阳书院登坛开讲，四方学子千里来投，座无虚席。他留下穷理以治之，反躬以见识的治学格言，影响后世800年。婺源、文公山、朱子庙、紫阳书院至今香火不绝，人们感念这位从徽州走出的千古儒宗。

戴震从放牛娃到启蒙先驱。戴震字东垣，清代徽州休宁人，他出身贫寒，十岁才开口说话，却一识字便过目不忘，家人无力供他读私塾，他便扒在窗外偷听先生讲课，边放牛边背书，被乡人称为痴才子。少年戴震读书极爱追问，在私塾里当众质疑孔颖达著书，老师无法回答，非但不恼，反而叹道：“此儿非常人也。”成年后，他师从经学大师江永，苦攻经学、天文、算法、地理、音韵，样样精通。当时学界被僵化理学笼罩，空谈义理，不重实证。戴震挺身而出，以考据破虚妄，以事实明真理，大胆提出理存于欲，认为天理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情日用之中。他的思想如一声惊雷。

打破思想禁锢，被后世公认为清代启蒙思想先驱、钱家晚派宗师。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到戴震开求实之新局，一手一成，一技一创，两位徽州巨人撑起中华思想史的两座高峰。

十户之村不费诵读，徽州的学风离不开书院教育的兴盛。在西安理学的推动下，徽州书院遍布城乡，从府治到村落，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成为传承文脉、培育人才的摇篮。紫阳书院、竹山书院、东山书院等知名书院，借由官府与乡绅共同兴办，邀请名师讲学，广收学子，不仅教授儒家经典，更传承理学思想，培育品德修养。徽州人即便家境贫寒，也会倾尽财力供子弟读书，科举及第，光耀门楣，成为徽州子弟的追求。明清两代，徽州进士人数位居全国前列，状元榜眼层出不穷，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时至今日，徽州的书院遗址依旧留存，书香之气绵延不绝，崇文重教的学风早已成为徽州的文化基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徽州人，让徽州文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从西安理学的思想奠基，到朱子代镇的双星闪耀，再到书院兴学的文脉绵延，徽州文脉以儒为骨，以礼为魂，以教为脉，历经千年而不衰。他以礼立身，以文育人，以学兴邦，把家国情怀、道德操守、求实精神融铸一体，不仅塑造了徽州的品格，更成为中华文脉中厚重而璀璨的一脉。至此，我们走过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读懂无徽不成镇的儒商传奇，欣赏粉墙黛瓦的东方建筑，也品悟了新安理学的书香哲思。徽州的山水人文、商匠儒哲，共同汇成一幅完整的徽州长卷，成为安徽最耀眼、最深厚的文化名片。书香润徽州，文脉传千年。徽州文化以其厚重儒雅、坚韧求实的精神气质，在江淮大地上矗立起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徽州文脉朱子代镇与新安理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告别徽州的青山绿水与千年书香，我们将离开皖南，北上走进大运河文化，踏上千年漕运古道，探寻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运河传奇，品读流淌在运河里的安徽印记，敬请期待。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